0: 胜。
1: 好，中将时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点过后啊，翻工嘅早风风又开始啦，交通路面状况又繁忙啦。市区方面都几多多车嘅路段嘅，希望大家谨慎驾驶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大力方向，张茶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嘅海口路段往桂城方向，创产对口位置往石湾，海柏路嘅鸭口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邻旧，龙舟路江川桥嘅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洛龙大桥往洛松，西海大桥往北滘，德胜大桥上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对开位置往五沙的方向，以上路段全线都多车缓慢中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车流量都开始放大了。翻工早高峰是人多车多一啲噶啦，希望大家就尽早出门，在路上就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发现已经进入多车缓慢的路段，更好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谨慎驾驶。各位一路顺风，欢迎你查路况同埋报路况都可以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冲机、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4: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嘅8点06分啦，又开启新一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今日系9月2号星期三。开咗学之后呢，都喺度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跟住就会同新月份开始嘅嗰几日呢，不断咁样错位，都有少少感觉调整唔过嚟。

啊，所以开始节目嘅时候咧，都先同大家讲各位今日几号啊，今日星期几啊咁样。进入去到九月份咧，天气早高峰都稳定、啊，虽然冇寻日咁蓝天白云阳光，但系 OK 啦，最起码冇落大雨啊嘛，系咪先？都叫做系天公作美噶啦，冇放肆嘅雨水倒布。总叫做轻松几日啦，嗬、啊？又系赶路嘅时间啦，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风，称心如意，开启星期三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晴，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时方晴视频号直播间收听收睇节目，分享做生活点滴。I get wings to fly, oh, 如果你有关心佢嘅动态，又或者系关注一啲佢嘅 fans 群嘅话，你会发现啊，好多嘅歌迷开始喺巴黎追踪佢嘅身影，因为佢已经到咗巴黎，准备佢9月12号嘅演唱会。佢系已经啊6年都冇踏上过佢心爱嘅舞台演出嘅 Celine Dion

用呢一首 I Am Alive 开启今日星期三嘅城市潮街人，今日节目开篇嘅两首歌都系嚟自 Celine Dion， 等我哋都一齐用好好嘅能量同埋好好嘅心愿去支持佢，希望佢嘅演唱会可以一切顺利啦，因为真系唔容易啊！感谢各位上到嚟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打卡上图，开心一下，夏天嘅夏就话可晴啊，影张相俾你睇下，等你猜唔猜到我喺边度啊？上个星期我去旅游啊，俾啲 tips 你，臭豆腐嗰度咧。点解要我猜你上个星期去嘅地方呢？我以为你啱啱开学啊，小朋友开学你就出咗去玩添。三水小俊就话：早晨啊，可晴，似乎好似越嚟越有秋意啦噃。Tiffany 留言话：今日心情唔系咁好啊，情绪有啲低落，唔知我咁样讲会唔会影响到其他听众呢？如果你心情好同埋心情唔好，都希望你可以翻嚟话俾我知，等我鼓励一下你，有好事一起分享，一起开心；有唔好嘅事，我哋一起分担。你要好起来哦！

阿方留言话今日嚟到星期三啦，翻学嘅第二日，其实仲未适应咯。你系指小朋友定系你自己？有家长喺度数日子，我小朋友翻学第二日啦，咁样系不是本人的打卡啊！欢迎咁多位啊，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咯。因为有朋友话可晴啊，我哋呢一度咧好似想落雨咁样咯，吓冇啦，翻工啊，俾下面啦，唔该。气象台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5.4摄氏度，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又下降了1.2度啊。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望望窗外有树的地方，见到啲树都摇摆得比较犀利嘅。所以呢一种所谓嘅秋风送爽、秋风到步嘅感觉似乎都几明显啊。咁今日嘅最高气温呢係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气象台提醒我哋今明两日有阵雨，四号开始雨势加大，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提醒各位防雨嘅准备不能少。大气象台有更新未来十日嘅天气预测显示，只要过咗呢一波嘅雨水，将会持续迎嚟一段时间高温炎热、晒到头崩额裂嘅日子。

嘅朋友话好耐好耐冇听过 Celine Dion， 亦都好耐冇听过呢一首 A New Day Has Come。每一日都应该系新嘅，无论你寻日过得点，都希望你今日有一个新嘅状态、新嘅心情，迎接今日嘅新生活。欧阳 Bobby 话：可成啊，石梗正在下雨，嗯，好吧。

真系说时迟那时快，好多朋友开始更新各区落雨嘅消息。爸爸爸爸爸，有位叫做咩啊？巴啦啦啦。而家又嚟到另外一位，佢话早晨啊，可成，而家蝉桂交界文华路嘅南桂西路开始落雨。Kelvin 亦都话蝉西大道开始落雨。

0: 啦，今日又睇唔到好风光啦。咁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埋城市留言版，睇下 Claire 嘅九图分享。各位早晨啊，可成，我喺长江三峡听紧你做节目，睇紧你做节目。呢度天气非常之好，阳光明媚，运气不要太好啦。分享一下三峡嘅呢一段风光俾你啊！多谢你啊，满满的都是二四六八九九图啊！我置订咗喺城市留言版，亦都欢迎大家一齐共享三峡美景。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新月份开始啊，有朋友话买台手机都贵咗噶，系啦，有媒体报道，寻日开始多个品牌嘅多款手机统一调价，咁啊而家咧高端手机嘅销售价格真系节节攀升嘅，一条条嘅评论都道出咗唔少人嘅心声啊！大家喺度写乜嘢咧？有人感慨手机嘅销售价格已经赶上一部电脑啦。亦都有网友吐槽话，买部手机可以俾我买台咩冰箱、空调、洗衣机嘅合集啦。咁亦都有网友笑称，再唔得就卸载个 A P P， 翻到网页嘅时代啦。咁系网友讲得并不是冇道理啊，部分旗舰款嘅手机价格的确就真系可以买部空调、买部洗衣机、买部电视机、买部冰箱。是加埋嘅全屋家电，可能都系一部手机嘅价钱。亦都有业内嘅声音表示，而家行业嘅成本压力呢，我諗应该外人系想象唔到㗎啦，咁样。唔系话我哋想升几多钱赚几多钱，而系好多嘢都好贵啊。手机越嚟越贵，到底系技术升级嘅必然，定系消费门槛被拉高呢？各位，你能唔能够可以接受一部新手机嘅新定价呢？嗱，下个星期苹果手机嘅发布会呢，就要进行一年一度嘅新品首发啦。新嘅 CEO 就会接棒做首场嘅演讲嘅，咁同时亦都会打破咧20年秋季全系列齐发新品嘅惯性，只系会发高端机型同首款嘅折叠屏手机。iPhone 都有折叠啦，啊，关于折叠屏嘅手机，我哋国人应该系非常之唔陌生，因为我哋华为其实已经开始做到三折叠噶啦嘛。非官方嘅数据显示啦，华为三折叠嘅全球发货量已经超过咗100万台，不知不觉原来都已经过咗7年嘅时间。全球嘅折叠屏手机市场喺2026年嘅上半年出货量系510万台啊，咁同比下降咗21.6%嘅，虽然话系趋势，但系出货量其实都降咗。咁其中小折叠啊，又或者系上下折啦，我哋叫做出货量就骤降47%嘅。咁而书本式嘅折叠咧，即系咁样平开嗰啲咧，占据咗69%嘅市场。咁其中华为同埋三星合计就攞咗呢一个细分市场嘅75%啦。咁今年似乎所有嘅头部手机厂商都达成咗一个好微妙嘅共识，就系，新型嘅折叠屏手机应该系要开启未来噶啦。咁所以包括苹果啊，包括小米啊，其实都压住咗新型折叠屏手机嘅。咁苹果直接就备货1000万，文说话今年是新折叠的元年，咁话问问下大家啦，其实有冇打算入台新手机，又或者是直接剑指折叠屏手机呢？早上时间8:20。
5: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5: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属于城市嘅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4: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陪你过每一个早晨，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啦。Richter 就话啦，一月份去美国准备入台新手机，即系要亲自去到当地买嘅意思吗？Juicy 就话啦，今年要换啦，而家仲用紧嗰部15噶，真系太贵啦，谂谂都想缩沙咁样。Fanny 就话可成啊，你知唔知今日有几塞车？我塞咗30分钟，依然喺家门口啊！唉，天啊，今日可唔可以准时打到嗰张卡啊？早上8:22啦，各位小胡同学系留喺香港做嘢，完成咗硕士课程嘅同学仔，佢话今日香港新界北咧得24度啫，风势清劲，好清凉，感觉户外好似开咗部空调一样，系啦。喂，寻晚黑其实大家嗰啲空调开始停一停未咧吓？有朋友话可晴啊，我可以放心好密落对耳单先。哦，系，今日星期三，超家人严选，你哋之前曾经买过，但又好想复购嘅，小灯泡嘅耳钉，同埋我而家戴住嘅两款深深嘅耳环，都喺放心好密嘅 ZJ。唔好意思，我只能够咁样讲啦，因为直播间寻日已经被警告啦吓 ，get 一下。放心好物嘅 ZNG 嗰度开始预售啦，有兴趣嘅朋友就快啲去落单啦，因为只有少量现货。饮水饮水饮好水，开始做嘢啦，各位。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中秋好福利等紧你嚟体验啊！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智能飲水机，一件可以出到直飲水啦。同时赠送你全屋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都唔需要花你一分钱。你有冇兴趣了解一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厨下直飲水机，双出水嘅设计，解决咗你家居用水，例如话洗菜啊，或者洗米啊嗰啲水啦，都可以帮你过到啊。屏幕自带水质检测功能。滤芯有提醒功能噶，令到你用水更加安心啊，亦都唔需要再担心有水垢嘅问题啦。屋企仲未装净水器嘅朋友仔，这个时候就可以更新换代啦，揸紧时间呢一波中秋嘅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月付嘅先至开始俾钱啊。满意嘅预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费。唔满意嘅无条件退翻部机啊！而家打电话咧，仲可以享受8重嘅豪礼加赠。有需要嘅朋友记得要记低呢一个电话号码啦，4008286721，4008286721。有边8重嘅豪礼呢？豪礼一，饮水机智能嘅5档水温多种调节；豪礼二，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啊，低噪音，高速吹干你嘅头发，但系又唔伤发。好礼三，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你冲凉嘅水都更加干净。好礼四，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好礼五，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好礼六，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好礼七，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要你担心有额外嘅耗材费用。好礼八，安装之后嘅3年内，只系需要留意净水器有冇提示换滤芯，如果有嘅话，都系免费更换嘅。咨询落嚟咧，可能一日先至1元多嘅啫，可以令到全屋人用水都更加安心啦。 而家订购仲可以享受中秋嘅八重豪礼啊！快啲拨打电话400-8286721 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预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费。唔满意嘅咁咪退翻部机咯。而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装机同埋攞礼品啊！400-8286721，400-8286721，重磅福利，中秋假期呢一个过程咧先至会有啊，千祈唔好错过啦！

谢 Juicy 上嚟打 call， 应该系已经拥有咗第一批小耳钉嘅朋友仔系咪？我哋嘅小灯泡耳钉，佢话哇真系好正啊，特别推荐。有需要翻工成日都打耳环，但系又唔想成日换款嘅朋友仔，可以强烈考虑。多谢你嘅推荐，多谢你嘅中意，少量现货，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嘅朋友仔啊！放心好文，先生。需要睇展示嘅朋友，稍后时间喺课程嘅视频号直播间上线留意。

插播一则交通路面状况。尹伦提醒，现时五沙大桥往五沙方向落桥位置红绿灯有几单事故，现场非常拥挤，可以的话及时兜路驾驶，又或者塞在其中的朋友要比多更多的耐性等待，多谢你。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冇耐前，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第二阶段活动走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过深入探访，记者了解到横琴在科创成果转化、人才

0: 隐辱集聚、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等领域的创新探索和实践成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看看琴澳一体化发展的万千气象。在澳门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智能微显示及先进光源实验室里面，记者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忙碌着。该实验室专门从事信息显示材料的开发和应用研究，而他的负责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著名专家李述汤。2021年，李述汤带领材料院落户横琴，五年间，横琴全力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完整闭环，材料院实现了令技术在真实产线上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微显示器等产品纷纷问世。李述汤说，这个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独特制度优势的生动写照。
1: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横琴，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基本研究必须以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2021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果真正走向产业化。我们面向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在设备或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
0: 当前国家“十五五”开局，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澳门第三个五年规划起步，深化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发展专章的设立，成为本次规划立足长远、破解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难题的核心亮点。李述汤表示，对未来好有信心。
1: 国家跟横琴的定位很清晰，澳门与横琴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横琴，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横琴走向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0: 澳门青年创业工、跨境电商产业园、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放眼横琴岛，道路中横，高楼林立，与澳门一家四产业紧密相关的各个园区一派繁忙景象。在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大学的科研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琴澳科创协同的加速度日益显现。澳门大学医学院教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澳琴特色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独特优势，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构建起高效协同的成果转化生态。
2: 在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 如果要到我们

0: 德子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都相当容易。我们现在一开车就直接可以从最终东边到最西边，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比较轻资产。
1: 作为澳门大学落实一校两区布局设立的专业化、高水平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载体，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以3+1转化体系为核心战略框架，聚焦微电子集成电路、智慧城市物联网、中华医药、转化医学、先进材料五大重点领域，构建起3+1的三横科技体系。其中三代表转化研究、概念验证、中试放大的三级平台，而一就是代表包括技术推广、授权、校企合作、初创企业孵化和加速的全链条转化服务，着力破解跨境科研要素流动难题，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配置。澳门拥有不俗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化的优势，但产业承载空间有限，横琴具备充足的产业载体和丰富应用场景。澳门大学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澳门中药研发中心主任李鹏表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的协同模式刚刚好融合两方优势，澳门适合做0-1的基础创新，横琴则可以进一步做1-100的工艺放大、概念验证和企业孵化。据介绍，在中医药领域，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正依托澳门大学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推动中医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需求进一步衔接。科研团队围绕中医药免疫调节、中药生物合成、智能中药、中药监管和国际注册、经典名方及特色中药等方向，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方面仲表示，15期间将深化统筹整合澳门与内地科创资源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高校及科研院所协同开展前沿创新与技术攻关，并加速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落地产业化，打通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针对澳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难、落地空间不足的痛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合作区将布局一系列中试平台、产学研载体，搭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通道，令澳门高校科研团队的前沿研究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能够在横琴完成中试打磨、产业落地、市场拓展，真正实现科研在澳门深耕、产业在横琴开花。
2: 因为我们知道呢，大学是所有科技创新一个重要的源头来的，大学的科研能力是很强的，由于它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它所接触到的国际外面的先进的技术同埋产品呢亦都会比较多。所以在横琴呢边我哋会提供更多嘅场景等佢哋去尝试，提供更好嘅人才，包括本身大学嘅国际化嘅人才同埋我哋内地优秀嘅人才向呢度聚集。咁会创造出更多嘅创新嘅产品。并且呢我哋内地仲有好完善嘅产业链。特别是我们珠三角其实生产制度能力都非常强的，在这里设计的产品可能在半日或者一日的范围内呢，个时间内呢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生产的厂家帮他做样板啦，或者是帮他测试啦等等，那么对于那个科技创新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随着澳琴产学研链条日益完善，越来越多澳门青年在这里圆了创业梦。 2022年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的博维智慧科技，是澳门首家登陆香港主板的

0: 科技企业。在企业智慧科技展厅，记者观看了智能脑机头环演示，还现场体验了脑机 AI 眼镜，并与交互 AI 数字人互动。博维智慧科技旗下小舟科技执行董事及联合创始人许月贤表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科研生态导向，令企业健康发展。
1: 三五规划里面都有提过啦，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呢一个科研嘅生态嘅，咁亦都鼓励横琴嘅企业出题啦，澳门嘅科技解题嘅呢一个产学研嘅合作啦。咁我哋嚟到横琴嘅时候，其实我哋最主要，我哋系希望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嘅。第一个方面，我哋就系希望我哋挂扣澳门嘅一啲高企嘅一啲产学研嘅力量啦。我哋同唔同嘅高企去成立联合实验室。咁另外一方面就系我哋喺横琴成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咁背靠住横琴，背靠住一个大湾区嘅呢一个庞大嘅市场，咁可以提供到好大嘅一啲应用场景俾我哋去做产品嘅测试场地。咁呢个亦都系对正对我哋澳门企业嚟讲是一个好好的平台，因为其实澳门确实它是场景少、地方小，我们是做不到这样东西的。正好就是横琴就弥补了我们澳门这一部分的不足，另外就是一些产业链的上下游 的一些生态，在横琴就正它可以提供到这样东西给我们。
0: 2026年6月30号，广东真健康医疗在港交所上市，成为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而这个亦都是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首家本土上市公司。咁在企业展厅，记者见到了全国首个经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以及器官修复再生系统。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创始人张浩任告诉记者，其自主研发的穿刺手术机器人已经在上半年为澳门居民提供穿刺手术。两名高危高龄患者依托琴澳联合专科门诊，在横琴接受国际前沿的机器人辅助精准微创介入治疗。张浩任表示，从研发测试成功到进入临床服务患者，企业行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澳门三五规划释放的积极信号，令创业者更加安心，更有决心。纳金科技主攻油性透明导电材料的创新和应用，2021年落户横琴。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多个家电头部企业的一级供应商，跻身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行列。创始人雷震表示，横琴实行粤澳两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全新机制，在有为政府理念引领下，澳人澳企大为受益，横琴的发展前景可期。雷震：
2: 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啊！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地实施一加四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包括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啊，市场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连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门的澳琴的企业，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充分的发挥两支之力，充分的发挥深合区深度合作的优势啊，发挥澳门和广东两方面的资源禀赋。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人才。今年六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完成重要机构改革，成立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实现人才引育留用、高等教育布局、科创服务保障等核心职能统一归口，一体推进。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部门长期与澳门人才委员会等部门深度协同，积极打破两地政策壁垒、标准差异，令长期在两地双向流动的人才真正实现一地奋斗、两地受益。孙林：
5: 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的这个三五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这个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这个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来进行一个差异化的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一些支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这个学术世界呢是有一个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那等于这我们就实现了在秦澳两地虽然说制度不同的两个地区实现了他在这里的在创业层面的完全一体化的发展。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跟澳门特区政府之间的人才的政策呢也是互通的，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人士呢，我们就直接横琴也为他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啊。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秦澳一体化，让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到了横琴就等于到了澳门。
0: 咁喺人才方面，合作区打造天目英才全球人才访澳琴特色人才品牌，采用常态化邀请制模式，定向邀约海内外院士、行业领军人才、青年科创精英走进琴澳。
5: 我们采用这种小批量、小切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五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来到横琴做一个和横琴和澳门三天两晚的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带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长隆啊等这个国际知名的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秦澳创业给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秦澳两地同城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都比较难得的一个环境下去重新开始他们的一个比较精彩的生活，也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埋下一颗种子。
0: 在留才安居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推出澳琴人才卡，持卡人才可以同时享受横琴创业安居、产业配套等属地保障，以及澳门身份红利、跨境便利、民生服务等专属权益。该卡全面覆盖了跨境通关、就业执业、安居生活、社交服务等场景，真正实现两地权益一卡通行、无缝衔接。孙林：
5: 那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他的餐饮消费、他的通关便利、他的医疗保障以及他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的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才引智和 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

0: 一个政策的导向。相信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人才招揽的政策呢，全方位立体化的，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真正为横琴打造粤港澳高质量人才集聚地的这么一个目标呢，贡献我们应该有的力量。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在今年8月启用，是澳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首个大型项目。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大学进驻办学点，首年迎来研究生超过1400名，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此前《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在这个框架下，一校两区一体管理成为延伸办学的核心模式。学籍在澳门，学位由澳门高校颁发，教学质量和澳门本部一致，但课堂、实验室、科研场景延伸到了横琴。孙林，
0: 这个延伸办学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澳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他可以来往前澳两地来求学。
1: 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以天目河为中轴线，毗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政务服务中心、科技产业园区及社区体育公园，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第一期校区占地50000平方米，目前已完成改造并全面投用。咁喺设计学院嘅课室里面，总台记者采访到嚟自澳门大学设计学院嘅研究生二年级学生赖子傲，佢系土生土长嘅澳门人，因为一个特别嘅机会，选择从海外翻到澳门大学继续进修。
2: 我是之前在加拿大留学的，就是硕士研究生先回来澳大的。咁啱咁样啦，我加拿大毕业之后呢，就见到澳门大学呢就有成立咗呢个艺术同埋设计系嘅。咁呢我就作为第一届嘅学生就报名，咁就入读咗呢度啦。咁我哋第二年呢咁就成立咗我哋嘅设计学院啦。咁喺加拿大嗰阵时候呢，其实我一直都好想返嚟澳门发展嘅。咁但係一直都冇合适嘅专业可以读到啦。咁样咁啱就见到澳大成立咗新嘅学系嗰阵时候咧，咁我就 apply 咗咯。澳大读书嘅话就好多咗好多机会啦，咁澳大都为我哋创作咗好多好好嘅平台，俾我哋可以迈向国际舞台啦。就好似上个暑假咁样啦，咁我哋都同我哋嘅团队一起研究咗一个生物设计嘅项目，并且系带到咗去美国纽约进行展示嘅。作为澳门学生，咁我哋需要通关咁样翻学啦，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即是第一次的新体验啦。来到新的校区梗是很兴奋啦，同埋觉得好新呢度，同埋好大咯个校园。咁我哋都见到有好多新嘅设备啊，咁俾我哋作为 design student 可以用到嘅。咁相信喺呢度可以做到更好嘅作品。我见到而家学校同埋澳门政府都有规划緊进行一啲穿梭巴士嘅接驳巴士等等嘅安排啦。咁都希望以后通勤都可以，相信可以快捷。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澳琴两地组成工作专班，发挥联动优势，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中进一步实现创新性、示范性、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远联通，包括以一校两区的创新性延伸办学模式开展教研活动，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具备条件在两地流动学习及生活，国际生和内地学生的学历可按规定办理认可，在合作区实现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等。
3: 两地的政府在开学前成立了专班，特别是驻场办公的专班，每日去解决一些例如规则衔接或者学生他在住宿、教学、校园管理方面的问题，都是会有一个即时的平台给他去提出意见，我们去解决的。现在整体是非常畅顺的，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查，学生对于各方面都是比较满意。现在我们的大学城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延伸，其实最重要是我们是要建 全翻成個學科嘅體系啦，包括未來喺大學城裏面，我哋會有醫學院啦，我哋會有設計學院、工學院、信息學院。

0: 啦。其實五六年前咧，我哋大概個規模係30,000+學生嘅。咁去到今年咧，我哋最新有70,000+學生。咁而國際排名咧，亦都係多間高校都係不斷上升啦。咁我哋都有信心咧，喺我哋學科佈局健全同埋我哋個師資隊伍國際化之後咧，我哋係有一個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嘅。咁至於我哋嘅延伸辦學咧，其實就係用好澳門本身已經比較國際化嘅一個辦學體系同埋課程結構，例如我哋嘅教學語言啦，我哋嘅跨國嘅文化等等啦，咁延伸到去我哋嘅合作區裏面。咁所以未來成個嘅辦學模式咧，係會堅持一個國際化，亦都會更加多咁樣吸納一啲國際嘅師資、國際嘅學生，同埋係做到咧我哋培養人才嘅國際化啦，我哋科學研究嘅國際化，同埋科學交流嘅國際化。其實我哋嘅網絡咧，現時我哋喺大學城嘅第一期咧，我哋係同澳門嘅網絡嘅使用條件係一致嘅。咁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其實喺包括新街坊啦，我哋都做到呢個網絡嘅一致性。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遠聯通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作用啦，就係大家做到一啲規則銜接，一啲澳門已經採取到唔錯嘅方法嘅嘢啦，我哋亦都會透過規則銜接呢去對接嘅。勤務聯動方面呢，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呢，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規則上面嘅銜接，咁亦都令到呢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老師呢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呢喺合作區裏面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亦都可以呢透過呢一個教育俾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呢嚟到去讓大家感受到其實勤澳聯動是一個可行同埋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政策。重點實驗室呢，其實我哋早前其實已經佈局咗喺橫琴有一啲嘅研究院嘅啦。咁未來隨住我哋嘅硬件啦，隨住我哋校園咧建設咧，逐步落成嘅時候咧，肯定係會同內地特別係比較豐富嘅產業鏈咧做一個連結嘅。例如係大灣區嘅企業啦，我哋會將實驗室同企業做好一個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同埋成果轉化呢一方面咧，係更多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從書架走向貨架呢個過程咧，係會做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审五期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将持续放大粤澳深度合作优势，畅通科创转化链条，集聚优质人才，同澳门深度联动，共同书写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嘅崭新篇章。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代表记者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5: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5: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翻身。

0: 时间嚟到九点钟，留意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都多嘅。山大道、桂华隧道方面咧，见到双方向咧都摆紧条长嘅车龙啊。桂华路海口路段往桂城嘅方向，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安里特大桥往邻滘，龙洲路嘅江村桥行紧双方向，105国道三雄旗大桥往广州，三线大桥往番禺，乐龙大桥往乐松嘅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嘅方向，以上嘅路段全线都多车缓慢中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都开始有车流量大嘅情况啦。今日翻工路上天气都变咗几次啊，有阳光，又有啲地方落雨。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嘅情况，注意出行安全。查查路况同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上时间9:06，继续是直播进行时的城市潮家人，欢迎咁多位。新月份开始啦，今日是9月2日，但是是星期三啊。开始陪住小朋友努力新学期的家长朋友们辛苦啦。啊，寻晚黑有冇包书皮包到手软咁样啊，攞晒啲书返屋企啊咁样。是啦，老师都教会我哋㗎，是吗？学习知识嘅同时要好好咁保护书籍。咁包多两年啦，教识佢包之后你就要交俾佢啦。有时候都系要交得落手，小朋友有嘢做，有牵挂，同埋知道要做啲乜嘢呢先至会有机会进步㗎。好，欢迎咁多位嚟到第二部分嘅城市俏佳人。九月份刚刚开始，天气好似就都几多变喎。寻日就都好晒啦。咁今日又有啲阳光啊，部分地方又落过下雨啊。咁到底嗰啲雨水系持续会落落去呢，定系有机会会变得好天呢？九点钟返嚟之后同大家分享一下新月份新天气嘅变化。省气象台俾出预测，同近30年历史数据同期相比，今年嘅九月份降水嘅总量会接近历史同期，但系喺粤北啊或者粤西咧就会偏多1-2%啊。

九月份嘅雨水系咪依然都多？气象台更新未来十日嘅预测都出乎我哋嘅意料啊！只要我哋过咗呢一波该落嘅雨水之后，哇！之后有好多日子都系晒。晒晒晒晒晒晒晒，热热热热热热热，因为已经入去到处暑啦，睇嚟秋老虎会喺呢一波雨水之后就会赶到，所以希望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咁既然日日都晒，咁系咪好长时间会有高温嘅状况啊？省气象台俾出嘅数据预测显示，九月份嘅平均气温会稍微略高少少嘅，除咗珠三角嘅沿海至到粤东偏高 0.5 度一摄氏度之外，其他嘅地区其实都系会接近历史嘅同。咁平均最高气温喺边度偏高呢？粤西同埋粤东相对嚟讲都会偏高一啲嘅。咁啊，大家就要尤其留意啦，因为好似喺粤北雨水就会多，咁喺粤西同埋粤东呢气温相对嚟讲就会高啲。咁啊。

气温高呢都唔单止有时候都会迎来呢几场比较猛烈嘅雨水。九月份预计会有四次比较主要嘅降雨过程。呢几日我哋正在经历第一轮、第二轮比较明显嘅雨水。希望大家留意啦。四次主要嘅降水主要分布系1到3号、4到6号以及9月13到17号、9月25到30号。其中最后两期嘅降雨呢是大到暴雨嘅级别。预计呢今个月内呢亦都会有一次嘅高温过程，会集中喺咩时候啊？大致系9月10号到11号之间。咁结合返我哋而家市气象台提供俾我哋未来10日嘅天气预测显示，9月7号开始如无意外就会好晒。咁一路有机会呢会晒到去9月中㗎喎。咁只要一晒呢最高气温就会上返去35、36甚至係37度。同样地今个月呢都可能会有1到2个热带气旋会登陆或严重影响我省。大致会出现喺上旬嘅中后期、下旬嘅后期。简单普通的一群。同时台风方面嘅最新情况，见到寻日今年嘅第24号台风。科罗旺呢亦都正式生成啊。

0: 江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布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开学做好准备啦！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5: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同大家讲咗九月份嘅天气，又讲讲九月份嘅时间，好少特登将一个时间攞出嚟讲，系咪？因为分分秒秒都是时间，但系原来可能寻日大家冇发觉，我哋经历咗个非常之宇宙浪漫事件，就系、是、完成咗第三次嘅时间重叠啊！寻日嘅傍晚7:32，我哋全球。迎来了今年第三次的时间重叠的神奇天文现象。那这个的精准瞬间呢，无论你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你知道地球真的很大很大很大，是不是？我们还会不同的时区还存在着时差。那只要你将这标调至所在地的地方时，那个钟标的显示时间就跟真太阳时几乎是完全相等的。可能你冇留意到呢一个消息，又或者如果你而家留意到呢一个消息之后，你都会发现你都唔系好明白佢喺度讲紧啲咩。时间重叠，真太阳是完全相等，时间唔系都系咁样嘅咩？仲有啲咩系假嘅咧？咁因为出现咗个真太阳是，系啦，今期同大家讲讲。我哋平时使用緊嘅24小时其实係俾我哋自己画出嚟相对完整嘅同埋统一嘅讲法，唔係真太阳时，佢叫做平太阳时。唔讲都唔为意啊。如果你错过咗寻日傍晚嘅7:32，咁今年仲有第三次嘅机会呢，就是可以去到年底的时候，12月25日到时下午的5:04呢，都会再出现一次。

周笔畅嘅作品名字叫做《唱一半的歌》。原来我哋平时使用嘅时间都叫平太阳时，唔系真太阳时。今期同大家讲下佢哋两个之间嘅区别。平太阳时系我哋人为规定平均落嚟嘅太阳时，将地球嘅自转理想化地啊，将佢标配咗。咁所以我哋每日固定都系24小时，系咪？亦都系我哋而家统一使用嘅标准时间。例如我哋成日都讲北京时间9:24，嗱呢一个我哋报嘅时睇嘅标嘅时间叫做平太阳时。咁但系真太阳时系乜嘢呢？真太阳时系自然真实嘅太阳时，反映嘅系当地太阳真实嘅位置。例如话当地正午时，真太阳时必须系12点。咁真太阳时佢会应用喺咩场景呢？因为佢唔系应用喺我哋平时使用嘅对时间嘅场景。咁佢用喺边度啊？哇，犀利啦！越精准嘅地方，佢就一定要用真太阳时。第一，传统命理喺你嘅八字盘嘅排盘，一定系会用真太阳时嘅，由八字推算出嚟，精准对应出生嘅天象，我哋叫太阳嘅位置，必须要统一使用喺平太阳时嘅状况下换算出嚟嘅当地嘅真太阳时，去消除翻时区嘅差异同埋带嚟嘅时辰误差。尤其唔知大家出世嘅时候，会唔会嗰时间点咁啱压咗喺时辰嘅交叉位嗰度，系啦，咁就会传统嘅命理就一定系用真太阳时啊，所以你会见佢系讲时辰嘅，啊唔系讲你几点钟出世，八点佢要换算翻个时辰啊，咁先至啱。咁另外就喺天文观测同埋日轨里边啦，日轨通过太阳嘅影子指示时间，先至叫做系真太阳时。咁同时亦都会应用喺太阳能工程里边嘅，计算太阳能电池板嘅最佳倾斜角度同埋太阳实时方位嘅时候，依然都要根据真太阳时进行精准定位。

0: 时间嚟到9:30，市区方面缓慢嘅路况咧就减少咗好多啊。但现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海白路嘅鸭后大桥往广州，安里特大桥往伦教，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方向，105角道三雄旗大桥往大良，暂时都仲系比较多车啊。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遇上以上嘅缓慢路况，希望大家要俾足耐性，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26.8 摄氏度。今日早高峰有区域是遇上雨水，也都有区域保持有少少阳光。天气不是那么稳定，但是即使有雨水都好，可能都不会太大的，大家可以放心。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气温方面介乎24-31度，相对湿度65%-95%。各区现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气象台提醒今明两日有阵雨，4号嘅时候雨势。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健康
2: 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好啦，话咁快嚟到九点半钟嘅时间，感谢好多朋友依然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分享做生活点滴嘅。九点半钟过后，你开始做紧嘢未咧？小杰就话啦，打个迟到嘅卡，我啱啱落班啊，可晴，回家嘅路上嚟撑你。三班倒嘅感觉系点样嘅咧？应该好辛苦。我想问一下，而家落班做咗成晚嘢，其实翻到屋企瞓唔瞓得着嘅咧？你系点样去调整自己嘅生物作息？生物作息、生理作息嘅咧？明记话打个卡可晴，而家喺小蛮腰对外嘅位置，哇！你呢个位几靓，系可以睇到远处嘅小蛮腰，同埋今日嘅能见度都几好啊。Buck Yellow。早晨啊，可晴，今日好似入秋咁啊，凉凉地。其实寻日就已经开始啦。有朋友话，有冇人好似我咁觉得个冻咧？咁系啊，有冇至于冻嘅地步？亦都有朋友话，我今日都着咗一件长袖衫。诶，我都系，今日我都着咗一件长袖衫。寻日可能仲分分钟系冇袖啊、背心啊，但系今日好似感觉识得照顾咗自己咁样。稻花香话，可晴啊，今日中山都多云啊。好，感谢大家嘅留言啊。禅城嘅 Kimmy 话，寻日开学嘅第一日，陪女女收睇咗开学第一课，同佢一齐重温咗长征路，重温历史，那些让人铭记的岁月。喺我哋前行嘅路上，不要忘记，总有人为我哋负重前行。好，欢迎各位嚟听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嘅直播。因为今日大家会发现我嘅机位好近好近我嘅样子，点解？因为我要俾大家睇到耳钉。今日我哋俏家人严选上咗三款嘅预售耳钉俾大家，每一款嘅耳钉都不便宜啊！咁所以每一次拍低嘅朋友应该都会系思量咗好耐啦，同埋真系好中意，同埋好相信呢一对耳钉可以陪伴佢好长嘅一段时间。都啱嘅，即係作为女性，首饰係我哋平时用嚟配衬嘅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选择。如果要我喺首饰盒里边揀一对耳环，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有嘅会系乜嘢呢？咁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耳钉嘅，所以你会见到我好少会戴垂落嚟嘅耳环啊，或者好长嘅耳环啊，又或者系圈圈嘅耳环，我戴得比较多嘅系耳钉。所以如果要我揀嘅话，可能我就会揀一对灯泡耳钉。 是我的日常款了。咁我应该唔止一次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过，我一对小灯泡嘅耳钉系可以喺一年365日，只要我唔想换耳环嘅情况之下，我可以戴足300日，真噶，唔系讲笑嘅。咁所以今个星期嘅俏佳人严选都会开呢一对小灯泡嘅耳钉俾大家。咁佢系一对贝珠嘅耳钉，系咩系贝珠呢？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有好多朋友会觉得啊，咁系咪即系珍珠啊咁样？贝珠同珍珠又有啲唔一样。咁贝珠咧，其实佢系用好大好大嘅贝壳，将个贝壳切成一粒一粒，然之后打磨成珠，系啦。你系8cm 就8cm， 18mm 就 8mm， 10mm 就 10mm， 佢就会打磨成一粒完整嘅珠。咁所以里边嗰粒核心嘅珠咧，佢系贝壳嚟嘅。咁跟住再用外边嘅工艺去不断咁样去覆盖唔同嘅颜色，所以如果你见到呢一对白色嘅小灯泡，咁佢就覆盖咗高光白喺上边。咁佢有对标嘅，点解要做贝珠？点解贝珠都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咧？咁佢就会对标高品质嘅海水珠去做覆盖。亦都系因为佢嘅工艺真系非常之好啦，因为我手头上边攞住嘅呢一个工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方程视频号的直播间有展示，我攞到的这一对工艺是全国外完成的工艺，跟住入返嚟，所以每一对耳钉都是预订。咁我条针呢就是925纯银。咁呢一粒珠呢就叫做贝珠。贝珠的工艺唔一样，都决定住佢嘅品质，佢嘅价钱嘅唔一样。咁大家如果攞到呢一粒贝珠喺手嘅呢一个工艺，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啦，系啊，因为如果你都曾经有买过一啲国际大牌嘅产品，例如话 C 字头、D 字头，系咪买过佢哋嘅耳环？咁而佢哋嘅耳环咧，亦都有粒珠，佢冇话俾你听嗰粒珠系珍珠，咁你就知道佢嗰粒珠就系贝珠啦。而且佢哋用嘅工艺，同你而家有机会拥有嘅呢一对小灯泡耳钉嘅工艺。是一模一样的，是国际工艺。咁所以点解话一对贝珠嘅耳钉可以陪跑10年？唔系讲笑，工艺过关，只要你唔好用硬物去刮佢，咁佢就基本上唔会破损。同埋佢对于珍珠相比咧，就冇咁娇气，会比较容易打理。因为好似我有时候会带住佢唔觉意，哎呀，冲凉唔记得除低添，唔紧要，你照冲，冲完之后除低抹翻干佢就 OK 啦。咁就珍珠就唔可以掂。水唔可以掂汗水，唔可以掂香水，咁佢都拿嚟周嘅，系啊，即系唔系话你就一定要带住佢冲凉，或者一定喷香水嘅时候喷到佢，唔系，而系就算你唔觉意喷到佢，抹翻干净佢都冇问题，而且我拿嚟周啊，可以陪跑你10年。咁所以如果要我揀一对好耐用嘅，使用场景好百搭嘅，同埋戴上去之后真係会令到你成个人亮丽嘅精致嘅耳钉嘅话，咁我就揀小灯泡嘅耳钉啦。咁今次我哋都会开咗预售俾大家，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喺你使用嘅社交软件係去搵放心好物嘅 ZJ。咁你就会有机会揾到预售嘅链接啦。希望大家鍾意。咁除咗呢个小灯泡之外呢，亦都同步上咗两款深深嘅耳环俾大家嘅。咁呢两款深深嘅耳环里边系纯银，外边亦都系做咗一个非常之好嘅电镀嘅工艺。系大家如果有需要去可程展示嘅，或者系戴上嘅话，都可以喺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话俾我知。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希望我哋每个星期三上嘅好物都是你喜欢，同埋帮到你精致生活更好生活嘅好物啦。

0: 歌曲名字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打对耳环会令到你精致，会令到你释放一种讯息俾你见到嘅呢一个人，就系我真系有照顾过我自己啊，咁样。咁啊呢种算唔算都系叫做对外取悦嘅行为呢？作为女性，除咗系将自己照顾好之外呢，亦都希望你嘅身心系开心、愉悦同埋健康嘅。有朋友话，新学期嘅开始，我发觉我嘅脑瓜已经唔系好灵活，系咪因为花多咗时间照顾自己，定系真系工作又多咗？我哋自己都明显感受到嘅，即系年纪渐长之后呢，我哋嘅记忆能力系会差咗少少，即系真系会有啲大打折扣。当你放低一啲嘢，想去做一啲嘢嘅时候，下一秒你突然间就唔记得啊！咁我真系要做咩话咁样？即系讲到嘴边，做到手边，系会完全系突然间消失咗呢件事。跟住我哋就开始讨论，喂，有啲咩改善记忆嘅食补方法啊，或者系努力锻炼嘅方法啊，咁样。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都觉得最近自己嘅脑瓜唔系好襟用，但系又想锻炼一下佢，系愉悦地锻炼一下佢嘅话咧，其实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嘅，就系调用我哋嘅嗅觉。近年嚟有一项嘅科学研究话俾我哋知，刺激我哋嘅嗅觉或许会系好简单嘅，同埋好可行嘅记忆嘅干预手段。研究发现，每一晚有适度嘅气味暴露，会明显提升受试者嘅语言记忆表现。哇，好精准。咁即係话，当有气味去刺激你嘅感官体验嘅时候，係可以重塑大脑内部嘅神经连接。所以问下大家先，你鍾唔鍾意特别嘅香味㗎？你拥有几多款香水呢？屋企有冇用香薰啊？又会系咩香型嘅呢？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话香气可以帮助我哋活跃及加厚、加重、加固我哋嘅记忆水平呢？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係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闻下香气就可以有帮助记忆，到底系咪真噶？佢系点样嘅工作原理啊？如果真系讲到工作原理咧，要了解下我哋嘅大脑状况，系通过嗅觉点样去激活我哋嘅大脑唔同嘅区域。嗱，嗅觉系唯一一个根本唔需要中转去到我哋嘅丘脑，直接接入我哋大脑海马及边缘系统嘅感官。气味嘅传达信号去到大脑嘅时候，系会直接去触碰负责记忆编码嘅核心区域，佢完全冇遮挡嘅状况之下，系长驱直入。咁所以，当你闻到一种好特别嘅香味，或者系好中意嘅香味，或者系好唔中意嘅香味嘅时候，你嘅大脑会第一时间俾反应嚟，哇，好香、哦，哇！好唔鍾意喎，又或者係嘩呢种香味我曾经喺咩时候会闻过喎，係好快捷嘅呢一种嘅感觉。咁但係要区分嘅呢，就係原来闻嘅香气都唔可以随随便便嘅。实验室使用咗好多天然嘅香气嘅组合，低浓度啦，温和嘅刺激啦，喺睡眠状态之下进行啦，咁就係状态最好嘅表现啦。佢并唔系你要闻得好浓烈嘅、好刺鼻嘅、好飙身立耳嘅香氛先至可以 ，no， 其实都唔系嘅，系啦。呢、這个实验话俾我哋知，我哋其实系冇必要去买嗰啲所谓咩高价嘅香氛嘅，我哋生活嘅家居日常就可以噶啦。例如话你屋企有种薄荷，咁你瞓觉嘅时候就摘两片新鲜嘅薄荷，拍醒佢，放喺你房间里边。就得㗎喇。例如话你有插花嘅習慣，玫瑰花香，又或者你鍾意食水果嘅，可以搣到一个新鲜嘅金、新鲜嘅桔、新鲜嘅柚子都可以㗎。你搣开咗佢之后，你就放喺房间嗰度，其实你嘅鼻、你嘅嗅觉其实就已经开始去调用同埋刺激緊你嘅大脑。只要保持相对清淡嘅味道，咁就已经 OK 㗎喇。尤其喺夜间瞓觉嘅时候，其实係最佳嘅选择。咁所以如果太浓烈嘅话呢，分分钟係会干扰你嘅睡眠㗎。意思即係话，当你夜晚瞓觉嘅时候，你尽量令到你嘅睡眠空间有少少香型，最好係清新、自然、淡淡嘅香型，咁就会喺你休息嘅同时

同步为你的大脑进行紧训练。当然嗅觉的刺激呢，其实它都只是属于一个辅助性的干预，它是不可以去代替一些所谓的疾病治疗的。咁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记忆能力真的差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见一下医生呢？咁样是啦，咁都要可能找医生去排除一下会不会有啲咩病因啊。咁气味嘅干预胜于门槛低啦，成本少啦，你屋企有其实就可以随时都用，又或者你办公室有你亦都可以随时启用。大脑系可塑㗎，呢一种可塑性系可以贯穿我哋嘅一生，唔系话我哋年老咗啦我哋嘅大脑就冇办法重塑，唔系嘅。所以除咗系运动啊，除了是动脑筋啊，也都不要忘记调用你的鼻哥，可以更好地在感官的状况之下同步锻炼到我们的大脑。

可能都冇听过 Adele 嘅歌曲 Easy on Me。好，今日系9月2号啦，有朋友话可成我已经报咗名参加粤购佛山嘅叫咩美的内购会，系美的内购会啦，而家等緊去买平嘢，因为新屋装修啊，其实我都未去到入家电嘅，但系文说话可以寄存一个月，我觉得我都值得去睇一睇，系㗎，同埋佢系一个闭门嘅内购会嚟㗎，所以有需要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3: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4: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返系蓝石嘅方向有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返系广州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龙洲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的方向不多好走的。高速方面收到西二环横江立交往返去西桥的方向同样都是布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江的方向摆紧龙。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咪摩。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听日开始啦，双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又或者提前兜一兜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这里的工期会去到11月11日的。结束第一阶段之后，到时会双向全封闭，一直持续到11月底。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要留意。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况、布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0: 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
3: 我系萧坚啊！
2: 唉，有人话咧，喂，嗰、那个学生系咪好奀皮嘅啫？星期一到五都咁中意留堂嘅咁。
3: 边个学生？
2: 嚟啊！
3: 哦，
2: 你超龄学
3: 生。我系训导主任。
2: 唉，
3: 我系夹住夹住吓。
2: 因为佢突然之间咧，有人话有预感我会笑场，唔会噶。
3: 今日我哋将会为大家现场咧，就系做少少嘅示范啊！示范咩呢？因为嚟紧9月19日咧，就系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上演啦吓。咁啊，未买飞嘅啲快啲去买啦吓，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咁啊，今次除咗会有横跨咗成50年啦，从许冠杰一路唱到汤令山嘅咁多代嘅港乐男神嘅经典歌啦，会25首送俾大家之外咧，有好多亮点嘅。咁有范总做嘉宾啦，系嘛？范总同我
2: 金牌结亲，
3: 冇错啦。咁亦都有几个咧，现场啊，突然间制造惊喜嘅一个 case 咧，会系不经意间失惊无神会发生嘅。咁大家又可以现场吃瓜啦，吓、现场啊！有一啲感動啦，係咪？咁除此之外咧，除咗唱歌之外，我相信大家第二啲嘅 live 音樂會咧，都未必會睇到噶啦嚇。有現場真人劇場電台版、就會有張家慧咧用佢嘅聲音演繹同我嘅演唱咧做一個配搭。咁現場同大家將好多歌咧就變成一個有故事嘅一隻嘅作品啦，咁樣。
2: 係咪要整翻個邱靜姐姐同款嘅調音台
3: 出嚟？係喎、去揾翻出嚟都好啊嘛。係啦，嗱咁啊，即係。嗰陣時玩唱會同阿邱靜老師嘅呢一個合作，佢有少少嘅小試牛刀啦，係嘛？咁但係今次我哋會再多幾隻歌嚇，會係
2: 雕琢啲係嘛？
3: 雕琢啲嚇，咁大家亦都可以去現場感受一下啊！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真係搶飛倒計時啦！因為依家中間嘅位置可以得翻少量啦，咁樣，但係兩側咧其實啲位都靚嘅，因為佢成個視野咧望落去個舞台咧都係好清晰，同埋咧同大家都可以互動得到嘅嚇，所以大家買兩側嘅位置係完全唔使擔心嘅。二樓望落去咧嚇，都山頂嘅朋友大家都可以互動到嘅嚇，咁所以咧就120蚊、150蚊，已經睇咁多嘢。即系去边度揾啦，系咪先？你哋快啲去买飞啊！花生微票而啊，微信搜索。咁我今日咧因应呢件事咧，我哋就做咗一个小小嘅策划，同大家一齐去盘点或者系去重温一啲咧剧场版嘅歌吓，俾个预热一下我哋两个到时合作嘅嗰种感觉吓。
2: 系、即系讲到我哋好陌生咁系嘛？
3: 唔系，我哋未试过咁样合作啊嘛。嗱呢啲啊咁样样，你长期两个人一对夜对咧。未必话真係有试过一啲新嘢㗎嘛，係咪先？久唔久你要搵返一啲新鲜感啦咁、我觉得呢啲呢就係、大家嗰个默契搵得返呢、又有啲初恋 feel 啊，咁你话几好呢，係咪？咁所以呢今日我哋都会喺现场会试一隻嘅，咁但係依家先听一下一啲其他嘅经典劇场版嘅金曲先。
4: 唔同人嘅爱情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问。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0: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0: 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咁啊，翻翻嚟节目时间啊，亦都欢迎大家啦，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因为今日咧会同所有嘅家庭啦带嚟一场啦超级大嘅力度嘅惠民净水专场活动嘅，咁啊已经嚟到九月份啦，所以咧九月中秋嘅福利啦提前享，冇套路冇门槛，真正啦等大家啦花最少嘅钱啦，用高品质嘅全屋净水系统。嗱，好多嘅屋企啦饮水啊用水啊一直都有顾虑嘅，因为担心啦，可能自来水当中会有杂质啦，有鱼氯啦，有重金属啦，煲开嘅水啦，仲有水垢啦，唔单止口感差吓，长期饮用或者系使用咧，都会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嘅。咁啊，今日咧就唔需要纠结啦，唔需要高价，直接咧就将呢一个高端嘅净水设备免费送到家，因为今日咧请到咗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玲玲，冇错啦，玲玲今日系嚟送福利嘅，呢一场九月份嘅一个专属火爆特惠活动啦，都系我哋厂家年度咧啊比较大嘅一个力度回馈啦，咁亦都系今日所有听众朋友嘅一个专属福利啊，咁好多朋友啦想买呢个净水器啦，无非系担心嗰几个问题嘅啫，首先啦就系呢个效果唔好啦，装咗等于白装啦，啊又担心呢个花钱啦，踩个大坑咁样啦，又担心装完之后咧，售后冇保障咯。咁今日咧，由我哋厂家直接同大家兜底推出呢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嘅超级政策啊！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啦啊！咁装到屋企啦，你要试下佢好唔好用啊？水质系咪真系干净啊？咁你要试过先知。
0: 系啦，咁啊，其实咧呢个亦都系市面上边啦，好少有嘅，够胆俾你免费试用半个月嘅净水活动啊！因为咧市面上边好多都系净系可以七日无理由嘅啫嘛，系咪？我哋放到半个月15日，咁啊，所以咧同所有嘅朋友咧划重点，讲清楚我哋嘅核心惠民政策，咁大家咧都可以听一听啊，因为咧福利错过啦，再等成年噶啦。咁首先咧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系整机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嘅，唔需要大家话俾一分钱安装费啊，亦都唔需要出任何嘅人工费嘅。咁15日试用期间啦，全家人嘅直饮水啦、生活用水啦，全部都系做咗个升级啊！日日咧都可以饮到啦，超市瓶装水级别嘅直饮水，口感清甜、干净、无菌啊！
1: 是啊，唔单止是飲水啊，我哋呢仲送俾大家一款呢、這个全屋嘅净水设备啦，可以全方位嘅过滤全屋用水嘅。所以唔单止係飲用水得到呢个净化到位啦，就连我哋日常洗面刷牙洗头冲凉嗰啲水呢都系全部过滤之后嘅一个干净活水嚟嘅。告别呢个混浊嘅一个水喉水啦，告别呢个水入面一啲异味啦、鱼露啦，再告别埋呢啲水垢啊、杂质啊呢啲啦，咁我哋嘅皮肤啦会更加之干净啦，洗头啦会更加柔顺啦，同埋冲凉都会更加舒服嘅。咁全方位守护屋企老人家啊、细路啊同埋孕妇嘅一啲用水健康。
0: 最关键咧就系全程零风险吓。咁啊，15日试用结束之后咧，满意再俾钱嘅，每个月咧都只系需要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冇首付嘅压力，咁啊亦都冇全额嘅，即系唔需要话高额存款咁样去俾嘅。咁大家咧都可以轻松负担得到。咁如果试用15日之后，大家觉得话喂个效果唔系好满意，水质都达唔到预期，或者觉得屋企都唔系好需要啦，系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唔收任何嘅嗰个拆机费啦、折旧费啦、服务费啦都唔收嘅，真正做到咧，等大家可以放心体验、安心选择嘅。
1: 咁讲到。

0: 呢个产品品质咧，咁大家都比较关心嘅一个点嘅。我可以百分百同大家讲啦，我哋唔系嗰啲杂牌劣质嘅一啲净水设备啊，我哋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啦，仲有水龙头全程无伤风 A 认证嘅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低价净水器啦，佢啲材质劣质不但止啊，可能仲存在过滤不达标啦，同埋呢个释出有害物质先，咁危害屋企人嘅健康。咁呢啲净水器真係唔可取啦，但我哋呢款設備呢係通过全球严苛嘅一个 MFS 㗎国际检测啦，无论呢个过滤精度啦，定呢个净水效果，定呢个材质安全性呢，都係达到国际高标准嘅。咁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净水资质合规合法啦，全系嘅一个水龙头啊、涉水零部件啊，都係零伤风 A、零有害物质嘅，冇英级嘅一个安全材质啦，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啊、飲水啊，都完全安心嘅。
1: 係啦，咁啊，资质齐全啦，品质过硬，政策兜底，今日嘅福利更加是直接拉满的。这一次九月的火爆专属活动是重磅推出买一送八的超级豪礼，落单订购直接是八大好礼免费带回家，而且每一件都是实用而且高端的，帮大家就逐一盘点一下所有的赠品，福利真实全部都是免费送的。首先好礼一就是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台，是适配回那个净水主机的，而且是即热即饮，有好几档嘅温度可以选择啦，饮水咧唔需要再话煲啊、再等啊、再摊冻啊咁样。咁而第二份好礼咧就系、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居家避暑必备嘅。咁而第三样好礼咧就系、免费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恒温护发、大风速干家用嘅刚需好物嚟嘅。而第四样好礼咧就系、免费赠送品牌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四季可用。而第五份好礼咧就系、免费赠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净化啦，一步到位。而第六份好礼咧，就是免费赠送这个过滤花洒整套啊，就是一整套的，而且呢可以帮你过滤到个冲凉的水质啦，呵护返你的皮肤啦，同埋你的头发丝的。而第七样好礼啦，就是升级三年的整机质保，售后完全不需要担心啊，有成三年的整机质保。
0: 是的，除了这些之外呢，今日仲有专属的一个限时加码福利啊，就是好礼八啦，是这个净水器的滤芯三年来是免费更换的。咁第三年免费同你换完之后呢，係差不多到第五年先开始话要自己付费更换嘅。咁折算落嚟呢，一日都係一蚊几钱嘅啫。唔单止係划算啦，仲有咁多好礼攞到你手软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嘅滤芯先係一个核心耗材嚟嘅。咁单独更换啦，成本係比较高嘅。但今日啦，前20名嘅幸运用户直至悭返三年嘅一个滤芯开销，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啦，免费售后维护啊，悭翻都唔少噶呢笔钱啊，性价比直接同大家拉满嘅。
1: 系啊，福利咧真系非常之有诚意啊吓！咁如果想抢占名额、免费试用，同埋咧领取八大好礼福利嘅朋友咧，而家即刻拨打400-828-6721，咁啊专属嘅订购热线嚟噶，400-828-6721，名额咧非常有限，前20名嘅专属福利啦，抢完即刻就截止噶啦，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嗰个三年免费换滤芯嘅福利，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啊吓！
0: 系嘅，避免有啲朋友仔啦冇听清楚啦，我再同大家复盘一次，今次九月份嘅一个中秋福利提前享个活动咧，有边啲政策同埋福利啦，保证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啦，亦都唔会错过任何优惠嘅。首先咧就系合身试用嘅政策啦，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度假试用15日，全程零费用、零套路嘅，15日一个体验期内啦，全家饮用啊，或者你攞去使用啊、用水啊，全面都系净化过嘅。呢、这个直饮水啦，同你喺超市买嘅瓶装水啦系一样嘅，因为我过滤其实一样噶嘛。咁你冲凉嘅水啦可以更加干净柔软啦，少啲水垢啦，真系可以全方位升级居家用水品质。
1: 系啦，咁啊，15日嘅试用结束啦，系双向选择嘅。满意嘅话就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只系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冇压力、冇利息，亦都冇隐形消费。试用完15日唔满意，效果唔认可啦，无条件全额退机，唔收取任何费用，系真正嘅零风险购机啊！咁同时咧，产品品质系全程保障嘅，整机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国际嘅 NSF 权威净水认证，过滤效果咧亦都系经过全球严苛嘅第三方检测，可以有效过滤水当中嘅重金属啦、鱼氯啦、细菌啦、杂质啦，净水标准系接轨国际嘅。咁而全系嘅水龙头啦，同埋涉水部件啦，都系通过无双分 A 认证，母婴级嘅安全材质，从源头啦可以杜绝二次污染，全家人嘅用水咧更加安心嘅。
0: 系啦，今次活动咧专属嘅一个买一送百嘅好礼大礼包啦，你落单咧就会随呢个机器一齐送上门噶啦，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仲有负离子吹风机同埋品牌空调被，再加埋定制雨遮啊，同埋呢个过滤花洒套装。除此之外咧，今日前20名打下电话嘅朋友咧，独家加赠呢个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所有礼品全部都系现货直发，无需等待，唔使话分开上门嘅，一次过攞晒上你屋企嘅吓。除咗呢个之外咧，名额咧就真系要爽手啲抢啦，唔系嘅话就冇噶啦。
1: 系啦，咁啊，再次提醒啊，所有福利、所有政策啦，就只有呢一次9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先至有嘅啫。活动结束即刻恢复原价，赠品亦都全部取消，免费试用政策同步终止。咁啊，如果想俾屋企人升级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啦，揸紧时间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
0: 系嘅，咁大家啦，一定要记清楚啦。呢个咧系9月份嘅一个中秋福利提前享活动啊！全屋嘅高端净水设备咧，重磅惠民嘅核心优势啦，就系零风险试用啦，低门槛拥有，仲有豪华礼品免费送，高品质净水先。首先第一个啦，就系等大家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15日嘅一个免费居家试用啦，真实去体验呢个净水效果嘅啊！饮呢个干净嘅直饮水，用过滤嘅生活水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升级啊！第二个就系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啊，低超低月供啦，普通家庭都系毫无压力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售后无忧啦，试用有任何唔满意嘅话，15日内都系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全程系冇任何扣费啦，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个咧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啦，国家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合规安全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保障呢个过滤精度啦，同埋净水品质嘅。咁全系水龙头啦、涉水配件啦，系零双酚 A 无毒无害嘅，母婴适用啊，保证每一滴水啦都系安全同埋健康嘅。
1: 福利方面啦，依然系超值买一送八嘅重磅，例如落单啦就会送智能管线机、品牌空气循环扇、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亲肤品牌空调被、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套过滤花洒，咁而压轴嘅重磅福利啦，就系今次活动前20名打低入电话抢占名额嘅朋友啦，直接赠送整机质保3年同埋3年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嗱，3年耗材咧就而且系核心嘅耗材啊，免费换、免费售后维护，真系帮大家啦悭到一大笔啦养护成本嘅。咁啊，呢个福利真系非常之大啊个力度。
0: 系嘅，咁亦都要再提醒一下所有嘅听众啦，因为我哋所有嘅政策都系真实有效。三证齐全咧，品质有保障，咁免费试用咧，仲要系冇风险嘅，分期还款亦都冇压力啊！八大好礼免费数专属嘅一个特权限时抢，所以唔好再犹豫，亦都唔好再观望啦！你打得入电话嘅话，就可以抢占到呢个名额啦，俾全家人都送上呢个健康好水嘅。捉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系啦，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啊！我哋呢一次咧，净水专属福利嘅名额咧，其实真系冇剩翻几多个啦。前20名3年免费换滤芯嘅专属特权咧，大家真系揸紧时间去抢啊！仲未有打入热线嘅朋友咧，揸紧最后嘅机会，15日免费试用，每个月俾198蚊超低嘅门槛，无条件退机嘅保障，八大好礼嘅赠品，以及系三证硬核品质保障，所有嘅福利全部叠加，就只有今次9月中秋福利提前享专场活动嘅啫。
0: 系噶，冇任何套路，只为咗普惠千家万户啊！等大家都可以用上呢个国际品质嘅一个干净好水啦，饮瓶装级别嘅直饮水啦，用过滤级别嘅生活水啦，守护屋企老人家啊、细路啊、全家人嘅一啲用水健康。咁再次啦，再放送一个专属嘅订购热线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啊！抢到名额就系赚到啊！福利唔等人，好礼唔等人，健康更加唔等人啊！捉紧时间抢占最后嘅福利啦！
1: 系啦。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龙舟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有慢，金竹滩大桥往返去杏坛嘅方向咪摩。高速方面，受到西二环横江立交往西桥嘅方向啰嗦，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嘅方向见阻滞。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有分阶段违闭施工，途经嘅车辆请注意现场嘅指引通行，又或者提前兜一兜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会去到9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8.7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7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吹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介乎于24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0%。咁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同埋弱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日同听日呢两日佛山天气清凉，间中有阵雨，并且伴有6到7级阵风。咁而4到5号啦，雨势会加大，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近排天气唔稳定嘅，大家出门啦，记得带翻把遮啦。

0: 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倒计时。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奶，
1: 系啦，我系
0: 你又翻翻嚟啦，
1: 翻翻嚟啊！
0: 我系周周慧，喂，有好多 friend 咧就话第一首歌好听，即系嗰个感激我遇见，
1: 系啊，所以剧场版咧系令到首歌咧。多咗一种故事感，咁啊会令到大家喺听嘅时候咧，又更加有画面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剧场版嘅歌俾到我哋一个好正嘅体验，咁所以咧，大家真系日常去睇所有嘅现场嘅音乐会啦，除咗现场伴奏之外，我觉得应该冇乜几可话，真系可以听到劇場版嘅一個演繹啊，咁所以今次
0: 即係可以當音樂劇咁嚟睇。
1: 係啊，有少少啦嚇。九月十九號嘅呢個港樂男神時代曲咧，就真係呼籲大家現場過嚟感受下。唱嗰部分交俾我嚇，咁然後咧講故事嗰部分交俾張家衞。哇！呢一種嘅融會貫通，呢一種嘅合作嚇，我真係覺得好期待啊！我自己，你期唔期待啊？
0: 我更加期待我坐喺观众席同大家一起睇。
1: 你真系闭目入神喎、啊，你你睇到闭目入神，片段再摇晃咁样。
0: 聪气仔个脑咧就话、喂，萧坚萧坚，用茂名话做呢个剧场版好玩嘛、
1: 哇，不如试下用客家话啊。喂，真係有一諗喎，但係睇係咩歌囉，係咪？譬如半斤八两啊，现场可以用茂名话，我一隻老细啊，
0: 搞到我做啲激咁嘅嘢，
1: 咁我要斩鸡啦，叮叮叮叮，我哋呢班打工嘅仔啊，可能会係有咁嘅感觉啊。咁所以今日呢，因应呢一个咁特别嘅组合啦，我哋呢个组合正式出道咯吓，即系音乐剧组合。不过我未谂到叫咩名啊，就系我唱你讲嘅呢个组合嗱，咁啊俾大家
0: 在线征集下咯，
1: 系在线征集下吓，咁啊大家
0: 唔系你有你唱，我有我讲，
1: 听住今日我哋分享嘅一啲剧场版嘅歌，咁一阵间翻嚟咧都有一只我哋小试牛刀嘅。你讲我唱嘅歌吓，咁啊亦都继续呼吁大家啦吓，想睇现场嘅电台剧场版。嘅演绎，大家快啲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我哋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等你哋。除咗经典嘅港乐，仲会加咗我哋嘅二次创作，系嘛？咁呢个即系因为古仔嗰部分一定系我哋自己原创写上去，
0: 冇错。
1: 咁所以你大家可以去到真系唔系只只歌都有剧场版，但系嚟到现场，大家可能会乜呢只歌？经过萧坚写嘅对白啊，嘉慧嘅演绎之后，嗰、那个剧场感出咗嚟之后有。另一种感觉，一种 feel，
0: 好想写啲狗血嘅故事入去剧场版，
1: 即系点啊？就系苏怡同阿欣终于有咗第一次嘅见面，佢两个互相淋强水咁啊！
0: 喂，社会别人专称慧姐话放心啦，你呢个演唱会咧，我已经话晒俾阿玲、阿清、阿晶听噶啦，苏怡都讲埋啦，就系未讲俾阿珍听啫，咁样你漏咗阿欣啊！
1: 好啦，嗱呢个时间，我哋分享一啲我哋好鍾意嘅劇场版嘅歌吓，听完呢只歌，转头翻嚟轮到我哋啦，好嘛？好嚟啊！
2: 曾经听过一个关于人、关于爱嘅神话，相传以前嘅人本来系有两对手同两对脚嘅，虽然系一个个体，但系就有两张脸孔同埋有两个脑袋，就好似而家嘅人，两个人背对背黐埋一齐咁样。当时的人气力大得惊人，思想和精神又越来越不受控制，甚至有能力可以攻击天上的诸神，人的力量开始困扰到天神，最终诸神之王宙斯将人一分为二，就是这样变成了男人和女人。

自从人类被分成两半以后，每一个人都会不其然好想念自己的另一半，好希望终于可以找回自己失落的另一半。

是由于人被一分为二之前都是背对背的，从来没有见过对方的样貌，所以就算真的有机会遇见，都有可能会擦身而过。

0: 爱情其实是一个有关自己寻找自己的故事。你找到你的另一半没啊？你找回自己没啊？
1: 好多人竟然问头先嗰把声系咪敏总啊？
2: 都有啲啲嘅，
1: 系啦，咁我完全听唔到你讲嘢，系咪我只耳机有啲问题？
2: 可能系啊，
1: 啊哈，哎，有啦 ，OK 啦吓，突然间有 echo。
2: 我有好多朋友发咗好多嗰个剧场版上嚟嘅，《一生所爱》话天各一方啦，旧居中的钢琴啦，想你想很想到很寂寞啊嘛，定很孤寂啊？
1: 其实都多，当年系兴嘅，其实
2: 吓，
1: 咁但系因为。好耐以嚟都冇人再去做呢样嘢
2: 啦。系啊，好似真系就停留喺嗰一个港乐最黄金嘅嗰个年代。
1: 广播剧又少咗啦，系嘛？咁以前我哋成日都有做广播剧啦，咁呢个剧场版嘅歌又少咗啦。咁所以嗱，既然系要重温经典啦，同大家将呢种咁经典嘅演绎方式。都会在我们今次9月19号的这个 show 到现场为大家复刻的，所以真的很超值啊！大家呢快点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买票先。今天我们现场来一只，我和张家伟合作的这个那谁的剧场版来了，准备好没有？
2: 喂，讲完这个先，我的名字叫 Line 就说原来另一半是这样来的，那我肯定找错了了，如果不是为什么日日火药味都很浓呢？夹错了另一半是吧？
1: 好，这个时间好啦，那谁准备好啦吓，因为我哋未夹过嘅吓，所以中间有啲咩甩漏啊、笑场哈碌啊嗰啲咧，大家就见谅啊。咁同埋咧，大家又如果睇紧视频直播嘅朋友咧，就去转翻喺佛山家嗰度去听啦，同埋去系喺收音机听啦，都 OK 嘅吓。因为咧，如果就咁睇视频直播咧，就得干声嘅，听唔到音乐噶吓。好，呢个时间嚟啦，
0: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索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亦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3: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种在眼

0: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1: 有时你还觉得温馨，这里流畅存在的表情。

度日月穿山水，尚在恨那谁？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变做了满山青。

0: 方可爱下去，大笑归去。
1: 其实呢，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嘢。放胆去爱唔同啊，放胆去爱系学唔嚟噶，唔系人人都得噶。而你竟然识啊，爱都识啦，学埋放手啦。
2: 哇！
3: 做咩自己俾自己掌声？
2: 我自己我需要收尾，没错，大波折一生之类嗰句掠咗一嘢，哎，真系
3: 系啊，好补翻啦，补翻
2: 得唔得？得唔得？喂，俾啲意见啦，大家系嘛？咁多位朋友，嗱，今日试食嘅啫，啊，到时现场。好多首歌都系呢一种嘅玩法啦，
3: 嗯，
2: 系啦 ，How to forget someone 吓，坚渣坚渣组合，
3: 掂水系嘛？How to forgive yourself？ 诶、哎，系、哦，我记得系有呢句喎，
2: 系、啊，点样原谅自己？系、哦，点解漏咗呢句？
3: 点解漏咗呢句咧？
2: 系啦，咩搜索引擎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啊、嗯？唔系 forget someone 吓、啊。
3: Okay, 不是有 forget someone，
2: 有
3: 跟住就 forgive yourself，
2: 你要放过自己，忘记佢，放过自己，系嘛？
3: 系，冇计啊，冇夹过啊呢一段，
2: 冇夹过吓。没错，拜波节一，我知啦，啱啱捋咗嘢，我挂住眯埋眼唱啊嘛，你明？

0: 太陶醉了嘛你。
1: 好，多謝大家，等把節目重溫出來，要將音頻剪出來啊，咁樣樣。有啲朋友問點樣可以下載啊，咁樣啊。Jamie 话你把声可以再低沉啲咁样，
0: 开头嗰度高咗，
1: 心温个温要降掉，唔系心温系心云系嘛？要
0: 做咩？纠正啲发音。
1: 啊，九五二七话唔系中意斋声，系斋中意你把声。哇，咁啊掂啦。嗱，九月十九号卖个关子，究竟系边几首歌会系我哋嘅呢个剧场版嘅演绎咧？咁样吓，我相信。一定会是最合适的那几首歌了。
0: 知足常乐话十九号晚见，啱啱买咗两个 VIP 啦。
1: 想感受下、
0: 啊、
1: 到时现场的呢啲剧场版的经典重温，大家可以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等紧你哋啦吓。我哋都会做好准备嘅。点啊？头先嗰下觉得感觉还可以嘛？
0: 还好啦。
1: 可以啊，你呢、這个其实好高评价噶呢个。好，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重温一啲经典嘅剧场版嘅歌曲啊。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

0: 活力开学，做好准备啦！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3: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好啦，今日翻嚟，今日家家有礼啊，会同大家一齐预热一啲剧场版嘅经典嘅港乐啦，咁样啊。其实当年我哋自己都好中意听呢啲版本吓，
8: 系、
7: 觉得多咗一阵嘅故事
8: 咧。其实以前咧喺学校广播台嘅时候咧，都好中意玩呢啲噶，
7: 系嘛？
8: 系啊，
7: 即系系你自己喺一只人哋嘅原曲嗰度。中間啲間奏嗰度墊一啲自己講嘢咁，
8: 係啊，會有試過啦，有照人哋嘅劇本去錄啦，跟住亦都有自己寫個廣播劇啦咁樣。
7: 係啊，咁其實都幾好玩嘅，廣播劇又可以將一啲劇情同埋啲歌都串埋一齊啦咁樣嚇。社會別人專稱為姐啊，惡補下化州話嚇。呢、这个墨尔本啲翡翠嘅腰鸭板就要上台啦，咁样样
8: 吓。即系成晚嘅嗰个音乐曲线就喺嗰只烧鸭嗰度。
7: 但系今次主要系冇墨尔本啲翡翠啊嘛，我都对唔住阿林 Sir 啊，喺港乐男神里边，下一次我哋整广乐男神咧。就要唱啦呢只
8: 广
7: 乐男神一定要唱墨尔本的翡翠系嘛？
8: 史提芬周话张哥声线好正，再用啲感情讲嘅话更加完美。其实就唔系感唔感情嘅问题，而系佢嗰段间奏就得咁长。如果你慢慢真系娓娓道来嘅话咧，你系要特登将只歌拉长先得嘅。
7: 同埋关键我哋今日系第一次。咁樣夾呢基本上都算係有啲即興嘅、未雕琢過嘅、如果大家想睇雕琢版本，尤其我哋今日呢講嘢咪嚟嘅咋嘛，唔係唱歌咪嚟㗎嘛，咁好多嘢啲聲未調靚，咁但係當晚因為我哋有專門嘅調音師去為呢個演出嘅聲音呢做一個調音，咁所以出嚟嘅效果呢又会系唔一样噶吓，
8: 好想听啲唔一样嘅剧场版，比如梁汉文嘅《前面游戏》，
7: 系
8: 吴善年嘅《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7: 其实大家对于嗰啲经典嘅剧场版都好深印象吓，咁其中有一只咧，我自己好中意啊。点解？因为有呢把声音啊！
9: 大雄，就算我个百宝袋有几多百宝都好咧，同人示爱真系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嘅咋。大胆啲，向静儿讲咧。

雄，你信我啦，我睇到你对静儿嘅爱比我任何一件法宝仲要强啊！你话俾静儿知啦，佢一定感受到你嘅真爱嘅。

0: 彤，我唔可以再陪你好耐㗎啦。我走之前最想见到嘅就係静儿可以代替我陪埋你呢一生一世呀、
1: 啊。哇，听到真係好感动呀、啊。但係讲到劇场版当中嘅天花板，好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諗起呢一隻啦。
2: 嗰条湿滑嘅公路。
1: 仲有嗰条粗心大意嘅司机。留给最爱的说话经典版本，张丽瑾、郑丹瑞，期待大家九月十九号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来到现场，见证我和张家维的这个组合正式出道啊！剧场版的歌现场听会是什么感觉呢？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买飞看看感受啊！

0: 酒店、压低压优选电梯酒店。
1: 九到十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折头。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9: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8: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9: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8: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0: 九二四路放。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三乐路新村路段往乐松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睇停你嘅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工期去到明年一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来搞搞阵，真的好烦人啊。
9: 这个是蚊虫变相提醒我们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九月二号星期三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包括有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啊，都可以收睇现场直播。咁啊，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大家搜嘅时候唔好搜错。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猫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留言互动，同埋咧佛山街 A P P 啊，佛山街 A P P 啦，上面系可以收听实时嘅节目，同埋咧睇到节目重温嘅。咁可以通过嗰度啦去留言点歌互动都冇问题，提前可以优先为大家读出嘅。再有咧就系落播之后，如果系想通过我哋嘅粉丝微信群继续进行节目交流嘅话，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啦。好，收到晒大家打卡，不浪漫地靓仔、榴莲小公主、旧意思的粉丝，仲有快乐起步、李生、次子、出去玩、海啸有苦、硬食乜嘢啊？咩老师话？你系咪发错留言？好，今日讲到个话题咧，同呢个误会系有关嘅。点样呢？就系、是、最近咧喺一场歌手嘅直播竞演当中。歌手魏如萱在唱心酸的时候将最后一句我曾拥有你唱成了我们曾相爱，结果也是遗憾淘汰，但他自己也有回应，其实他是很喜欢有失误的状态，一直都很喜欢瑕疵，他觉得有瑕疵的这个整个流程才是叫做最真实的经历，最真实的样子。其实无独有偶，今年开年最热的一个网络话题之一是古天乐的那个《寻秦记》，他的主题曲咪叫《天命最高》的，他入面有些歌词经常都会引发大家的空疑，即有些朋友仔他会发现啊，究竟是唱谁和谁，还是谁扣谁，还有什么乱局亦一样人定，跟住古天乐自己承认自己唱了二十年的是乱局亦一样入定。我记得两个词语入定和人定呢，我觉得都是行得通的，所以呢 容易引发这个误会啊。入定呢就是觉得是那种命运的感觉咯，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那人定呢就是有一种人定胜天啊，人通过勇气和一些措施可以令到整件事整个命运扭转，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面，即是他也都有这种意思，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会是人定这个意思会更通一点，即是就这个剧情来讲，所以正确应该是人定的。但是古天乐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唱错了，是唱得入定啊，所以呢就有一场叫做集体的曼德拉效应。点样曼德拉法呢？就是集体的回忆啊、记忆啊发生了一些偏差。好似话呢，即是好久之前呢，比如话有一些明星啊、歌手啊，可能出了一些意外，我们当时收到信息是这样的。咁啊，几十年后呢发现诶，原来是没有这件事的。但是点解我们当年记得是这样的，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叫曼德拉效应，有一些偏差的回应。今天来谈一谈，就是容易引人误会的歌词，就是谈一谈，就是哪一句歌词曾经令你误会了很久呢？比如说会是一些令你发生了空耳的情况的歌词，什么越问越伤心，天青色等游鱼，天青色等游鱼，跟住有一个好出名嘅就系、是、你的脚也有小小的鸡眼。其实佢原曲系雨打蕉叶，又萧萧了几夜，系难听最一句歌词。但系咧，大家空耳嘅时候咧，系听成咗你的脚也有小小的鸡眼，笑死我了。嗱，呢个亦都系令人误会歌词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呢，就可能是对歌词的理解会有偏差，或者是自创剧情的，即比如说脑补出原先的歌词没有的画面和故事，这个就是一个被动其异的过程，又或者是细思极恐的过程。比如说有些什么细思极恐的歌词呢？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细个时觉得冇乜问题，大个之后觉得，哇，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系啲细思极恐。好啦，咁啊，今日倾倾边一句歌词啊，曾经令你误会咗好耐呢？大家都可以一齐讲讲。

系啦，今日话题咧就系同曾经误会咗好耐嘅歌词有关，马上就有朋友谂到啦，譬如话流连在摩天轮啦，仲有咧就系路边大 H 啊，二三啊都提到啊，非常经典，佢话就系嗰句成碟青瓜过大海啊，冇错冇错，确实都系空耳嘅其中一个好经典嘅案例。熊猫德就话啦，佢话萧雅轩有首歌叫做。爱的主打，是不是爱的主打歌啊嘛？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猪大哥，唉，笑死我！有好多都系大家唔提醒我，真系冇留意，原来系曾经有误会嘅。跟住呢位朋友，泽凡话：广岛妹妹，你寄给我的西班牙馅饼。呢一句啊，呢句有啲咩问题呢？不是西班牙馅饼咩？系啦，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哦，仲有好经典嘅勇气系咪啊？六眼飞鱼啊嘛，六只眼，六眼飞鱼。什么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六眼飞鱼。跟住呢位街头生活就话啦，唉，背向我煮面啊！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煮面，这个也是误会啊，英德哥也提到这一句背向你煮面啊，整首文爱，文爱在库里面可能没有 要找一找，但是呢就是在库里面暂时没有的。那 Sean Y 就说了，是但求其爱咯，他说有两种理解，有很多种歧义，就是是但求其爱，意思就是是但和求其都是表示随便，随便爱爱的意思。还有另一种理解就是是但求其爱，解读呢就是是的，只求对方爱我啊，有很多种歧义，没错。巴巴巴说陈秦记的天命最高啊，确实呢一首歌入面好似都真系有啲误会嘅，唔记得咗啦，一下子。头先讲到嘅呢个乱过一样人定系其中一种啦。啊，幸福摩天轮系比较经典嘅一款，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有朋友话唔知系咩歌，就系呢首咯，幸福摩天轮咯。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国宝 15% 叠加厂宝至高 30%， 爆款机型低至 3.6 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揀，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二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2: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喂，音乐游乐园今日倾到话题咧，就同曾经令你误会咗好耐嘅歌词有关，可以系一啲空耳啊，发生咗空耳效应嘅歌词，即系你可能人哋本身嘅歌词系咁写 A 嘅，咁啊你听下 B 咁样。咁啊，仲有啲咧就系自保呢个自己自创嘅一啲脑补剧情，以及系咧理解会有偏差同埋歧义嘅歌词。啊，见到大家哇，其实都几多吓。肥仔都是潜力股就说了，周杰伦表示反对今日话题。喂，确实是的，周杰伦这么多首作品里面有很多首空耳都正常。比如说刚才我讲到你的脚也有小小的气焰。嗱，这个真的笑死我，笑好耐。啊，有苦硬食说有没有一首闭上眼看过天空。啊，这首喂没入神在库里面没有。我哋嘅播出库暂时系冇嘅，因为我哋播出库系唔联网嘅。君莫笑咧就系林俊杰啊 ，J J 嗰首《浪漫血液》变成咗《浪漫广西》呢首简直系大空耳啊！大空耳真系唔系讲笑，成首歌都可以变得好好食。仲有咧就系《浪漫广西》，我记得曾经就系嗰种。大家在度集体创作的一个空耳版、啊、本身在那个演唱会上面有朋友有一些现场的粉丝他就叫 JJ 说、点歌点一首浪漫广西 JJ 说浪漫广西我没有这首歌原来讲的就是浪漫血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那首学会维系爱情即是学会维系爱情啊、跟住佢听成咗学会维系爱情以后不用再关心所以呢直接就成首歌就改成咗、啊、美食充满咗歌词嘅一首歌叫做浪漫广西成为咗专属嘅 BGM 啊咩比如话咩将伤痛抚平就变成酱香豆腐皮原词系无论再久还是牢记就变成咗无论菜酒还是老鸡无论菜酒还是老鸡无论菜心还是关心跟住就是这一段所以我觉得呢有很多时候呢、啊、令人发生误会呢都可以令到这首歌传播得更久原先我都不知道这首歌叫浪漫血液真的以为它叫浪漫广西拿来做宣传啊、所以呢有时候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啊、今天讲到呢就是曾经令你误会了很久的歌词

快乐起步就话啦，刘德华独自去偷欢嘅豉油旅馆，咩豉油旅馆咩意思啊？唔系好睇得明。八八八啊，我很想爱他，可是荔枝在吵架，荔枝喺度嘈交。快乐起步啊，天明最高，应该系红天明最高啊，得意啊！北大小朋友啊，中午好啊，完 F 四流星雨。你会看到幸福的所在啊，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跟住最后两个字听成咗傻仔。啊，仲有咧就系浅笑安然，红眼睛悠悠地看着李嘉诚。喂，呢首歌真系经典、啊，好多人都系咁唱噶、啊。啊，叫咩？倾城啊嘛，等我搜一搜。好，我欢迎大家啦，继续可以倾倾啦。啊，曾经令你误会咗好耐嘅歌词有边啲呢？听听呢首啊，倾城，有个唔同嘅版本，听听曾比特嘅版本。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气温方面24到30度，吹3到4级嘅偏北风，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同埋弱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会有天气清凉，间中会有阵雨，并且伴有6到7级阵风。4到5号嘅时候咧，雨势会加大，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雨啦噃。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好啦，继续翻嚟为音乐游乐园陪伴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音乐游乐园，源自系娱乐碌个园啊，搜索呢咁嘅五个字就可以揾到我哋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再有咧就系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街 A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可以进行一个实时嘅收听节目啦，同埋实时互动点歌都 O K 嘅。优先为大家读出啊，除此之外落播之后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添加入我哋嘅微信粉丝群进行节目交流嘅。添加小助手微信是 DJDJYUAN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㗎啦。好啦，今日讲到话题呢同一个曾经令你误会咗好耐歌词有关啊。啊，电台喺佛山边度啊，我哋新闻中心喺裕和路㗎。呢位阿斌呢就话啦，放狗隻狗好臭咩呀、啊爱不够。我真係见过好多呢一个评论啊，呢一个空耳嘅评论。跟住仲有路边底，喂讲下讲下呢唔係误会嘅歌词，已经係完全改编嘅歌词啦。我间中铺老牛，生抽当电油。我虽然知道你係唱緊咩歌，有朋友仔啊听得出嚟。安仔话陀飞轮劳力士无止境啊，同埋劳力士无止境。佢话一个讲嘅系重复劳动啦，一个讲嘅系表嘅指针不停转，其实都系时间飞逝咁样嘅意思啊。劳力士无止境，有好多种理解啦。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潜力股啊，咁样玩啊。咁啊，当年识咗李克勤，大家出去。肯定都算是，喂，我觉得这个算是改编了吧、啊、这个应该是叫做大众改编，很有意思的歌词。因为大帝说刚才那首《倾城》觉得陈奕迅版本是最好听最有感情的，甚至是可以好听的原曲、哦、哇，《倾城》陈奕迅的版本，下次等我播一播。心跳呢就说了零下知了也睡了、啊、知了也睡了，好容易听成了湿了也睡了，湿了也睡了，安静地

电池管理员话有隻什么斋烧鹅，唔记得系咩歌啦，陈晓东嘅。哇，呢个我都唔系好清楚，有冇朋友仔知道啊？可以科普。仲有一路上有你，听听我说谢谢你啊，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温暖了四季，变成咗司机系嘛？因为有你，又播路况，又播天气，旧意思快乐起步，温暖司机。多谢你，多谢你。仲有呢位渣男代表话咧，你黑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句歌词叫做《当爱情历经苍田桑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哦，当爱情历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以前细个嗰阵时以为系舒肤佳有勇气去爱啊，有意思，有意思。有很多就是这种即代入了有一些广告成分的，即是好像以前呢，应该是陈奕迅有一首歌叫《仍多么想要你》，有一首叫《相信》的歌，《仍多么需要你》。跟着呢，那个《仍多》呢其实都是曾经一个广告品牌的另一种译法，好像是维他的另一种的讲法，这个都是其中一个例子。仲有就是快乐起步话豉油哦，那个豉油是即系原油的那个事情的起因经过，起因叫豉油，但系听成咗饮，咗嚟做调料的那个豉油，唔系饮啊，好饮啊，太咸啊。虽然而家出咗好多啲薄盐生抽，我跟住嚟呢首咧，都是其中一首啊，估错。大家可以听一下究竟是哪一句是很多朋友仔都引起了误会的歌词了。

真系估错，入边有一句咧叫做《行人路里穿梭》，就会好多朋友听成咗《行人路入边穿梭》啊，即系广东糖水咁样，《行人路》。你讲起行人路咧，我谂翻起咧有一个好想分享俾大家，就系我觉得咧我哋有一条，即系我哋身边附近系有一条天桥，好得意嘅名字，叫做星星人行天桥，应该有朋友经过吧？啊，星星人行天桥，由于咧佢上面嗰啲灯咧，经常都系闪下闪下，即系佢唔系个个字都显示，佢有时候显示呢几个字，有时候显示星人，有时候系星行咁样。跟住咧，我会突然间联想到另外一种讲法，即系可以产生误会一条天桥名啊，佢本身叫做星星人行天桥，但我嗰阵时理解咧就系星星人行天桥，星星人知唔知喺边？就是一个好得意嘅卡通 IP 啊，我就会睇成我而家即系代入咗呢个设定之后，再都翻唔到出嚟。星星人行天桥，有冇经过？有经过司机朋友仔啊，俾我叫我波服我。系啊，行人路冇错。仲有咧，一生所爱咧就话漂洋过海来看你。有一首歌，有句歌词咧系不能自已，定系不能自己，都系搞唔清楚。其实正常应该系不能自已啊，不能自已嘛，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然之后不能自己咧，我觉得系唔系好通咯，我自己觉得唔好通。Sunny 就话啦，行人路嘅穿梭系你讲啱咗，嘉蚊都讲啱咗，嘉蚊都系行人路嘅穿梭。巴巴巴提到另外一个空耳嘅现象。原来你结婚啊？这个都不是空耳啦，这个是改编啊。喂，大家有这么多啲改编的思路啊，原来等我记低佢先啊，记低佢，下一次咧等我哋有机会继续去讲啊。话题可以可以。咁啊，仲有咧就是快乐起步，每次喺电台听到啊，唔喺电台嘅应该，因为其他地方听到嘅。他说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身为广东人应该都听到某一句歌词啊，明白了，那首是吧，生日歌，生日祝福。英德哥就说想点首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来听，好久没听过。还有就是来自尹光那首歌，什么姜太公摸鱼的来自尹光的那首歌，咩咩老豆啊嘛，啊呢首歌读起身有少少谐音啊。仲有咧，靓仔明话啊，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嗰首，明白 get 到，巴巴巴，在水中央有呢鬼意思。

算什么？哇，真系我都未听过，有好多都好搞笑啊！电池管理员话吴善连嘅风和雨啊，走过多少网？呢名用户咧回复翻头先嗰位问偷笑我嘅嗰、那个歌词系边个啊？陈晓东嘅水瓶座啊，佢话唔系偷笑我，系偷笑我啊！仲有 Yellow 你讲嗰、那个只因你太美啊，我谂都 get 得到嘅，只因你太美啊！得得得得，可以可以。其实仲有一个咧，都系非常经典啦，古巨基嘅爱神啊，又系嗰种咧，即系神你不欢喜我，逼我入厕所，笑死我啦！真系，我都唔知边个我听边个嘅空耳，竟然可以咁得意。

0: 9月20号翻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

0: 何文默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
4: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共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床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今日讲到话题，曾经令你误会咗好耐嘅歌词，比如话发生咗空耳效果嘅一个歌词嘅。啊，好多啊，有几位朋友提到咗台歌啊，哇！啊，够意思啊，呢个够意思系嘛？即系嗰个有朋友问到话，究竟嗰句系咪指尖？你讲嘅系啱噶。即在耳边也在你指尖，系啊，指尖啊，冇错。即系佢意思就系话咧，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嘅。呢位老林先生咧就话啦，佢话最恐怖的歌词，我坐在高高的骨堆旁边。呢、这个系啊，呢、这个系细思极恐嘅歌词啊。我哋到时候咧专开辟一个新嘅话题。啊，专门开辟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讲一些细思极恐的歌词，即是令人越想越惊的一些歌词。啊，这个可以，这个几得意，当记低先。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以前的儿歌啊，真的听下听下，啲儿歌听下听下都变成了恐怖歌。啊，仲有巴巴巴恋爱大过天，同学爱生闪，快乐起步啊！几许风雨搞笑版，一生之中谁没冷亲，相逢少不免。系啊 ，Yellow， 你有冇听到头先播嘅一首《孤错》就系、是《杏仁露里穿梭》，冇错，以德服人啊，必须要有。当你孤单，你会想弃谁？想激边个啊嘛？想汽水。Shawnline 话头先嗰首歌啊，神你不欢喜我，逼我入厕所。嘉敏咧就话啦，嗱、有一句啊，天崩地陷，以不足为奇。啊，不足为奇其实系攞嚟睇起身唔奇怪意思，但系咧俾大家听成咗唔足为奇。跟住大叔话乜唔系谷堆咩？点解变得骨堆嘅？是谷堆、啊、原词是谷堆，但是大家听一听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电池管理员就说天千年等一回啊，听成了前面的女鬼。啊，这样咯。好啦，还有呢就是这位有苦硬食，他说有一句歌词啊，在朋友那儿听说七夕的你曾找过我。啊，我明白，我 get 到曹颖廉嗰个现场系咪？啊，真系好得意，用呢首嚟结尾啦。听说爱情回来过。

但你好鍾意嘅一位就係朋友那儿听说。呢位 Ken 子佢就话啦，我们背对背拥抱，但背对背点样拥抱呢？听起身都系令人恐惧嘅。

跟住少少时间读多几条留言先。阿爸爸圆圆，你头先讲嘅一条天桥啊，星星人行天桥系咪彭帅附近嗰条啊？啊，冇错，好似就系经过嗰度附近。小丸子咧分享咗星星人呢个卡通 IP 嘅图案啊，有一个手办系咪？就系、是、呢个啦，就系、是、呢个啦，星星人。下次你行过呢个星星人行天桥嘅时候，唔知会唔会同我一样睇成星星人行天桥咧？

0: 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
0: 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5: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7: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9: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
9: 我听
5: 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嚟到星期三啊，九月二号嘅1:03呢个钟数，哇，太阳好靓啊！今日唔知大家嘅心情会唔会都系好啲咧？睇到而家嗰个温度方面咧，就原来唔系升得好多啫，升咗一度左右，都未够30度啊！嗰、那个最高嘅温度。不过咧就冇雨落，兼夹咧见到太阳，已经比前几日咧已经好好多，系咪？咁睇睇咧，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咧，阴天间多云，继续有啲阵雨嘅，风力又真系几猛下。今朝我出门口咧，争啲咧都想咧着件啊，使唔使即系薄薄嘅外套咧？后屘因为都吓记得气象台话接落嚟咧都会有太阳嘅，所以就冇着到。嗱，有3-4级嘅偏北风，有时阵风咧6-7级嘅，所以都真系啊，带住件防风外套旁身啦，呢几日咧。都是一个好好的选择。咁气温方面最高30度到，即系有少少秋意啊，俾大家感受啊嘛。虽然咧就接落嚟都系会热翻啊，冇咁快啊进入呢个秋天，但系咧就都有啲凉爽嘅感觉俾大家啦。相对湿度有时候颇低，55%，最高80%。听日天气总体同今日差唔多，有啲分散阵雨感。星期五又是明显降雨，中雨局部暴雨，星期六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不过就落埋星期五六呢两日，星期日开始话天气就是迅速地好转，星期日阴天到多云有阵雨，见到太阳的，下星期一最高33度，去返多云间阴天，下星期二最高35度，大大个太阳俾大家感受下。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好啦，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咧就关注南海区委书记黄勇，琴日先后

0: 去到石门中学南桂实验小学的东校区调研开学工作，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校园体质、食品安全等的状况，并且同老师同学一起食早餐参加开学典礼。黄勇勉励广大学子保持好奇心，心怀天下，自强不息，知行合一，敢闯敢试，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南海少年。新一届的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南海区推荐的广东园林投资董事长关杰初先生作为佛山市的代表出席并且是获奖，今次亦都是他第二次拿到这一项的殊荣。讲回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项，由民政部组织开展评选表彰。而作为南海知名的乡亲，关杰初先生长期热心公益，心系桑梓，在企业发展、政府事务参与和公益慈善等领域是取得显著的成就。据统计，关杰初先生累计是捐赠超过7亿元用于慈善事业，惠及千万人次。跟住呢，睇睇南海区文广旅体局公布嘅数字啊，暑假期间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呢係超过842万人次，同比增长大概16%有多。咁区内嘅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将近4000万人次，销售额呢超过21亿6000万。咁其中夜间消费占比超过60%喎。好多外地嘅游客都嚟到南海呢是过夜消费，文旅的流量加速转化为实体的消费。南海区发文明确，全区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首期款，是即是无论是缴交这一笔钱定是说存钱，都是实行差异化定价，其实之前都跟大家吹过风的啦。昨天9月1号终于就是开始实施。冇电梯的住宅每方那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的时候首期就交85元一方，大电梯就每方91元，非住宅就每方107元。首期应该交的那个标准是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建筑面积乘以刚才的那些的单价标准来计。建面就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不动产权证书上面所写的为准。跟住咧，关注南海区第三批工程审批 AI 辅导事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房屋建筑呢一个事项咧，就上线咗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嗱，今次上线嘅 AI 辅导功能咧，可以全程智能指导企业咧嚟梳理啲资料、规范填补，从源头上边提升申报嘅准确率，有效破解企业申报嘅难题。咁啊，施工许可证嘅核发系工程建设高频嘅审批事项。旧年啊，南海区嘅业务量咧多达2682件。咁从去年11月全省首创工程审批 AI 辅导功能以来，截至到上个月26号，南海区 AI 辅导已经累计服务超过1000件嘅业务件，辅导使用率将近50%，咁辅导结果同官方审批一致率咧系达到90%。跟住咧，关注咧就交通啦，或者系就医方面啊。南海区人民医院地铁接驳巴士线路琴日开始试运行。咁嗱，今个月即系九月份啦，就系试运行嘅第一个月啦，所以系可以俾大家免费乘搭嘅。星期一至星期六都会运作呢条线路。咁地铁口停靠嘅位置就系兴业东路地铁站 C 口。咁医院入边嘅停靠点咧就系医院门诊楼嘅正门。试运行期间，具体发车时间同频次可能咧就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咧动态调整。咁如果行动不便嘅乘客，打算搭乘地铁再转呢一条接驳专线咧，就可以通过佛山地铁官方 APP 主页嘅爱心出行预约去预约相关嘅服务。跟住去到佛山西站啊，关注一下 P3 网约车服务中心已经系升级，新增咗大轮转漫步机、坐立扭腰机等多套公益健身设施。或者揸车揸得耐咧，想放松下咧，可以去到呢一个 P3 网约车服务中心啊。咁啊，司机等单充电、停车、休整嘅间隙咧，就可以使用刚才提到嗰啲器械咧，健下身、放下松。 嗱，佛山西站 P3 网约车服务中心配备250个专属嘅停车位啊，日间营运时段新能源网约车每日只需要2蚊鸡，月租咧低至每个月的52.5。南海区人社部门将工商预防宣传送到企业车间，聚焦制造业车间的机械操作、用电安全、噪声防护等高频工商风险。去到南海区的合益金属制品公司开展企业专场工商预防流动宣贯，以实景互动、线上答题、政策宣讲、相结合的多元形式，为企业职工送上沉浸式的安全科普课堂。跟住去到九江，关注榆林实验学校初中部琴日正式迎嚟新同学，今次启用的初中部新增学位800个，而九江镇就全镇完成大规模宿位扩容，新增宿位2640个，并且通过专项的资金改造多间校园校舍，更新教学设备，实现全镇公办学校教室空调和智慧黑板的全覆盖。至于单造方面，就以单造中学、金沙中学、翰林实验学校为龙头的三大科创教育示范基地，亦都是昨日9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同步开发氢能机器人特色校本课程，常态化组织氢能研学。咁而今年上半年，单造的同学仔在各级的科创赛事当中的成绩稳居全区的前列。大力方面，在秋季新学期新增优质学位7510个，这些学位覆盖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多个学段，其中12年一贯制的石门中学登湖中族校区纳入到石门教育集团管理，多了2500多个优质学位。至于汉华高级中学就是多3600个优质的高中学位，东秀小学扩建之后是新增720个，邵边小学亦都增加了400个优质学位。仲有幼儿园方面，往期中心幼儿园的唐月园区是提供270个优质学位。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三水荷花世界水上乐园移家到9月24日这段时间暂停营业。咁去到中秋假期，即9月25日到27日啦，以及系国庆假期啊，11日到17日咧，恢复正常营业。咁至于三水荷花世界嘅景区嘅观光系正常系开放噶，营业时间系早9晚6。揾工嘅朋友留意啊，国家人社部咧开展紧100日1000万招聘专项行动，人社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大纲活动咧，明晚7点会上线。咁啊，组织制造业、批发同埋零售业、建筑业等行业嘅用人单位参与，单位或者求职者都可以通过咧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嘅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嘅招聘专场。喜欢跑下马，即是马拉松或者健身跑步的朋友留意，广马即广州马拉松的报名通道经已是开通了，有意向参赛选手关注官方发布渠道，按规定去完成报名相关的操作。按照组委会的公告，今届广马30000人参与，比去年多4000个名额。看看大家有冇咁好彩可以抽到啊。赛事起点就是天河体育中心，一路跑到海心沙。好啦，咁今日节目嘅终点亦都嚟到啦。1点14分倾住咁多先。听日星期四中午1点继续今日南海。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充饥，深夜聚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0: 车，眼粉 ，OT 冇晒电，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时系到中午嘅1:20啦，吓差唔多。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吓，我今日饮咗杯热拿铁吓，再加咗一个面包吓，感觉上咧都系真系好神清气爽嘅一个朝头早啦，咁样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非常之爽朗同埋明媚吓。咁啊，见到外面咧吹住北风嘅吓，所以咧就会俾到大家。

种，哇，过往嗰啲湿气啊，好似一瞬间啊，都好似抽走咗一样吓，有一种干爽嘅清凉感。咁啊，目前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0.4摄氏度吓，咁啊，相对嚟讲咧，个温度仲系比较舒适嘅。咁啊，受到呢一个沙德尔外围环流同埋弱冷空气嘅影响，预计今明两日啦，佛山天气都系咁样样清凉嘅天气。咁啊，间中会有阵雨啦吓，并且会有6到7级嘅阵风。4到5号咧，雨势会加大嘅，咁啊，到期时会有中到大雨啦，局部暴雨啦，吓，各位都需要注意防雨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如果即系平时都会出去户外跑下步啊、踩下车啊，或者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嘅话，即系建议都揸紧呢两日嘅时间，咁啊，因为未来咧4号开始又系会明显见到系有雨水啊。哇，好多听一开节目嘅朋友仔呢，即係或多或少咖啡都系每日佢哋嘅刚需嚟嘅，每日可能就返工之前点都要嚟一杯啦，中午时分又要加一杯啦，先可以支撑到我哋即係打工人呢一种昏昏欲睡嘅感觉。咁啊，但係呢，各位啡友都需要知道呢，如果你真係长期饮用咖啡嘅话，我哋嘅牙齿呢其实好容易呢就会俾啲深色素呢就附着喺上面，好容易呢就造成牙齿发黄咁嘅情况。饮咖啡呢确实可能真係会影响你嘅牙齿，咁啊，但係并唔意味住呢我经常饮咖啡系咪就唔好呢，亦都唔系咁样嘅意思嘅。咁啊，点解饮咖啡会令到牙齿变黄呢？其实主要都系深色素呢样嘢呢就喺度作祟啦。因为咖啡当中呢系含有丰富嘅单宁酸同埋深色嘅色素。咁我哋牙齿表面呢有一种嘅物质叫做牙釉质。咁呢样嘢呢佢唔系完全光滑嘅。即系话我哋牙齿嘅表面呢唔系话真系完全系即系好光滑嘅一阵面。上面呢系有无数好微小嘅一啲小孔喺上面嘅。咁而单宁酸呢样嘢呢就好似胶水一样。会将咖啡当中嘅一啲深色嘅色素呢就黐咗喺牙面上面，并且渗透入去我哋牙齿当中一啲微小嘅孔隙当中。所以日积月累呢就形成咗我哋见到嘅，喂，饮得多咖啡嘅人呢似乎牙齿都会偏黄啊，就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咁其次呢，咖啡系属于一种弱酸性嘅饮料，会暂时性咁令到牙釉质嘅表面呢系变得相对嚟讲比较粗糙一啲嘅。即牙齿嘅表面一粗糙代表住乜嘢呢？就会令到我哋嘅牙齿更容易被染色，亦都系更容易去残留味道咯。再者，如果你好鍾意喺咖啡当中加糖嘅话呢，就更加容易呢就会出现有蛀牙咁样嘅情况出现啦。因为细菌分解糖呢，分解咗个糖分之后啊，会产生一啲酸性嘅物质嘅。咁酸性嘅物质呢就係会加剧牙齿嘅问题。当然是会提醒大家咧，咖啡并不是话一定不可以饮，或者一定是会令到我哋牙齿发黄嘅，而是提醒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我哋嘅牙齿健康，保护好我哋嘅形象啦。毕竟大家讲嘢嘅时候，开口笑嘅时候，第一时间俾人睇到咧就是我哋嗰棚牙啦。咁网上面有啲嘅朋友仔咧，亦都会建议咧。好多嘅男士都会鍾意飲美式咯，好。咁但係有啲网友呢就话，其实飲奶啡呢一定程度上係可以帮助减少色素嘅附着㗎喎。比如话飲拿铁啦，因为牛奶呢係一定程度上係即係可以减少呢种色素嘅附着。咁相比之下呢，唔加糖嘅同埋奶嘅黑咖啡，即係斋啡，虽然唔含有额外嘅糖分，但係因为唔加奶嘅话，佢嘅酸性同埋色素浓度会更高。所以你话想减轻即係嗰个牙齿发黄嘅风险嘅话呢，其实都可以选择多飲奶啡嘅。讲到牙齿嘅保健呢，我今日朝头早又真係见到一条即係非常之颠覆，都唔可以话颠覆啦，即係可以令到我对于牙刷嘅价钱嘅上限再刷新咗嘅一条新闻。咁就係讲緊琴日啫，琴日一个非常之出名嘅进口嘅电器品牌
大森啊，戴森咁啊，正式发布咗咧，就旗下一间一个全新嘅可视成像嘅电动牙刷咁样嘅产品。咁啊，定价系几多钱咧？嗱，一听到呢个戴森呢个品牌，大家都知道肯定唔平噶啦。啊，一部吸尘机可能都真系大几千蚊咁样样啦。吓，咁细到一支电动牙刷，佢又可以收到几钱啊？咁样。今日其实我都将呢一个信息咧摆咗喺我哋非常有趣节目嘅置顶贴嘅位置，冇错吓，呢一支是即系被视为即系好一个黑科技嘅发明啦，叫做可视成像电动牙刷啦，喺9月1号琴日发布嘅定价咧系3899蚊。啊，一号咧就宣布系发售啦吓，咁啊同埋咧亦都系公布咗，将于9月7号嘅上午10点就会开启全平台开售噶啦，即系大概有一个星期嘅时间俾你考虑啦吓，3899蚊买支牙刷。哎，咁唔知大家咧可唔可以接受到呢个价位啦？咁啊，当然第一下听到肯定会觉得，有冇搞错啊？会唔会有人系4000蚊买支牙刷咧？咁样咁啊，当然佢里面咧系搭载咗各种嘅黑科技啦，咁稍后都可以同大家咧去详细咁去分享一下嘅。咁但系今日嘅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吓，一支咁样高达成4000蚊嘅电动牙刷，佢里面咧系带有摄像头嘅，咁啊话就系话咧，我哋通过手机系可以睇到自己口腔内部嘅一个画面，帮助我哋喺刷牙嘅时候咧，尽可能咁样减少一啲盲区啊。咁如果真系有一啲咁样嘅黑科技，先唔讲个价钱先吓，因为我哋可能会有更高性价比嘅同类嘅产品嘅。唔讲价钱嘅情况底下，你愿唔愿意为呢一种黑科技嘅功能埋单？即系你会唔会真系话，喂，我都觉得啲牙系真系需要即系去悉心呵护吓。如果呢啲可视成像系可以睇到，譬如话我哋牙齿背面，又或者一啲平时睇唔到嘅地方嘅一啲即系隐藏嘅角落，可以刷得更干净一啲吓，你愿唔愿意去埋单先吓？假如佢唔系话3000几4000蚊。可能1000多蚊啊，2000蚊留下，你会唔会考虑去购买呢？平时你会唔会亦都特别注重牙齿嘅保健呢？即係除咗话早晚刷牙之外，会唔会话我都专门买啲冲牙器啊、牙线啊，或者定期去洗牙啊，会唔会做好呢啲牙齿嘅养护同埋保健工作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在这半个钟头的时间里面上到来我们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留言探讨。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4: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3: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谈。

系啦，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猎奇一下啦，讲起最近某一个进口嘅家电品牌啦，咁就话推出咗一支成4000蚊一支嘅可视化嘅电动牙刷啊，咁啊，琴日咧就公布咗呢一款产品之后咧，一个礼拜咧就会正式就全平台发售。其实我都好好奇咧，开售之后唔知个销量可以去到乜嘢嘅程度咧。咁啊，据闻呢一款产品咧系整合咗一个高清摄像啦、AI 智能。

识别啦、脉冲冲牙啦，同埋声波清洁等等嘅多项功能。系啊，真系要同大家讲翻，佢并唔系一支普通嘅电动牙刷。咁佢啊，既有摄像头之余咧，系可以识别到你边啲地方系需要加强清洁。咁啊，同时咧配备咗一个脉冲嘅冲牙，咁啊同埋声波清洁等等嘅功能，就会集刷牙、牙缝清洗同埋口腔可视化监测于一体嘅。咁啊，听闻咧亦都系呢个品牌去布局专业口腔护理赛道嘅一款全新嘅产品。咁啊，其中咧即系外界吓讲呢一款嘅牙刷咧，最大嘅一个亮点咧就系内置咗定制化嘅100,000像素嘅微型摄像头啊。咁啊，目的咧系为咗解决传统清洁牙齿时候嘅一个盲清洁嘅问题。咁啊，亦都通过自主研发嘅 AI 口腔识别算法咧，设备系可以实时捕捉到口腔内部嘅画面，同埋精准识别到牙罅啦、牙龈沟啦、等等嘅一啲清洁盲区，再搭配埋每分钟有成58,000次嘅高频声波震动，同埋精准嘅脉冲水流喷射技术，咁啊会针对性咁样清除我哋嘅牙菌斑啦，同埋食物嘅残留。咁啊，用户咧亦都可以通过手机端咧实时咁去睇到我哋口腔嘅清洁状态，好直观咁去掌握咧清洁嘅进度啦。咁啊，全程咧就系可视化嘅咁样。真係好勁啊！即係我聽到以上嘅呢啲配置嘅介紹咧，我都覺得好似真係入咗去個牙醫，即係去嗰個入咗去牙科醫院去一啲嘅使用專業設備咁樣嘅感覺嚇。咁啊，聽到呢度嚇，唔知大家仲會唔會？即係你先唔講價錢啦嚇，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牌子係貴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哋國內嘅即係一啲國產嘅品牌，推出到同类嘅更高性价比嘅呢啲黑科技嘅产品，你会唔会考虑先？即系你觉得对你嚟讲呢样嘢有冇用先？我自己咧就其实我都会喺电动牙刷同埋手动牙刷之间咧系反复横跳嘅，即系我有时用电动，有时用手动。咁呢个有时取决于乜嘢咧？就取决于嗰台嗰支电动牙刷几时坏，我就会转手动㗎啦。即係一般电动牙刷佢经常要充电啦，跟住个牙刷头都经常要换啦咁样。但係好多时候呢，我一冇晒电或者个牙刷头都已经系要更换嘅时候，我好多时候我就直接去便利店或者去超市买支普通嘅牙刷用住先。咁用下用下呢又转咗用普通嘅牙刷囉咁样。咁见到有网友呢就话，对唔住啊，呢个价钱我真系完全接受唔到啊！我就算出去洗埋牙啦，成棚牙再美白埋咧，都唔使呢个价啦咁样。咁但系你需知道，洗牙同埋你去做美白，其实佢可能只系即系好简，即系好短嘅一个周期嘅时间。咁呢支嘢咧，可能都可以陪伴你5年、10年咁样样噶。咁啊 ，V 咗个 R 咧，佢就话要注意牙齿保洁咧，系大家都要做嘅事。但系使3,800元，我觉得我不配付出情绪价值为呢个消费埋单咯，咁样。价钱系真系好难顶嘅，讲紧4,000元咧，真系可以随便买到好多各种各样嘅电子产品啊，咁样。咁但系点讲咧？其实我觉得最归根到底个根源就系、是，即系大家听咗佢入边配置嘅东西之后，你哋系咪真系觉得实用咧？系咪真系觉得自己适用咧？即系我睇完成段描述之后咧，我第一时间谂嘅唔系佢价钱。而是我懂不懂得用啊，我睇都睇唔明白。即係佢話 AI 點樣去識別啦，跟住又咩聲波又要幫你去震動你嗰啲食物嘅殘渣啦，係又點樣脈衝啦咁樣。即係我覺得我就算你免費送一支俾我我分分鐘都係當佢普通牙刷咁樣用嘅啫。咁啊，仲有阿吉咧，佢就话自从咧做咗呢个根管治疗啊、牙线啊、电动牙刷啊、脉冲洗牙器就安排上啦。毕竟咧，如果再试一次根管治疗咧，真系好痛苦咁样。系嘅，冇错，因为我身边咧，尤其系即系唔系讲笑，即系特别系上咗年纪之后，咁啊牙齿咧慢慢开始多问题啦。咁啊，真系有身边有唔少嘅朋友都要做呢啲咩根管治疗。
即是不做之前你牙齿没什么大问题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喂这些东西不用啦，我正常刷牙就得咯。但是经历过一些即是经常要进出牙科医院的痛苦之后，似乎大家也会改变对这些口腔养护的一些睇法。欢迎大家继续上来倾下，平时大家会不会都比较注重我哋牙齿的清洁和口腔的养护呢？如果真的推出一些黑科技的电动牙刷，你哋会不会真想去尝试，同埋会觉得是好用呢？愿意为这些高科技去埋单呢？大家都可以一起上来留言倾偈啊！

0: 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埋堆碳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4: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5: 系啦，咪有朋友仔咧就话电动牙刷就甚少用啦，用过一次都觉得一般般嘅啫，咁样咪亦都有人话咧，有钱我都会买噶，人一世咪一世，咁如果唔够预算咯，咁咪将啲钱攞去牙医度做护理咯，都实际嘅咁样。啊，确实嘅，我觉得即系牙齿嘅护理咧，都真系要睇上日程啊。即系以往咧就觉得我就系准时刷牙咧就 OK 噶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有阵时你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系真系攞块镜咧去照一下啲平时我哋睇唔到嘅一啲牙齿嘅地方啊，背面啊，即系唔系话我哋一照镜睇到，即系另外一面系有阵时佢真系刷完牙咧都真系刷唔干净，系会积咗啲一啲牙渍喺度嘅咁样吓，所以咧亦都系藉此咧提醒各位啡友咧，真系要多加注意我哋牙齿嘅保健啊！因为对我哋身体健康的影响都非常之大嘅咁样，系啦。咁啊，讲到饮咖啡吓，咁啊前几日咧亦都睇到有一份嚟自红餐产业研究院嘅新发布嘅啡饮品类咧就发展报告2026啊，先进入九月啫，吓马上就出咗一啲今年嘅一啲相关嘅年度报告啦。咁啊，讲真啦，睇完呢份报告之后咧，心里边都几复杂嘅。咁啊，某程度上啦，睇某一啲数据啦，似乎喺咖啡市场发展系往即系蒸蒸日上嘅一种趋势，即系似乎饮咖啡嘅人咧，亦都系多咗好多嘅。咁啊，首先咧睇翻全国咖啡饮用者吓，去到2026年咧，已经系超过5.5亿人啊。咁啊，人均一年饮嘅杯数，一年到底每个人要饮几多杯咖啡呢？这个数字在3年前，即是2023年的时候呢，每人是16.7杯、啊、一年才饮那么少。一个月很多人都说一个月我都16.7，甚至乎不止添、啊。但是要看回这个是即全国的拉回平均的这个数字。啊、2023年人均呢就是每年就16.7杯的。啊、去到2025年呢就去到28.6杯咯，即系差唔多30杯咁样嘅数量，两年之间咧就翻咗1倍左右啦，咁样。咁啊，现制咖啡市场嘅规模咧就去到1405亿元，咁啊，2026年咧，即系今年预计会冲到去1590亿元吓。咁啊，另外咧，全国嘅咖啡饮品门店咧就已经系去到28.4万间，啊，一年里面咧对比去年的同期咧，系多咗成20%咁多啊！斋睇呢一组数字咧，似乎大家仲系觉得，喂，其实我哋国内嘅咖啡市场好似都仲系处于一个即系蓬勃生长嘅状态啊！系饮咖啡嘅人又多咗，系人均嘅杯数又多咗，咁啊，点解个个都话咖啡唔好做咧？咁样啊？点解真系喺行业入边嘅人就个个都牙痛咁声咧？吓、啊！因为即系我哋睇翻热闹嘅市场背后咧，其实佢并唔系话真系雨露均沾咁样嘅情况，就唔系话你开亲店都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增量嘅数字。讲得直白啲啦，即系其实今时今日我哋嘅咖啡市场嘅大部分红利啊，目前嚟讲咧都系俾连锁品牌咧就收入囊中嘅。喺各项成本高企啦、行业价格战持续不断嘅环境底下，回归到我哋一啲独立嘅咖啡嘅小店啦，其实个生存嘅空间咧系进一步被缩窄嘅。

我哋亦都睇翻呢一份报告当中最为关键嘅一啲数字吓。咁啊，现制咖啡嘅消费者当中，即系话现制咖啡消费者，即系话我哋系去嗰啲即饮门店去买咖啡或者系坐低饮咖啡嘅吓。咁喺呢一部分嘅消费者当中咧，每个星期饮两到三次嘅人咧，系占咗大概24.7%啦，咁样。每个星期要饮4到5次嘅咧，就占咗4.5%。咁每个星期饮6次以上嘅咧，都系有4.5%。咁啊，加加埋埋咧，超过1/3嘅人咧，已经系每个星期至少要饮2杯咖啡嘅常客。呢个数字点解话咁关键呢？系因为呢个数字代表住我哋国内饮咖啡嘅群体咧，正在从尝鲜嘅阶段变成一种习惯性。即系话以前我哋饮咖啡可能都系好似即系某一啲嘅茶饮啊，出咗一啲新品啊，可能都系试一次半次啦咁样吓。呢啲叫尝鲜吓，咁啊，但系渐渐地咧，我哋呢一部分即系现制咖啡嘅消费群体有超过1/3系已经系将饮咖啡呢件事咧变成常态，变成习惯，甚至乎变成依赖吓。所以可以讲咧，我哋国内嘅咖啡市场咧系真真正正咁样崛起咗嘅。咁但系点解话？即系成个市场目前嚟讲系俾连锁咖啡咧，就系即系几乎系掣肘住啦。啊，因为呢一波被市场教育出嚟嘅消费者，即系我哋啱先讲到嘅超过1/3嘅习惯性消费，啊，佢哋未必系会被精品咖啡嘅逻辑转化，即系佢哋享受嘅或者佢哋习惯性依赖嘅，啊，未必系我哋嗰啲所谓嘅精品咖啡吓，佢哋好多时候依赖嘅，只不过系某一个连锁品牌为佢哋提供嘅高性价比嘅牛马水。以前饮咖啡咧，佢相当于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嚟啦。啊，叫一杯手冲啦，啊，好多人都会或者特调啦，啊，会特登咧就去影下相啊，吓，啊，即系发示嗰个咩朋友圈啊咁样。啊，甚至乎咧就真系喂着到好靓啊，着到好正式啊，即系真系为咗去出片啊，或者真系为咗饮一杯好嘅咖啡咧而去到某一个地方。咁但系而家就完全唔一样咯，咖啡已经沦为一种日常嘅普通嘅饮用嘅消费，所以大家系抱住一种即平视嘅心态去睇佢，或者系当佢系一个最平凡不过，即就系等于水咁样饮嘅啫。所以大家只关心嘅系3件事：好唔好饮啦，吓贵唔贵啦，吓方唔方便攞啦，吓咁而成个行业嘅核心嘅逻辑咧，亦都似乎喺度转变紧。以前呢，即可能讲緊3年前啦，咖啡行业考虑嘅係我哋点样令到大家去尝试第一杯咖啡，点样做出一杯令到人哋第一次飲就爱上嘅一杯咖啡。咁核心呢要做一个市场嘅开拓啦，同埋市场嘅启蒙。咁而而家从业者真正要諗嘅係我点样去经营，点样去定价，点样去即係做我哋呢一杯产品先可以令到人飲第二杯、第三杯，甚至乎去无限复购啊！咁所以大家从个逻辑当中，亦都可以即系侧面咁样去睇到啊，点解独立嘅咖啡店越嚟越难做啦？首先我哋以往成日都提到嘅性价比，你已经系好难超越到嗰啲连锁嘅大品牌。其次，就门店嘅数量，就呢一个购买咖啡嘅方便程度嚟睇，你亦都冇办法同嗰啲连锁大品牌，即系下下都开到你屋企楼下或者写字楼楼下嘅嗰啲门店去相比吓。咁所以点解亦都话系进一步压缩咗我哋一啲独立咖啡门店嘅生存空间。咁但係呢都唔係话完全係冇好消息嘅，咁始终你整体即係成个蛋糕做大咗，你过度到即係你从牛马水过度到鍾意精品咖啡呢，即係都仲係会有一部分嘅群体嘅。咁所以呢，只要你係咖啡嘅功底比较扎实啦，你真真切切係识品嘅，係晓呢样嘢嘅，又或者你真係做到一啲与别不同嘅咖啡产品，或者俾到我哋咖啡消费者一啲情绪价值啦，或者一啲咖啡嘅知识啦，其实呢一个庞大嘅消费嘅蛋糕呢个盘子都仲係有机会呢就可以接得住嘅。目前嚟讲呢都係仲会比较多嘅一啲短期嘅平台补贴啊，或者短期嘅活动啊，可能会干扰咗

成个大盘嘅经营。咁但係我哋呢主要嚟讲市场嘅主力呢都系一啲刚需嘅消费者。佢哋目前除咗买嘅系清醒买嘅系效率之外，咁亦都需要呢慢慢去需要一啲真真正正做到好嘅精品咖啡嘅一啲品牌啦，同埋一啲门店嘅咁样。系啦，咁啊，今期节目咧，亦都简单同大家去分享咗红餐最新发布嘅咖啡门店嘅一啲相关嘅数据报告。咁啊，亦都整体了解咗一下我哋目前咧国内一个咖啡市场嘅变化啦。其实呢一篇嘅报告，呢一份嘅报告咧，仲有好多嘅内容。咁啊，有机会咧，亦都可以喺接落嚟嘅节目当中咧，继续同大家详细去讲讲。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
1: 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款。
2: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924路况，缓慢路段看到贵丹路中南批发市场对出双方向不好走的，乐龙大桥往龙江方向慢吞吞，机场大道辅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有慢镜头了，甘竹滩大桥双方向也是不好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湖州大桥往广州行车缓慢的。提醒大家，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号起呢围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了，过往车辆呢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共7到11月11号。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刚刚开学，已经很多家长重回到焦虑模式咯。最让人头痛的这个老问题就是再次上演了，就是写作业啊。见过很多家庭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画面啊。开学了，家长就搬个小板凳，静静坐在孩子旁边去盯着他写作业。孩子写两个字，抬头瞄眼妈妈哈、啊，再磨蹭写两个字，全程都是不专心的，也很紧绷的啊，全程也是很敷衍的。那家长肯定会忍不住催促一下啦，你专心一点啊！就这简单一句话，孩子笔尖一顿，又有一些委屈涌上心头啊，甚至有一些啊，眼泪会吧嗒嗒的滴在这个作业本上面，孩子难受，家长也煎熬。那明明是为了孩子好，最后却闹得亲子紧绷，两败俱伤哈。有时候也会想说，孩子写作业不专心，爱磨蹭，总是依赖催促，很多时候就是孩子不自觉嘛哈。是不是？哎，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是家长盯得太紧了哈。因为只要家长盯在旁边，那在孩子的心里面，这个作业嘛就不再是自己的任务了，而是家长要我完成了一个差事啊，写得好啊就躲过一顿批评，写得不好就要挨一顿说教，全程被动应付，自然敷衍拖沓，心神不宁啊。不知道各位家里面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那很多家长呢，在一开学前呢，就疯狂的去搜索一些新学期的规划呀，学习习惯的培养啊，总觉得开学第一周拼的就是陪伴时长，是严格的监督，是全程的紧盯啊。但是其实呢，开学的第一周很关键的一点是定规矩啊，而不是盯孩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怎么样让这个崩溃的盯作业模式换成一个省心的高效的立规矩模式啊，帮助孩子轻松开启新的学期，养出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啊。试一试这套方法有没有用了。

看到西桥药仔留言说，每次辅导作业的时候心里记着三个字就好了啊，轻声的啊，希望听一首爱与诚啊。好了，请问各位了，你家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是会全程紧盯啊一走

0: 他就停，还是说已经养成了一个自主写作业的习惯呢？是怎么样帮他去培养的呢？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育儿日常跟感悟啊！我们下午见了。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的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5: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噶啦。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

0: 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1: 有的家长说呢，开学第一周呢是特别容易有这个亲子矛盾爆发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周呢，孩子是处在一个蛮煎熬的切换期哈。因为两个月的暑假轻松模式呢，突然切换到规律紧绷的校园模式，有新班级、新老师、新同学，或者是新作业量、新课堂节奏，所有东西呢都是新的。孩子本身呢就在慢慢的适应当中，默默的去消化一些压力。可是呢，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焦虑，又怕他跟不上啊，学不好，掉队了，落后了，每天下班呢就匆匆忙忙赶回家，第一时间坐在孩子的身边去陪写作业，全程监督，不停地去催促他。于是呢，就有一个恶性循环出现了，家长越盯孩子就越慢，家长越催孩子呢就越拖哈。你守在旁边，他就磨磨蹭蹭一个小时写不了几个字，你起身倒杯水离开片刻，他反而呢安静的能写一会儿哈。但这其实不是巧合哈，只要家长全程紧盯孩子呢，他就永远没有自己的节奏啦，永远都是被动的去配合。他心里面想的不是怎么样去完成作业学好知识，而是怎么样去应付家长的监督啊，怎么样躲开家长的这个批评啊。那这种监工式的陪伴呢，看似是蛮用心的，实则呢对孩子的这个自律啊貌似不太友好啊。

很多家长说，如果我不盯的话，他就不写作业啊，所以我只能盯着他。但其实呢，盯作业它本质呢是一场权力拉锯战来的。你命令他现在就要写作业，他偏偏想再玩一会儿再写。你们拉扯的从来不是作业本身，而是谁说了算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孩子呢，用拖延、用磨蹭、用摆烂的方式去夺回一个掌控权，那家长呢就只能用催促啊、指责呀、发火呀压制回去。最后呢，作业没写好，亲子感情呢可能还受了点伤。而立规矩呢就能够帮忙去避开这样的一些内耗啊。而这个规矩呢并不是说家长单方面的命令就可以了啊，不是一个强制的要求，而是家长跟孩子呢要一起去商量一下，共同去约定一个规则。比如说写作业的时间呢，书桌的整理啊，还有完成的要求啊，都是双方认可的，在白纸黑字上面写下来定下来的。孩子呢遵守规则，而不是听家长的话，是遵守自己认定的一个约定啊。那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把孩子的一个身份转变了，从被家长管控的被动学习者变成一个自我约束的主动学习者。

0: 梦。
1: 佛山功夫刨西瓜留言说呢，自己小时候是很怕流糖的，老师呢还要在下课的时候点名那些流糖的人啊，所以呢因为自己怕流糖怕被点名嘛，所以呢就很自觉的把所有作业都做完哈。他说呢可能现在呢有一些老师不敢这么做哈，因为可能怕遭到家长的投诉或者什么的啊。这个是佛山功夫刨西瓜的留言了哈，谢谢你的分享啊，也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哈，你家的孩子写作业你是全程紧盯一走他就停不写呢，还是说已经养成一个自主完成的习惯呢，是怎么样去培养它的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经验哈，我们稍后再见了各位。
2: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2: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80%。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天气清凉，间中有阵雨，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4到5号雨势加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3: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5: 那无论是小朋友居家休闲出门游玩，还是上班之后呢睡觉起床有点困呢，又或者是晚间追剧的时候呢都想吃一点小零食的，那一块香口的猪肉脯就非常合适了。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顺德老字号顺邦牧场的特级大片原切猪肉脯啊。顺邦牧场呢是扎根世界美食之都顺德，拥有30多

0: 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佛山老字号。那线下呢有很多实体店都有售的，品质呢比较放心啊。而这款的猪肉干不是碎肉压制拼接的，它最大的亮点啊，最大的亮点就是坚持整块原切，原料呢也是选用山林散养的黑猪特级后腿肉。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每一头黑猪仅仅可以取出两块特级后腿肉，选材呢是十分金贵的。牧场呢每天供应上万斤的新鲜后腿肉，保证原料新鲜，绝不混入碎肉啊杂肉啊，每一片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整块的肉片。那配料方面呢也是足够的用心，采用传统调味工艺，极简配方，不添加添加剂啊，不添加这个防腐剂啊，还有色素，吃下去呢是更加安心的。那制作工序也是更加坚守传统，摒弃了流水线高温速成的做法，利用竹编还有这放在这个簸箕上面啊，去低温的慢烘啊，放在这个竹编的簸箕上面，我们家里面也经常用那种簸箕，对不对？放在上面去低温慢烘，足足24个小时，慢慢逼出了这个猪肉本身的香味。入口呢，肉质是很紧实的，越嚼就越有浓郁的肉味，不会重口味啊，而且是肉香层层释放出来。那顺邦牧场的原切猪肉脯呢，高蛋白纯粹肉香，有三种口味是可以去选择的，有原味，有蜜汁味，有黑椒味，满足不同的口味偏好。无论是一家大小出游随身携带，亦或是跟朋友喝茶呀追剧啊解一下馋，都非常合适啊。那重点是这次是有专属的优惠，25.8块就可以带走两包了，是时48.8块可以带走四包哈。如果想囤货的话，79.8块就拿到八包哈，是有两种的口味去自由搭配的。那想吃地道顺德风味的肉脯，追求真材实料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顺邦牧场的原切猪肉脯了，是传承了30多年的老字号工艺啊。新鲜原切，慢慢的去烘焙哈，一口是可以尝到岭南地道的肉香，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次欢乐购专区就可以购买了。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过足了，但是更加冇胃口，身体呢就仲是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回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盒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其实开学第一周呢，我们做家长的真的不用急于求成，也不用内卷焦虑啊，可以做好简单的规矩三件套。那第一套呢，就是固定作业时间，告别随机拖延啊。那晚上就可以跟孩子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定一下每天固定的写作业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比如说晚饭后的七点就要开始写作业了，把这个时间明确写下来，工整贴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那从此以后就不用天天吼天天催了哈。到了时间不用生硬的命令他去写作业，只要温柔的提醒一下，到点咯，我们约定啊，七点钟开始写作业的。那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可能会试探一下你的底线呢、啊，贪玩呢、啊，赖着不动啊，故意拖延呢、啊，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不管他撒娇、磨蹭、闹情绪，家长呢其实都不用发火的，也不要加码，不要说教，就重复这一句就可以了哈。这是我们约定的，七点钟开始写作业。那一次两次无效的话，就三次四次，孩子呢慢慢就会建立一个时间的观念，知道这个规矩呢是不可以打破的，慢慢养成一个自觉到点就要去学习的习惯。好啦，这是规矩三件套当中的第一套，就是固定作业时间，告别随机的拖延了。

0: 刚才说到开学规矩三件套哈，那第二套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书桌仪式，快速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去。那很多孩子写作业就拖拉分心，他不是不想学，是不会收心啊。书桌呢乱七八糟，文具随处摆放，写两分钟就玩橡皮了，又翻一下课外书了，注意力呢全程是涣散的。那我们可以给孩子建立一个固定的小仪式，那写作业之前先花两分钟去收拾好桌面，只留下当下需要的课本啊、练习册呀、文具啊，提前喝好水、上好厕所，清空所有的琐事。那这个简单的小动作呢，就像是给大脑一个开工的信号了，坐下来就是专心学习的时间了。家长呢只需要轻声的提醒他啊，收拾好桌面，我们就开始写作业咯。久而久之，孩子能够快速的收心，告别那个边写边玩的坏习惯。好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1: 9月20号饭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开学规矩三件套的第三套呢，就是彻底放手，实现自主完成，不陪不盯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也是家长很难做到的一点。定好规矩，作业呢全程自己独立完成，写完之后呢再喊家长来检查。那家长呢就不用坐在旁边紧盯每一个笔画，每一道题目。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旁边去看书做事，安静的陪伴，互不打扰。孩子遇到难题去喊你的时候呢，你也不用立刻手把手的去讲解，要引导他先标记哈，把这一题跳过，全部写完之后呢再统一去复盘去提问。那检查作业呢也不是全程挑错而不停的纠错，那孩子主动喊你，你就简单查看签字确认就好，让孩子去做这个学习的主角，家长呢只是默默的兜底做一个后援就可以了，家长适当的后退一步，孩子呢

那就会学会主动的向前一步，你可能往后越不盯他，他就越来越自律了。那这个规矩的养成呢，从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在开学的第一周，孩子肯定会反复啊，会试探啊，会偷懒啊，过程呢也肯定会有一点混乱，会不顺利的。但是呢，请家长要稳住心态，不用急躁，也不用崩溃，不用半途而废。你温和且坚定的坚持，比严厉的催促、暴躁的指责，可能更加的有用处。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喽。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5: 924路况，
6: 晏昼嘅三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会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咧往大沥方向，塘头立交咧往兰石方向，桂丹路咧联升大道路口咧往丹灶方向，龙洲路江川大桥咧往顺德立交桥啊，以及咧港珠公路啦、中发东路口咧往伦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而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啦、雅瑶路段啦、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咧，同样亦都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聚包唔寂寞啊！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2: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九二四路况。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大沥、江湾、立交三层、塘头立交往兰石，斜边立交往丹灶嘅方向，灰旗路、分江南路口往石湾，海白路嘅车程对出往广州，龟和路、旅观路口往和顺。松江大道的山南大道路口各方向，龙舟路江川大桥往顺德立交桥的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点耐。

0: 海星。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沙贝立交往广州啊，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啦，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啦，局部会有阵雨，偏北风系三到四级，阵风系六到七级，气温27到30度，相对湿度50%到80%。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各位九二四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九二四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咗我哋礼拜三晏昼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礼拜啦，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 ，OK， 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点点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手点点赞。咁啊，睇到啦，最近啲天气真係比较多变啊，咁啊好似受到咗沙德尔啦外围环流同埋弱冷空气嘅影响，咁预计今明两日呢佛山都係天气晴朗嘅。咁好似今日朝头早咁啦，尋晚唔知大家有冇开冷气呢，尋晚我真係諗住唔着冷气嘅，因为感觉上啦去到咗10:00-11:00嗰阵时候啦，嘩啲凉风阵阵真係几舒服下㗎喎。咁啊心諗啦，嘩屋企嗰啲比如潮湿咗嗰啲衫啦，可以炸炸淋吹干佢。咁啊，点知啦？跟住落嚟嘅几日时间啊，我睇到天气预报啦，基本上都有阵雨嘅。咁包括咧直播间啦，我哋班老友记都提醒啊，好似越战越勇就话啦，喂，而家好似又准备落雨啦，咪点翻首歌啊，点个相对湿度嚟听下啦。啊，点解唔可以点一首太阳咧？吓，点咗太阳嚟听一听啊？阳光普照，心情靓靓啊！咁希望咧天气唔好影响大家嘅好心情啊！咁啊，望望啦，呢个日历啊，已经是去到了九月份的了。咁啊，寻日咧，相信好多家长朋友咧，真系特别之忙噶啦吓。咁包括去到夜晚啦，同啲小朋友摸下书皮啊，再细啲嘅小朋友啦，贴一贴嗰啲姓名贴上去啊，都会比较忙翻丁咁多噶啦。咁但喺汽车世界当中啦，更加忙啊，包括啦，此时此刻，北京时间嘅3:40左右。海思08嘅呢个上市发布会啦，係正在进行当中㗎。咁所以我睇到直播间呢啲老友记问我，喂冲少战斗小队长话出咗嚟未呀，海思08嘅价格出咗嚟未呀，我都期待緊，我已经同咗我哋嘅小莫同学讲，喂有价格呢咋咋諗弹过嚟呀，即係我自己估啦，我自己预计啦，有可能就219,800左右起步嘅价格嚟嘅。其实呢部车期待值真係令到我自己都感觉推荐指数比较高，即是特别是看了大堂的那些配置，看了大堂去到了这个价位段当中带到来的产品力之后，海思08我更加期待，因为海思08这部车看了它的展车之后，真是靓仔，真是靓仔来。我睇睇佢预售价格啦，咪睇睇佢正式嘅售价去到几多啦。咁当然少唔到嘅呢就係、是、包括我諗小米鹏程嗰度啦。金铺都諗住同埋嗰部海思08啦，咬咬手挂。点解咁讲呢，今日呢喺各大嘅嗰啲微信公众号当中啦，都会有个推送啊。就係讲小米鹏程部 N70 啊。N70 呢原本一个 Max 版本就卖到250,000左右嘅预售价格。咁依家佢推出咗一部Pro 版，一讲起 Pro 版呢，佢有几 Pro 呢，减咗少少配置嘅，即係比如双电机变成咗单电机啦，电池从50几度啦变成咗20几度啦，咁喺啲基础嘅比如讲喺自驾芯片啊，包括喺安全气囊啊，包括咩三维尺寸上边啦，冚唪唥都冇变化嘅，咁摆到明啦，呢一部车佢真係要走量啦，係咪呢一部车如果大家去到啲小米嘅线下门店去睇睇啊，哇嗰啲排空间简直是大到令人吃了一惊啊！哦，咁但系坦白讲咧，要话去到呢个价位段咧，可以拣嘅车都好多嘅，包括好似魏牌嗰部车，V8X 亦都系好多人忽略咗嘅车型嚟嘅。 啊 V8X 呢部车，你谂下啦，卖到22万左右，22、23万左右，咁同样嘅咩电视、冰箱、梳化嗰啲唔使讲啊，唔使整嘢啦，啊更加要讲讲嘅咧，人哋上800伏俾你，仲要系标配咗双电机，仲有 1.5T 嘅插混啦，2.0T 嘅插混系统啦，喺呢部车上边你都见得到啊，所以咧你会发现啊，去到咗今年嘅年中开始咧，啊我反而觉得咧，啊大陆座嘅市场咧相对而言系饱和咗叮当啦，依家啲车企啦，佢哋开始转一转思路啊，咁既然大家咧啊都要中意大空间，咁但系唔系每一个人都有六座车啊，什么七座车嘅嗰啲咩刚需啊嘛，啊冇问题啊，咪整啲大五座俾大家叹一叹咯，啊到时选择嘅余地咪更加多。好啦，咁当然啦，讲到9月2号啦，亦都搜罗咗好多啊，因为9月1号即係寻日嗰陣时候啦，諗住讲一讲喺8月份当中咪国家车企啊晒晒啲成绩单出嚟，话哇呢、這个呢有几多增长啦，啊呢一个呢又话自己嘅利润空间提升咗几多啦，啊嗰一个品牌呢又话自己同比啊环比啊系咪利润嘅增长啦，啊吓亲你啊。所以呢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咪先嚟梳理一下先啦。又系到咗国家车企交一交成绩单嘅时候啦，咁但系从八月份嘅数据嚟睇，就八月份数据嚟睇啊，无论系造车新势力，亦或系啲传统嘅品牌，呢、這个销量嘅表现呢，啊都系稳中有进嘅噃。咁其中咧，新势力当中啊，依然都系排 number one 嘅。零跑，哇！零跑可以，连续两个月咧都超过咗10万架嘅交付量啦。八月份啊，零跑依家啲数据咧统计系按照全球数据嚟统计，因为佢喺欧洲啦，啊都卖去欧洲噶啦。咁啊，103,000多架，同比增长超过咗80%有多啊！连续第三个月啦，企上咗10万架呢个舞台当中 ，A 系列啦、B 系列啦、C 系列啦，再加上大陆座嘅 D 系列啦，啊，从 SUV， 从呢部轿车，从大陆座再到五座嘅车，啊 ，MPV 都有啊，仲有 D99 嗰啲 MPV 都有啊！依家零跑，我觉得最大嘅优势啦，就唔单单咁简单啦，咩量大管饱斗配置，佢相反而言咧，我觉得系通过咗好丰富。嘅产品阵线，冇错啦，产品阵线，我从10万元楼下嘅车仔啊，什么 A05 嗰啲，我飙到20几万呢个区间当中，我啲 D 系列，我可以俾到唔同嘅消费客群有唔同嘅车型选择，当然啦，佢哋亦都有自主研发嘅优势嘅。咁只不过真係讲真嗰句啊，你对于零跑嚟讲，依家大家咧更加关注嘅係佢的而且确喺上半年我睇咗下零跑嘅财报啊，佢有盈利㗎。真係好难得有2亿多嘅盈利，咁但係你要諗下喎，佢好多嘅呢一种盈利空间，佢利润率太低了，呢、這个利润率太低啦，基本上都係靠咗啲 A 系列啊，买得最好嘅啲 A 系列 A10 呢啲系列去撑起返成个销量数据，佢自己嘅利润嘅空间，我都话呢啲係行緊踩降线嘅模式㗎，因为你如果你未来当中你想去爬头嘅，你要做返一啲我哋讲緊价日价比较高嘅车型，甚至乎我唔知道佢未来啊会唔会推出豪华品牌。咁目前嚟睇嘅话，按照零跑咁务实嘅打法，我觉得呢一两年当中，呢一年当中啦，佢真係好难以出现嘅。咁但係按照返咁低利润嘅空间你去睇呢个品牌，或者你去选择返相应配套嘅车型嘅时候呢，就真係要留多个心眼啦。因为去到咗呢一个26年嘅年中之后呢，我哋讲緊电芯我会关注㗎嘛，大家都会关注㗎嘛，你用啲咩电池呀，係咪你自己嘅安全冗余做得点样样啊，你成日讲緊自己有自主研发嘅能力，咁你拎出嚟俾我哋睇到先得㗎，係咪你点样证明自己唔係拿来主义，唔係话都係靠供应商嘅方案。咁如果同等条件之下，我嘅供应商方案好似我上汽咁，好似我各央企造车咁，我可以拎得到嘅资源我更加多㗎喎。因为我零跑我而家睇到嘅就係四叶草嘅呢个平台架构啊 ,Leap3.0 平台架构真係佢哋自主研发嘅，呢个我睇到嘅，但其余嘅电池啊、 电驱啊，甚至乎车机嘅芯片啊，又或者系其他啲空气悬挂上边啊，系嘛，包括呢啲液变器啊 ，BMS 嘅热管理当中啊，能唔能够讲到真系做到自主研发咧？嗱，我都好期待嘅。因为领跑真係跑咗出嚟先。咁第二个佢作为一个造车新势力嘅品牌嚟讲係好务实，非常之难得，真係非常之难得。过多几日啦，领跑会有一个技术发布会。到时我哋睇一睇领跑会攞出乜嘢嘅新技术令到人眼前一亮。好啦，讲完咗领跑之后啦，睇睇第二个品牌啦。亦都喺八月份当中啦，佢呢就是叫做宇宙嚟嘅，呢个鸿蒙嘅星球，鸿蒙嘅宇宙啊，佢以鸿蒙智行包含咗五个界，响界啦、智界啦、专界啦、文界啦，啊，仲有嗰、那个智界，仲有咩界啊？唔记得咗，上界系啦，啊，五个界一齐捞埋嘅销量去到几多咧？八月份交付咗42,000+架。诶，睇落个数几靓仔啊，冲！但系佢环比跌嘅，跌咗有 6.5%， 同比都有回落啊。咁而放到喺鸿蒙宇宙当中呢五只界咧，基本上卖得最好嘅就系蔡力斯做嘅呢个文界啦。好，文界我哋单拎出嚟倾一倾，文界系同比跌咗接近50%噶。啊，文界就单一文界嘅呢个品牌，佢喺八月份啦，佢卖咗20,000+架。卖咗20,000+架，即系撑起咗半边天嘅啦。但系去到旧年嘅同期相比，佢卖咗40,000+架、50,000+架。咦？咁你就发现啦，当华为嘅光环，当华为嘅品牌魅力俾逐步地稀释咗，当你发现越嚟越多嘅车，喂，都讲紧自己有896线程嘅双缸路激光雷达，我同样都系用紧呢个乾坤智驾，用紧你嘅鸿蒙嘅车机啊，你啲咩电视、冰箱、梳化，我全部都会有咩双腔空气悬挂 CDC 图灵嘅底盘啊，甚至乎赤兔底盘啊，我下放落嚟咯，啊，嗰部逆境叉九啊，我知道好多老友记咧喺度心大心细嘅，啊，呢个等于系问界 M9 嘅青春版本嗰部车型啊。人哋买你几钱啊？29,000+嘅价格，仲要系预售价格。到时候正式售价公布嘅时候，又有冇惊喜带到俾呢一班想买九字杯啊？什么九爷啊、九叔啊啊呢啲车型嘅老友记咧？咁当然啦，佢都有啲值得拎出嚟讲下嘅亮点嘅，好似智界 V9 咁啊，嗰部 MPV 啦，累计交付突破咗20,000+。咁问界 M6 咧上市4个月，累计交付咧突破咗45,000+。好，咁嗰部咧响界 G9 啊，即系嗰部啦，牛龟咁大只嘅，嗰个话攞咗 L3 级辅助驾驶牌照测试牌照嘅嗰部响界 G9 啊，佢24个钟。大订就超过咗5,000+啦，咁专界 V800 啊，专界 V680 啊，呢啲 MPV 啦吓，咁上市24个钟咧，大订都超过咗3,500+嘅，咁啊好明显啦，依家咧我哋乍眼咁样睇咧，就会发现啦，鸿蒙智行咧佢哋嘅打法就系、是、我们多生一点孩子好打架，系嘛，你嘅 MPV 又好啊，什么嘅轿车又好啊 ，SUV 都好啊，八字杯啊，九字杯啊，七字杯啊。大家一齐嚟打，我哋将呢一个产品嘅序列，我哋铺满啲先，铺多啲出去先，咁然后令到人咧会有一种顾虑啦。其实咧好多人。之前好似问界卖得好嗰阵时候啦，我身边嘅好多朋友啊，包括埋啦喺直播间当中问我，喂，买唔买问界啊？喂，问界呢部车，问界呢个品牌，喂，你又觉得点样样嘅时候，班老友嘅，佢哋已经落咗订啦。但系落咗订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随之而嚟啦。喂，佢啲迭代真系好快噶、哦。我睇咗下佢哋嘅嗰个叫做在售嘅车型啊，就单一品牌当中，哇，大佬差唔多10几款同时在售嘅车型啊，呢、这个咩换新版啦，呢、这个咩27款啦，啊呢、这个什么896线程激光雷达嘅版啦，多罗罗，我都唔知嗰啲销售顾问佢哋记唔记得到咁多个版本啦。咁而睇到咗咁多个版本出嚟嘅时候咧，呢班老友记就会心目当中会有一个顾虑情况出现啦。哇，换得咁快，会唔会2个月左右嘅时间，我嘅车又变成咗旧款咧？咁当然啦，呢一种打法咧，冇办法。不得而为之嘅，因为你要明白，其实放到咗40万、50万呢个维度，我哋去买一部车嘅时候，佢哋更加需要嘅 系情绪价值，佢哋更加需要嘅系有新鲜感啊，去刺激翻大家去落单啊！如果唔系，点解我哋成日都听到嗰四个字啊？你哋喺短视频平台当中，打开什么视频号啊，打开什么抖音嘅时

有啊，啊睇到有好多呢、這个发布会嘅截图啦，发布会嘅 cap 出嚟嘅嗰啲咁嘅视频啦，啊都讲紧呢四个字嘅，啊呢、這个字呢四个字有冇人知道系乜嘢啊？可以喺评论区当中打出嚟噶吓。咁多位除咗喺924大气电波你能够听到啦，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呢一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倾偈。咁所以咧，车型越多咧，你会发现咧内部啲价格重叠就越嚟越严重啦。点样能够避免？喂，呢边新车起咗，喂，嗰边啲旧车，嗰边啲旧款咧，佢销量啊，佢交付量冧落嚟咯。我觉得呢一个会成为鸿蒙之人跟住落嚟最大最大嘅考题。咁另一个就系讲紧你嘅库存量啦，即系讲紧咧消化咗以往落咗大订嘅呢一班老友记佢哋嘅订单数，你仲能唔能够后发再制人啊？你嘅后继嘅发力情况点样样？已经见过好多呢啲咁嘅车款，好多嘅主机厂开头嗰三个月、四个月，哇，乒铃嘭隆、乒铃嘭隆嘅啊，嗰啲什么交付量啦，不断攀升嘅啊，又话比同比又上升啦，什么比啦啊？又有比较大嘅突破啦，但係去到咗后继啦，可能三四个月之后呢，我哋就见真章啦。当呢啲预即係我哋讲緊啦，全量嘅订单，全量嘅订单消化完之后，佢新增嘅订单数啊，先正係检验呢一部车嘅生命力啊，呢、這个品类啊，佢嘅生命力啊。好啦，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喂，聪少可唔可以即系问一问你入手边部车好啊？因为去到咗九月份啊，我谂住出手啊，讲紧油车好啊，电车好啊，点可唔可以问一问你？冇问题，冇问题啊！因为跟住落嚟咧，呢半个钟头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啦，一直去到四点半，我哋先有嘉宾上嘅，阿朱大佬会过到嚟嘅。咁喺跟住落嚟嘅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大家都可以嚟到。两个平台，一个呢就是嚟到佛山家同车时代的版面当中，有互动平台的。咁第二个就是嚟到我哋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在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呢个进行紧呢个同途嘅视频直播噶，首先咧都系多谢晒咁多位支持捧场先啊，多谢晒耐心啦、安哥仔啦、西寻啦、仲有双双啦、Kimmy 仔啦、计记金秋啦、K Y 啦、耶耶啦、豆豆啦，跟住仲有我哋嘅肥仔啦、得闲 W 啊、喜洋洋啊，多谢，多谢晒咁多位支持先啊。咁 Darren 仔咧都喺直播间度话啦。依家推荐买边部车会好啲呢？啊，衰鬼，好心你啊，俾个预算空间我得唔得啊？推荐你买边部车？咁我究竟系从性价比出发啦，同你推荐啦，定系从品牌力同你推荐啦，定系从某一个车型当中佢独有嘅亮点同你去推荐啦？啊，定系从 SUV、MPV、轿车？嚟同你推荐啦，咁你起码话一话俾我知啊，你个预算区间去到边一度先啊，因为去到11嗰阵时，10月1号到10月4号啊，我哋嘅男装车展啊，又是如期而至啦吓，今次男装车展当中咧，300万呢一个唔系叫购车补贴啊，依家唔系叫购车补贴啊，依家我哋叫做车险嘅补贴，呢、這个车险补贴咧最高可以补到4000蚊嘅。咁大家应该明白当中嘅呢啲原理啊，即係唔会影响到你嘅国保又或者你嘅省保嘅，唔会影响得到嘅，即係呢4000蚊啦，你当佢买车险又好啊，你当佢係呢个车型嘅补贴啊，男装镇政府俾出嚟嘅补贴直接减喺车价嗰度嘛。在10月1号到10月4号期间，南庄的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南庄车展，我们会继续约定大家的。当然少不到啦，你们关注度高的在9月份当中准备上市亮相发布的各样新车啊，都会在南庄车展当中和大家一一见面的。咁另外啦，因为听朝呢我会去跑一部九字背的车啊，你们成日都话的啊，你在后台私信的。九字背我要看上汽自己，阿聪为什么你不讲上汽自己的车型的？
系嘛？呢啲品牌力又强啦，哇！呢啲咁嘅配置咩线控嘅底盘，系嘛 ？LS9 好似 LS9 卖到32万，俾个线控底盘你包加埋后轮嘅正负24度嘅后轮转向，哦！呢部车520线程激光雷达跟。

住冇 Manta 嘅辅助驾驶，跟住 4D 嘅18个点嘅机械按摩，啊，仲有啲咩地暖啊，跟住后边咧仲有啲咩沐浴套装。喂，呢部车点解阿聪你唔去试下咧？啊，听朝会试下，听朝试下上汽自己嘅 LS 九，亦都会去拍一条视频翻嚟嘅。咁啊，睇睇佢系咪真系咁威水啊？睇睇呢啲咁样样5米2、5米3米车身长度嘅车，喺市区当中有咗线控嘅转向，有咗线控底盘之后，佢嘅操控灵活性做得点啊？系唔系又系嗰啲啊？对于驾驶员嚟讲啦，非常之唔友好嘅，开起身牛龟咁大步，开起身毫无乐趣嘅车型。好啦，咁啊，夜晚我都继续开播，夜晚继续开播啊！可以喺抖音嘅平台搜一搜《冲少港车》。夜晚我会喺抖音开播啊！啊，冲少港车。咁如果系话啦，想入我哋嘅车友群啦，都可以依家拎出手机啦，喺微信嘅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我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同车时代，阿聪继续同大家数一数，仲有啲咩车型啊？上个月嘅表现比较亮眼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衣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

0: 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塘头立交往兰石嘅方向，桂丹路南海区人民医院对出往丹灶，海白路嘅车城对出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向，落龙大桥嘅双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出往龙岗嘅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道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的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老友都可以安装。现在买车的话，很多品牌没有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欲跌到几千元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内置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户外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没问题的。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是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呢，紧按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

0: 实时收听，定系喺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哋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0: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嘅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OK，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照旧啦，除咗喺924听得到之外啦，所有老友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下偈㗎。可以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同车时代，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嚟到直播间点点头像关注啊，什么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多谢你哋。咁多谢晒啦，双双嚟到直播间掉嘅玫瑰花，多谢你啊，多谢阿 Q 嘅点赞啦，多谢阿梁兄嘅点赞啦，多谢晒我哋嘅阿颓废青年嘅点赞啦，多谢晒我哋所有嘅朋友仔。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呢亦都事不宜迟啦，因为啱啱先讲咗两个品牌讲咗成半粒钟嘅时间啦，等阵呢我揸緊少少时间先，跟住再回复你哋嘅问题啊。好，睇睇呢一位小鹏啊，讲小鹏先啦，因为小鹏呢最近佢啲新车真係比较多啊，推出咗 L03 之后呢，咁讲緊嗰部 G9L 呢都公布咗佢嘅预售价格啦，咁甚至乎呢 GX 呢睇到成个嘅交付情况都唔错㗎，两个月有成7000多架啊，每个月都卖到成7000多架嘅呢个交付量啊，表现真係唔错啊。咁小鹏呢8月份交付呢係39000多架，同比增长呢4%，环比增长呢2.8%。咁当然啦，呢个数字呢就唔算话爆发嘅，但係我觉得比起佢嘅交付量嚟计啦，有啲经验就係佢产品结构开始变咗啦。啊，都系啦 ,Mona M03 负责守住个基本盘先。咁 M03 连续23个月啦，连续23个月，差唔多2年啦，系10到20万纯电轿车嘅销冠。咁但係呢我哋又要好理性咁看待佢呢个销冠嘅情况啊，呢、这个价格唔高嘅。这个价格只是12万左右的均价，所以不值得小鹏去骄傲啊，我值得骄傲的可能就是我们量大管饱啦，可能就是它销量的情况啦，但是你想想星源人家买得众多，星源真的可以讲为一个很惊为天人的这个销量情况，是不是吉利那部星源买了看看6万多定7万架，好犀利，好鬼夸张。好啦，讲返小鹏先啦。小鹏 GX 呢就8月交付咗7300多架啦，累计交付呢就21000多架嘅，三个月环比增长啦。再往上去睇睇啊， G9L 呢都准备进场㗎啦噃。咁意味住呢小鹏就从过去淨係靠住 Mona 拉规模啊，重新返到咗 Mona 走量嘅。L03 走量嘅 ,M03 走量嘅 G X 啦 ,G9L 啦，抬一抬利润，抬一抬品牌嘅呢个组合啊。咁其实讲返小鹏嘅呢个品牌啦，最近睇到佢哋自己嘅工作重心啊，都开始变成咗唔係单系汽车公司，佢哋做物理 AI 嘅。好多人呢揀小鹏嗰阵时候，除去咗佢比较之年轻啦，比较时尚嘅呢个品牌调性之外呢，更加多嘅係因为嗰一套 VLA2.0, 因为嗰两粒嘅图灵芯片去埋单嘅。当然无可否认啊，喺辅助驾驶能力上边啊，包括埋喺图灵芯片嘅佢实际嘅试驾表现当中啦。喺我试驾完之后，其实佢表现系唔错㗎，我只能够讲唔错。喺我试驾嗰阵时候啦，佢成个体验感觉 OK。咁但系对于小鹏嚟讲呢，我觉得 Mona 佢走量并唔算系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嘅事。因为每一个品牌佢嘅品牌力，包括埋每一个消费者对于呢个品牌啊，佢嘅品牌价值嘅呈现，永远都系喺卖得最好嘅嗰部车上边嘅。咁问题就嚟啦，小鹏卖得最好嘅嗰部车系乜嘢车啊？唔系 G9L， 唔系 GX， 唔系 X9， 亦都唔系 G6， 唔系 G9， 系 M03。头先讲咗啦，均价12-13万左右嘅，咁未来或者后续当中，呢、这个就是小鹏要解决嘅问题啦。啊，我喺走量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再拉高翻自己个品牌价值啊？令到人感觉我小鹏嘅呢个品牌，我系可以同埋理想、极客、蔚来、问界坐埋一围台嘅。咁佢哋都努力紧嘅。 好，咁啊睇睇理想啦，理想咧八月份就反弹啦，啊理想八月交付咧37,000+架，环比咧大涨大概23.7%，咁啊同比咧增长超过咗32%啊吓，咁啊真系有反弹。咁当然咧理想嘅问题咧系过去几个月啦出咗喺产品切换嗰度，啊因为好似 L 系列啦，陆陆续续咁换代啦，啊新嘅 L 八啦，啊新嘅 L 九啊，新嘅 L 六啊，啊都开始出嚟啦。咁 I 系列咧。又开始发力啦，啊嗰部 i6 啊， i6 都闻说准备有新款上㗎啦，咁仲有佢嘅旗舰啦，纯电系列嗰部 i9 啊， mega 都系啊， mega 新款都喺呢两日啊会公布㗎啦，会公布价格啦，会亮相㗎啦。咁啊，二季度啦，理想嘅交付啦系去到98,000+架嘅。咁啊，七到八月份啦，累计交付就68,000+架。咁啊，意味住咧，九月份啦，只要保持30,000架左右，完成佢指标咧啊，就唔难嘅。咁但系咧，理想真正想证明嘅咧，唔系完成指标啊嘛，佢都想重新翻到月销40,000或者系月销去到50,000架。你睇睇隔篱啊，零跑。100,000架嚟咯，啊鸿蒙智能虽然车型真系比较多啊，咁啊起码都系四字头啦，系嘛40,000架啦，咁啊小鹏啊极客啊都逼到40,000架噶啦，好似极客咁啊，同比增长110%啊，八月交付咗36,000+架，啊再一次刷新咗历史啊，咁所以咧佢卖得好嘅九 X。啊！依家9X 咧系去到海外当中啊，都开始出海去卖噶啦。咁所以咧，几乎喺猎装版本车型上边啦，包括20-25,000价位啊，30,000嘅价位啊，甚至乎40,000-50,000价位段当中啊，极客依家亦都系企硬咗啊！目前嚟讲嘅话咧，喺呢半年嘅表现，极客真系令到人眼前一亮啊！当然我自己作为极客车主啦，我都希望佢好嘅，我都希望多啲人拣极客嘅，系咪先？跟住咧，去到咗小米啦，啊，继续啦，保持啊，超过咗30,000架嘅呢一个披露嘅方式，啊，就系唔话俾你知，我具体每一部车嘅销量情况做得点咧？咁但系如果鹏程上咗啦，特别小米鹏程上咗之后啦，又会有一波高峰噶啦，啊，又会有一波高峰噶啦。再睇睇啦，传统嘅自主品牌方面啊 ，BYD 啦。啊，数白榄咁啦，数到比亚迪啦，比亚迪咧系卖咗44,000架有多，八月份销量44,000架有多，比起七月份当中41,000架系多咗20,000+架嘅。咁当然啦，呢一样嘢我哋要拆开两份嚟睇啊，佢更加多嘅增长点系喺海外嘅市场。海外嘅市场啊，喺国内咁内卷嘅市场当中，佢嘅销量情况呢係其实有所下跌嘅。所以亦都意味住啦，未来理想企稳阵脚啊，喺咁内卷嘅情况之下，喺呢个蛋糕就係得咁大嘅情况之下，只有走出去，只有掉过去全世界嘅舞台当中去竞争，去认可你呢个品牌，先係企业嘅发展之道啊。大家都系咁做緊。睇下边个行得快啲，睇下边一个喺海外市场当中认可度会更加高啲。啊，值得点赞嘅咧就系方程炮。啊，方程炮就呢个单一嘅品牌，佢卖咗41,000+架，犀唔犀利？啊，你方程炮得四个啫，卖得好嗰啲咩炮五啊、炮八嗰啲放埋一边啦，嗰啲销量真系比较低少少嘅。咁啊，真系做得好咧，胎七嘅 DMI 版本，胎七嘅 EV 版本，咁啊胎三咧都算系一个不温不火啦吓，所以就系靠方程炮胎七嘅爆款打咗出嚟啦，真系靠一个爆款可以撬动成个子品牌当中嘅销量，佢都算系喺今年当中行出咗迈进咗好大好大嘅一步，咁仲未啊？胎七咧，我睇住佢啦，去到胎九嘅时候咧，又有惊喜俾到大家。按照翻啦，红田波女士啊，佢哋个 CEO 啦个打法嚟计咧，我要主打嘅系性价比，主打嘅俾大家知道，我除去能够享受到 BYD 嘅三电啊，什么兆雅闪充平台啦，什么二代刀片电池啦，啊什么天神之眼 A 啦，啊什么天神之眼 B 啦，什么云念 A 啦等等之外，呢啲三电技术我同样有嘅，我更加多嘅系比皇朝网、比海洋网，我挂嘅 logo 唔同啊！我挂住嘅系方程炮草字头呢个车标嘅，我挂住嘅系属于一个中高端嘅 半豪华品牌啦，方程炮、啊、所以好多人咧买方程炮啊，或者拣到呢啲咁嘅方盒子嘅车型嘅时候啦，啊都是绕不开啦，20万左右预算，斩紧招绕不开泰七嘅呢部车。咁去到咗第二位啦，啊，即系自主嘅品牌当中，传统自主品牌啊，第二位奇瑞卖咗28万架，相比起七月份啦，小幅度嘅提升啦。其中新能源咧卖咗12万架，出口咧19万架。咁啊，吉利咧头先都讲咗啦，啊，极客就卖咗36000几架嘅，领克卖咗15000几架，吉利银河卖咗11万架，接近12万架左右。咁另外长城咧，8月就卖咗11万架多啲啦，啊，对比七月份咧小幅嘅增长。咁其他品牌咧，啊，有啲老友记问我，零跑 i60 咧，零跑 n60 咧，好嘢啊 ！i60 呢一部车已经我唔记得咗，连续5个月定系连续6个月啦，佢嘅销量、佢嘅交付量每个月都系定个台右10000架楼上嘅。啊，豪柏都有少少嘅增长啦，啊，但系更加多嘅呢个基本盘咧，都系靠 ION 呢两个车型啊撑起咗。ION 真系开窍，讲起 ION 喺今年当中真系开窍，无论系 RT 又好，推出宁德时代电池版本 ；UT 又好，推出80000几蚊500公里续航嘅宁德时代电池版本都好，包括 i60 500公里续航版本宁德时代电池嘅，佢依家卖到100000蚊出头，我哋撒家帮仲有优惠添。所以咧，没有买部出去的车噶，啊，你消费者好聪明噶，啊，你个车企有冇诚意，你呢个产品有冇诚意，我哋睇得到噶嘛，啊，成功嘅一个例子就是我哋消费者需要啲什么嘅，去到10万左右价位段，量大、管饱、品牌好，你嘅用料足，甚至乎你喺市场嘅反季。或者我哋睇返成个交付量当中去睇，又或者喺产品嘅品质、品控、装配工艺、交付当中嘅成个服务体系嘅建设，你做得好嘅，我哋要乜你俾乜，就意味住佢嘅销量、佢嘅成个生命力就会更加之顽强㗎嘛。好啦，睇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头先都数咗下啦。咁去到11，我哋照旧啦。男装车展头先讲咗啦，男装车展10月1号到10月4号喺男装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盛大召开嘅啦。咁到时候咧，亦都会讲翻一个我哋嘅申领门票嘅地址啊，都系好简单，免费申领门票嘅，攞住个门飞入场啊，仲会有翻男装镇政府俾出嘅最高啊，最高每部车4000蚊嘅车险补贴。可以用埋你嘅国宝或者省宝㗎吓。勇哥仔喺直播间就话啦 ,C10 啦同埋 ION 嘅 i60 边个好开。因为呢两部车我开过，我自己感觉咋，我自己感觉 i60 嘅调教啦成熟度会高啲。咁但係呢个仅代表我个人嘅意见，仅代表个人意见，好唔好开要睇下勇哥。你试驾完之后你嘅感受系点样样嘅？因为用料还用料，我都系嗰句说话，用料还用料，调教还调教。其实喺 i60 上边喺广汽嘅调教当中，我个人认为呢个价位啊，我就放喺呢个价位去睇咧，佢算系一个比较优秀嘅水平。你话你越级嘅体验比唔到。OK， 咁啊，睇睇另外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先啊。跟住呢个 IYANG 佢就话啦，喂，充实话比亚迪嘅配咗空悬嘅车，空气悬挂如果坏咗要更换系咪好贵呢？基本上收唔到㗎啦，真係要换嘅。其实 BYD 呢佢有延保㗎嘛，你想空气悬挂唔单止讲比亚迪㗎，就算其他所有标配空气悬挂配咗空气悬挂嘅都尽量买返个延保。因为空气悬挂呢一样嘢，你话佢嘅耐久度，你话佢嘅可靠性嚟计嘅话呢，佢一定会有呢一个试错嘅风险喺当中，一定会有佢弯鸡嘅风险喺当中，你避无可避嘅呢啲嘢。跟住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啊，普通网友佢话近排啦，合资嘅新能源有啲起色，嗰部大众5S 点样睇呢？就呢个价格啊，就呢个价格， 冇咩值得好喷佢啦吧，冇咩值得叹佢啦吧，系嘛？最低配嘅80000多蚊，1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咁啊去到12个左右已经有城区嘅 NOA 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我讲咧，我觉得呢个100多公里嘅续航里程咧，你放喺现阶段嚟睇，佢就冇乜太大亮点。呢个系真嘅，你放喺现阶段1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真系冇乜太大亮点。但系我觉得佢嘅优势系咩？得系车嘅做工咯，系嘛？装配嘅工艺咯，啊，甚至乎喺产品研发周期当中，佢自己出厂嘅标准咯。你话喺成个辅助驾驶嘅体验啊，或者喺配置嘅层级当中啊，12万你会有更加高性价比嘅选择，我只能够咁讲啦。所以无论系大众嘅 ID Aura T 6啊，嗰部纯电 SUV， 又或者插混嘅呢一部大众嘅嗰部 5S 都好啦，我觉得更加多嘅食翻以前啦吓，开紧大众油车呢班老友嘅佢哋嘅市场。咁啊，呢位叫做一些时一些情啊，佢就话啦，华景 S 两驱嘅尊贵版对比银河嘅 M 9，目前咧试驾华景价格系咪全国嘅统一价？系啊，全国统一噶吓。咁但系华景呢部车，如果你哋系想入手嘅，啊都可以争取翻啲权益嘅吓，尽量啦吓。啊，因为华景呢个都同咗三几位朋友啊，喺直播间揾我三几位朋友啦，啊攞咗少少权益啊。如果系话想入手嘅或者想入我哋车友群啦吓，你可以添加我个微信先，啊加我微信，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一栏啊，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车友群，包括喺微信当中同阿聪去沟通啊，都冇问题嘅。我会一对一同大家倾偈噶。咁啊，如果你话好唔好开咧，因为我睇到华景 S 呢一部车最近关注度好高，华景 S 佢两个月连续两个月啊，佢嘅销量都系突破咗7000多架。都突破了7000多架，它有优势的地方的，你想想价位段当中16万啊、17万啊、250几公里续航啊，跟住什么舱内激光雷达方案啊，你都知道啦，什么的这个华为的这一套即是车机系统啦，你又知道啦，咁仲有埋 CDC, 相差臂多年干的悬挂，两个零重力座椅，有个大冰箱，有个大电视，冚唪唥都俾足你啦。同埋呢部车啦，我试驾咗华景 S 之后呢，大车感唔系好重啊！呢个讲真嘅，但系呢个价位段当中，佢表现算系咁啊，表现真系算系咁嘅。更加多嘅，我觉得系佢将重心啊，将精力放咗喺内里嘅得房率啊，第三排坐得到人嘅噃啊，即系唔系话嗰啲应急用途啊，你坐小朋友嘅咋系嘛，坐物啦，应急用途可以啊，即系第三排你唔系1.8米以上啊嘛，1.9米以上嗰啲朋友，你喺长途出行当中啦，都可以揾到你舒适嘅体位嘅。咁其实呢个价位段咧，我谂起有部车。去对比一下先，对比一下先。嗰部逆境嘅 M8 啊，嗰部车我觉得你可以对比一下。啊、不过比华景 S 咧，稍微就会贵多1万多2万蚊到啦。啊，配置层级好相似啊。但系你话 M9 依家我哋做到嘅杀价帮大概系17个几18左右可以落得到地嘅。咁如果係话 M9 呢部车你想了解返最新嘅行情呢，啊都可以先报报名杀价帮先。啊因为报名杀价帮呢，我哋会有专门嘅呢一个工作人员去联系你啦，係咪同你报返杀价帮嘅底价。喺微信你可以搵同车时代啊呢、这个公众号喺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杀价帮啊，选择返啦吉利银河啊，就可以睇得到我哋嘅呢个报名渠道㗎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嘅就去隻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返嚟呢我哋继续同车时代啊，朱大佬就会上线㗎啦，一阵再傾。

起飞流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阶层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

0: 紧紧张。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了下回生，旅途中没有闭眼睛。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四点半。

0: 好啦，茫茫大中时间嚟到四点半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叻，灰旗路嘅塘头路口往奇茶嘅方向，海白路车城对出，桂江立交往广州，落龙大桥往龙岗，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出啦，往龙岗嘅方向，南角西路嘅富安六路口往番禺互通立交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沙涌立交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啦，局部会有阵雨，偏北风系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27到30度，相对湿度50%到80%。

0: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各位924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5: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揀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6: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5: 热爱做引擎，
6: 破界向前冲。
7: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车。
8: 好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一次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咁除咗924你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直播间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我哋老朋友啊，佢已经上个礼拜咧就话自己好忙，唔得闲过嚟嘅。阿大老朱，阿大老朱。
9: 系，聪少大家好啊！
8: 哇，大老朱一睇你咧就血色红润啊，喜洋洋啦，咁睇嚟嗰啖汤都好滋润你喎。
9: 啊，几好，唔错，
8: 几好系嘛？
9: 得闲都可以试下。
8: 啲老友记咩幸运猪咧就话喂，近排朱大佬啦，同埋阿 汤达人，拍嗰啲视频几搞笑啊！朱大佬系咪准备将呢个猪腰啊，即系送猪腰变成咧送咩？送啲靓汤。
9: 研究下，搵日同佢倾下先，睇下可唔可以出份个猪腰汤先啊！
8: 好顶人噶，佢哋啲视频啊，即系两个土煲仔互相喺度顶下咁啊，
9: 几好睇。大家得闲关注下朱大佬玩音响呢个第一号或者视频路上睇下啦
8: 吓。咁样即系呢个系你副业咯。
9: 你当系啦
8: 吓，系你嘅副业咯吓。好啦，咁到时候咧，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将喺星期三晚昼嘅呢个汽车悦耳堂环节啦，我哋赠送嘅猪腰。变成送大家猪腰汤啊，
9: 即系真猪腰
8: ，真系送猪腰汤啊！俾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啊，
9: 系啦，我倾下先，暂时未有呢款汤啊，等我倾下睇下可唔可以开发一款先啦。
8: 不过讲真啦，饮汤即系汤汤水水嗰啲嘢咧，广东人啊真系好啱，
9: 系啱嘅。
8: 我反正我屋企咧，无论点样都好啦，每一日阿妈都会滚一啲汤啦
9: 嗰啲老火汤。
8: 老火汤咧就得闲嗰阵星期六日可能就会滚嘅。咁但系你话平时嘅话，可能就普通嗰啲滚汤啦。
9: 骨汤啊，肯定系炖汤有益啦。
8: 炖汤
9: 系啦，
8: 会唔会嘌呤高啊？
9: 哇，炖汤边有嘌呤
8: 啊？你真系
9: 老火汤先有嘅啫。
8: 好啦，
9: 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啊。
8: 得啦，我即时去试一试啊，好近嘅啫。
9: 好近啫，系啊，
8: 好近嘅啫嘛，
9: 系啊
8: ，OK， 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嘅倾偈咧。当然啦，阿朱大佬上嚟咧就唔系话请大家饮汤咁简单嘅，咁当然咧就系去到咗我哋 2.0 改版之后咧，朱大佬就话啦，哇，除去咗你哋讲嘅汤到一颈血之外啦吓，即系放你血啦吓，咁然后咧仲会有埋啲几大嘅套餐咧，会俾到大家去选择嘅。咁喺介绍呢几大套餐之前咧，我都想问一问先啊，包括咧我都问咗文哥仔。一个问题嘅，我话成日讲紧啲咩汽车音响嘅升级啊，讲啲咩隔音嘅升级啦、啊。其实我哋原车嗰啲音响系咪真系渣到咁咧？咩系都要升级啊，或者系真系要去改佢咁？
9: 原车音响点讲咧？呢啲系因人而异啦。即系你话佢渣到咩咁？呢啲系仅限于某啲车型嘅啫，系咪？咁当然有啲豪华车啊，又或者系新能源车啊，即系做得确实都系唔错嘅。即系虽然佢话喇叭个质素就唔高咁，但系佢嘅整体嘅调音啊、声场定位啊，即系嗰方面都仲系做得可以嘅。咁所以呢啲都系因车而异啦。咁当然大部分嘅车人咧都系局限于一个成本嘅问题啦。系嘛，咁肯定喺呢一块音响呢一块就唔会话落足料嘅。咁就算有啲新能源车品牌佢可能落咗料，咁但系因为声学呢样嘢咧，就必须要有翻一啲。比较专业嘅一啲人士去调制啊，即系咁样先可以做得会比较好噶嘛。咁哪怕你有阵时我哋自己后装都好啦，即系好多时技术唔到位嘅时候啦，即系哪怕用一啲好好嘅器材啊，咁都唔一定话会出到好好嘅效果嘅。
8: 其实就即系就好似我哋啲汽车悬挂咁啊，成日都话哇，我堆料堆啲空气悬挂俾你，咪堆啲咩双叉臂多连杆俾你，哇，发咁样调到一撇嘢咁样嘅，真系好多。真系见过好多，
9: 冇错。咁包括我自己开部车都系咧，新能源车系咪？即系佢讲到几好但系实际开咧，正常路面，正常路面开又冇问题嘅，但系好舒服嘅。咁但系遇到一啲有啲暗波啊，即系
8: 颠波啊，
9: 抛起上嗰阵咧，即系呢样嘢系好多新能源车嘅通病嚟嘅。
8: 重啊嘛，
9: 系啊，因为比较重啊，所以你避震，如果你唔系用到真系好顶嘅嗰啲避震咧，即系始终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多少失望咯吓。
8: 咁好啦，你讲到车重呢，咪装咗比如啲隔音嘅材料之后，装一套音响之后啦，呢啲重量啊，会唔会令到人感觉即係或者係有啲顾虑嘅呢？
9: 睇装边啲材料啦，一般都系一百几十斤啫，等于坐多个靓女上去咯。我諗应该都唔介意嘅。
8: 一百几十斤还好啦。
9: 係呀，坐多个靓女咁嘅重量啦。
8: 咁就担心呢，仲会有个担心嘅，就係讲话质保啊，依家一讲到质保呢，个个即係。

0: 好担忧嘅，话特别咧电车又话，诶、哎、一定要翻去 4S 店嗰度保养，油车冇乜问题啊，
1: 嗯、
0: 啊但电车嘅话咧就啊你要嚟我哋呢度店保养、啊，如果唔系咧就当你脱保嘅、啊，唔同你保嘅、啊哎。
1: 电车我都唔知道有咩好保养啊，
0: 有冇保养？
1: 我开咗28,000公里都未保养过，
0: 所以咧呢、這个呢一样嘢就讲到啦，反正即系装汽车音响嚟计啦有人有需求嘅，咁你就话去装啦，系嘛、嗯？或者系真系以前啊玩开音响班老友记啦，系嘛？一开车嗰阵时候，咦、嗯，听歌都听得特别爽啲啦。而且有啲朋友咧就会始终会讲到一样嘢，就系、是、除咗质保之外，除咗质保之外，除咗重量之外咧，就会讲到话呢一个音响，我担心我想去试。但系惊，如果我装咗之后，呢、這个价格上边啊，令到我望而却步啦，就会讲紧呢啲价格会唔会太高啊？咁、好似呢啲朋友真系想小白，我想试一试嘅，试一试水嘅，你会有啲咩建议俾大家？
1: 因为点讲咧？燃油车咧仲好讲啲啦，咁、因为依家啲新能源车咧，即系好多都系为啊。堆配置啊，即系佢喇叭音响佢唔一定好靓，但系佢喇叭数真
0: 系
1: 好多，
0: 系
1: 喇叭数真系好多，
0: 几廿只嘅。
1: 咁你喇叭数多咗咧，因为佢原车系带功放噶嘛，咁、有啲佢系带电子分音嘅，即系我意思嘅电子分音就系话，咁我哋平时装嘅喇叭咧，即系我哋系喺喇叭上面有啲简单啲嘅，有粒电容仔啊，又或者有低音器噶嘛。咁但系如果电子分音系唔用呢啲嘢嘅，系直接系通过主机咧，或者系个原车功放咧系。电子分音即系分频到每一只喇叭上边嘅，所以佢个音响系统会复杂咗啦。复杂咗嘅时候，你后期改装咧，按翻传统能源车咁去改咧，就肯定系唔掂嘅。系啊，咁变咗价钱嗰方面又上咗去啦。咁变嗱、好似你十零廿只喇叭咁样，咁你要用翻啲解码器啊，即系我哋所讲嘅 DSP 啦。即系佢必须要配翻啲多路数嗰啲。啊，咁你如果你唔用翻多路数嗰啲，用路数少嗰啲去拣搞上去咧，分分钟佢比你原车仲要差嘅，因为我哋要取信号嗰下，一定要取分佢原车音响匹配嘅信号。
0: 系，
1: 即系如果你取信号第一步都错咗，咁你后期你哪怕装再靓嘅音响上去都冇用嘅。
0: 嗯，
1: 啊，咁但系一般多路数嗰啲产品咧，佢就肯定系贵嘅。
0: 嗯，
1: 啊，咁你变咗你后期改装嘅时候，咁你点解话？加台 DSP 唔系话三两千可以装到啦咩？
0: 系
1: 点解我部车要一搞，哇喐埋
0: 搞咁多
1: 六七千、七八千或者万几起步嘅咁样？咁其实呢个我哋要对应翻一个 DSP 产品嘅质素啦、
0: 嗯，
1: 第二个就系你个路数啦，即系同埋对翻住每一部唔同嘅车型去选择啊嘛。咁、你唔好话咩啊，一条线啊，即系你多路数咧十几廿只喇叭咧，我哋就买条线，即系对插嗰条线啊，专车专用嗰条线啊，喂都大几百啦，攞货都要，系、嘛？咁你喂大咗两三千嘅 DSP 再搭条线，你点卖啊？啊，点装得到啊？系嘛？咁所以有阵时啲嘢就话、要即系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系咪？要针对唔同嘅车型咧，即系我哋要针对翻唔同嘅车型去做一个选择咯。
0: 啊，
1: 价钱贵呢样嘢系相对嘅啫。
0: 仲有咧就系依家好多车就话你攞啲咩品牌音响啦，其实啲品牌音响咧，大家如果上网一睇咧，就发现好多一个贴牌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其实佢系唔会话单一货翻呢个车型去做一个音响嘅升级啊，或者系做一个音响嘅调教嘅。好多时候真系好考呢个师傅调教功力。
1: 呢、這个系好重要，因为调教系即系对于唔识音响嘅人嚟讲咧，即系佢系谂住唔系装嘅喇叭咁简单嘅、大佬音响要调嘅、即系声学嘅嘢，佢要针对唔同嘅环境嚟发声、即系我哋喺后期俾声音佢嗰阵咧，即系我哋要根据唔同嘅车型去调分佢呢、這个合适嘅一个参数先得嘅，即系你唔系话就咁装只喇叭上去就听得，当然会响。即系响同埋好听系两回事嚟嘅。
0: 咁我原本嘅喇叭我都会响，但系调得好唔好？
1: 咁哪怕你即系呢一排喺网络上面好多视频咧，就有某个网站啦，系咪？佢就拆晒市面上有几万到成千万嘅车啲音响，全部拆解晒嘅。系啊，只有少部分吓，系好少一部分嘅车人咧，系真真正正系原厂，即系嗰啲某大品牌针对呢啲车人开发去做出嚟嘅。咁绝大部分咧，我相超过90%以上都是贴牌的。即是贴牌，即是佢 logo 可能就是呢个品牌。
0: 系，
1: 喇叭就不一定呢个品牌啊。咁当然有啲嘢过分到系， 佢乜都唔系，即系除咗个 logo 系佢嘅品牌之外，乜都唔系佢品牌都有。
0: 啊，
1: 咁、当然有啲良心啲，可能佢就会喺主机嗰度佢设置一个佢呢个品牌嘅一个调音模式。
0: 系、
1: 即系攞一套贴牌嘅音响，就整一套佢哋嘅调音模式上去。咁、当然好唔好听一回事啦，系嘛？咁啊，至少都系打住佢呢个品牌啊。咁啊，所以呢啲嘢就大家买车嗰阵去拣音，即系要唔要选配音响咧？即系其实好简单嘅，自己听一听先，
0: 试一试先啦。
1: 你买车嘅时候，你可以试听咁啊，听一听佢部车啲音响得唔得啱，咁你咪咁啊直接买得啦，系嘛？你唔啱嘅，咁你咪揾我咯，系嘛？
0: 喂，讲真，因为一改到讲即系改音响或者系做咩隔音升级都好啦。一个就系今次咧，我知道朱大佬佢都已经系尽晒力噶啦。佢话冲四，我真系未试过。你话其他啲老友记话早买。早改早享受，迟买享折扣嘅。咁喺享折扣当中咧，有四个套餐啊，朱大佬咧亦都系好精心地啊，包括咧亦都系好放血地啊，准备咗俾我哋咁多位朋友。
1: 冇错，系啦。咁啊，因为我哋都喺同车时代都合作咁多年啦，系嘛。咁而且呢一次2.0改版咧，咁我哋亦都推出几个即系特别优惠嘅，即系只针对翻系同车时代即系呢个节目嘅听众，同埋即系只可以上呢个唱价小程序上边去落单先可以享受到嘅一个优惠嘅。系啦，咁啊由2,000+到我哋卖得最好嘅嗰个珠峰纪念版啦，即系做咗有四个方案嘅，即系音响同隔音方案嘅。最抵玩嗰个咧就系老友鬼鬼套餐啦，即系呢个就系话适合啲啱入门级，即系玩音响又或者原先嘅车型咧，即系啲音响确实系比较差啲嘅。咁啊特别系适合一啲即系6-8只喇叭以下嘅车型啦，即系去安装呢一套嘅。系啦，咁呢个方案咧就原价我哋。都是要做到5,000+嘅，咁喺我哋自己淘哥呢边咧，都系卖紧同样嘅价位，但系咧就冇减赠送嘅，咁我哋针对翻同车时代咧，做到系2,880+，送埋一个1,200+嘅四门双层隔音，即系呢个系嚟到我店铺冇呢个减赠送嘅，咁系只有喺唱价小程序上边呢度落单，即系咁先可以享受到呢个优惠。咁呢个方案咧，佢系包含咗前后门有6只嘅斯芬尼呢个品牌嘅喇叭啦，同埋一台斯芬尼嘅DSP 啦，系嘛？咁佢呢个方案就系我哋斯芬尼品牌佢做嘅一个全国喺线上嘅一个统一嘅一个零售价嘅，即系呢个2,580+系大家全国统一定价嘅，系啊，咁当然啦，就系佢哋冇减赠送嘅，咁我哋针对同车时代嘅粉丝咧，咁我哋系赠送一个1,200+嘅一个四门双层隔音，
0: 好，
1: 所以呢个就抵玩好多啦，系嘛，即系唔需要话，我买咗呢套音响仲要使隔音嘅钱，系嘛，咁啊唔需要使多层钱啦，
0: 好，
1: 系啊，所以呢个就比较抵玩啲啦，
0: 啊，咁啊，仲有一个咧，我知道系你哋嘅拳头产品主打嘅产品。8848嘅套餐，
1: 8848珠峰纪念版咧，呢个我哋推出咗8年嘅呢个，咁前后都经历咗有3次嘅升级噶啦，系啊，咁呢一次嘅升级咧就同车时代呢度合作咧就更加过分咗啲，系即系过分到我自己都细汗啦啊！咁啊，佢整体嘅价钱咧就去到16,000+啦，咁我哋做一个套餐价就8,848，即系佢包含咗前后门咧就有8只喇叭嘅颜色喇叭，后门咧斯芬尼喇叭，咁有亚伦斯嘅DSP 啦，亚伦斯功放啦，仲有一个系斯芬尼嘅低音炮，仲有4门嘅双层隔音去赠送嘅。咁呢个系常规喺我哋淘哥店铺嘅一个价钱啦。
0: 冇错，
1: 呢个咁，但系后期咧，咁我哋系会针对同车时代呢边咧，即、就、系、是、会系将后门嘅喇叭升级成前门一样嘅亚伦斯嘅喇叭。即系呢度差价已经接近1,000+噶啦，
0: 1,000+ ，OK， 差价1,000+。
1: 另外 DSP 呢度咧，由亚伦斯嘅 DSP 升级成斯芬尼嘅 DSP， 呢度差价亦都系超过1,000+嘅
0: ，OK， 2,000+，
1: 加埋超过2,000+嘅一个升级，咁啊，所以就非常之着数啦。系啊，咁我记得上个礼拜都有啲老客户过嚟搵我饮茶嘅时候都硬咗我几句嘅。
0: 有冇搞错啊，朱大佬？点解你要咁样做呢套餐？
1: 冇错啦，系啊，后屘我都唔好意思，我送咗只猪腰俾佢。
0: 早买早享受啦
1: 吓，但系早改就早享受啊，所以呢样嘢就都唔需要话咩嘅，系嘛？嗱，你自己享受咗先啦。
0: 嗱，就三大套餐，老友鬼鬼套餐就2,880+嘅，小改而成套餐。 餐咧就5280蚊嘅。
1: 系呢个未讲啊，
0: 呢个未讲，仲未讲啊。我话呢三个啊，呢三个系我哋汽车音响升级嘅套餐，仲有一个就系专门话我

0: 就升级音响，我就做隔音嘅得唔得？
1: 呢、這个我记得好似先嗰排都有个客户过嚟享受咗呢一套嘅四门加四轮嘅隔音啦。
0: 系
1: 咁呢个方案咧就系佢系用咗先锋嘅隔音嘅，咁我哋系有四门嘅双层隔音啦，同埋四轮嘅双层嘅隔音嘅。咁呢个方案我哋正常价都要去到4800蚊。咁喺我哋涛哥店铺嘅套餐价系3280蚊嘅。即系你嚟到我哋淘哥系3280蚊，咁但系我哋唱家商城呢边咧，我系做到2880蚊嘅，即系比喺我哋淘哥自己店铺去买啲仲要平，
0: 仲要平，
1: 系啊，所以呢啲你就即系呢个仅限于呢个商城啦，同埋大家听到嘅粉丝去享受呢个价，就千祈唔好再话我系同车士头嘅粉丝，可唔可以再优惠嗱？你咁都唔够优惠就唔好讲唔过去啦。
0: 即系你去到现场，你揾朱大佬点样摇佢，点样熬佢咧？呢、這个价格都唔得嘅。
1: 你要喺线上喺度，
0: 你要喺线上落单嘅。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2880蚊呢个价，即系相当于话打好大折扣啦。
0: 阿 Kimmy 咧就话我经常都系咁自我安慰自己嘅。因为我咧就比较早改嘅，
1: 咁啊早改早享受咯，
0: 都系嗰句说话。
1: 咁但系你嗰套珠峰都等你成年都未嚟，嗱依家咁优惠喺唱价商城呢度，咁你都唔落单？
0: 好嗱，咁讲讲点样落单先啊？你可以啦，登录翻我哋微信嘅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你点汽车升级？你会睇到音响升级嘅嗰一栏嘅，咁然后咧点入去之后咧，你按照翻你自己实际需求啦，拣三大音响改装套装套餐，又或者系有一个嘅呢个汽车嘅隔音套餐可以俾大家选择嘅，俾几嚿水嘅订金啊，呢个订金咧你话 OK 我。试完之后发觉唔系好啱嘅，你可以退噶咁、但系如果你话 OK 试完啦，安装完毕咗啦，你再俾埋个尾款，即系唔会话你俾咗订金之后，我就一定要去你度装啊，订金冇得退嘅，大家都好担心呢样嘢。
1: 反正你嚟到试过觉得唔啱嘅，咁啊可以即系现场退翻，即系同去退。
0: 我哋同客服退货得噶啦，
1: 完全冇问题嘅呢啲系啊。
0: 如果话我想先试听下先，系咪去朱大佬你嗰度睇一睇先啊？点样样揾到你哋？
1: 好简单啫，咁你可以直接导航淘哥汽车音响，咁你直接过嚟咁就 OK 㗎啦。咁又或者你喺线上呢度即係搜索下朱大佬玩音响呢个视频号，或者係第音号啦，係咪咁你私信我之后呢，我就会同你预约个时间去过嚟试听又好，或者安装都冇问题嘅。
0: OK, 好。嗱我哋呢即时呢会进入到我哋呢、這个现场嘅问答环节啦。咁另外咁多位朋友仔都可以嚟到两个平台，第一个在我们同车时代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一起来倾偈的。咁第二样就可以来到佛山家的同车时代版面啊，你留言的即时朱大佬都会同大家在线上进行沟通啊。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一位老友记的问题先。他说我是开法萨达嘅，佢法萨达嘅，佢话我经常咧要跑高速，但系呢架车咧，佢原本个原车音响啦，听歌啊，好似离个歌手好远咁，即系好似喺隧道另一头喺度唱歌咁，佢形容系，佢又唔想大改嘅，有咩办法令到呢个人声翻埋身边咧？
1: 离你好远啊！
0: 系啊。
1: 正常你部车原车喇叭离你好远，因为你左右两只喇叭嘅啫，应该都系。唔系听到左边就系、是、一般咧，就如果司机位正常，净系听到左边嘅、就如果你离你好远嘅，会唔会你睇睇你个主机嗰度嘅设置问题啦？主机设置有冇话左右声道啊？嗰方面啊离远咗，当然啦，即系你都可以话后期拣一套音响，即系哪怕你2000多蚊又好啦，5000多蚊啦，呢几套或者珠峰纪念版呢几套，即系你试下拣一套。即系咁样去改一改佢，即系少改一下。咁因为我哋都可以通过后期嘅调音，即系可以帮你做到好靓嘅声场。你想调去你眼前又得，耳边又得，面前又得，左边又得，右边又得，
0: 咁个性化咯，
1: 后边都得，只要你愿意吓。
0: 不过咧，相对嚟讲咧，好似法萨达啊，又或者系迈腾啊呢啲车型啦，佢哋嘅原厂咧嗰啲用料啊，会稍微厚实少少。
1: 会相对比日本车会好啲啦，因为佢嘅起码磁钢大啲啦。
0: 系啊，即系但系嗰个音响嘅水准嚟计咧，可能就系比较平铺直叙少少啦，
1: 勉强过得去啦，即系叫做即系不过不失啦咁，但你嚟好听系唔拉边咯。
0: 好，咁啊睇睇另外一位老友记吓，

0: 佢係 ES6 嘅，佢話朱大佬，我部 ES6 嘅原車喇叭啦，聽人聲都仲可以，但有時呢感覺咩鼓聲同 bass 聲呢撈埋一齊，分唔清邊個打邊個，係唔係要換曬啲喇叭先得？
1: 唔需要嘅。咁呢部车呢就简单啲嘅改法，你可以加一台高端啲嘅 DSP， 再加多一台专门推低音嘅功放。如果都唔得呢就再换埋嗰隻低音炮。就做呢三样嘢就 OK 㗎啦。咁当然如果係要求高啲可以换埋喇叭囉。咁相对嚟讲会价钱高少少啦。咁因为呢款车型
0: 喇叭数比较多。
1: 係啦，而且你个解码都要过万㗎啦。
0: 即
1: 係所以一整套落嚟简单啲就萬零蚊。如果想好啲嘅就两万左右。即係我建议你可以过嚟我哋涛哥呢边去了解一下先啦，係咪即係要同你现场讲解一下。因为有阵时点讲啦，有阵时喺线上或者依家同你沟通嘅时候你未必会明白。但现场讲嘅时候我将你同你分析下你原车嘅音响究竟咩回事。即係同你讲一讲咁就 OK 嘅啦。
0: 好啦，咁我哋等阵会开个保持声音先。咁多位呢都可以嚟到两个互动平台嘅。第一个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咁第二个呢就喺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都能够同朱大佬啦同阿聪啦一起倾倾偈依家。去保一保时转头返嚟继续同车时代。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5: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5: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7: 九二四路放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啦，灰旗路嘅塘头路口双向，海白路车城对出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南海路口往大力方向，联河路口各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向，落龙大桥嘅双向，龙洲路江川大桥往顺德立交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各位九二四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唱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唱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

0: 隔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

0: 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国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子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直播室咧除咗阿聪之外咧，都有我哋嘅涛哥影音嘅朱大佬，朱大佬你好，
3: 系聪少好，大家好啊！
2: 头先咧，我哋先喺度倾紧一个咩话题咧？倾紧话各样嘢啲原材料都上涨，因为寻日咪九月一号嘅，好多啲中小学啦都开学啊嘛。我睇咗啲新闻嘅报道咧，就话好似啲手提电脑啊，即系升大学嗰啲咧，就话爹哋妈咪，我依家咧好需要啦，呢啲叫做学习嘅用品。买部手提电脑先啦，方便啊嘛！哇，啲咩内存条又升价，谂什么原材料又升价，买部电脑佢哋话可能大概比起过往去买啦，升咗一成到两成嘅价格。咁我就唔知啦，好似搞汽车音响咁样，你就汽车音响升级嗰啲原材料啊，会唔会都影响埋个终端嘅售价？
3: 肯定有啦，你身边依家乜都升价系咪？原材料又升价，咁特别先嗰排啲金属又升得咁犀利系嘛？所有嘢都要升噶嘛，咁所以变咗。但系咁啊，呢啲当然呢啲系压力喺厂家
2: 喺呢度，唔系喺呢度啊，
3: 厂家度系咁你咁你厂家咁佢有压力系啦，咁咁我哋冇办法嘅人士，我哋攞货都会有啲升嘅，咁啊变咗我哋都有压力，咁但系依家咧就大家都唔紧要啦，都系薄利多销。系嘛，反正大家中意开心就 OK 啦，系嘛，咁诶点讲都好啦，即系反正大家最紧要享受到好嘅音响，又有好嘅价钱啊，
2: 就好似买车咁，有啲人话早买早享受，迟买享折扣，依家咧唔系早买早享受，我觉得早买之后咧，你个心都仲好up噶。真系话，我真系咁睇，我唔知你点睇啊？我觉得系咁嘅。你买咗车之后咧，你会睇住，特别系新能源车依家嘅走势，包括成个市场嘅格局都好啊。真系未定型。你睇到今年啲车嗰啲好高性价比嘅车，你以前我使十五万，你十五万你买到咩配置啊？可能400公里续航吧，可能什么400伏嘅平台吧。哇！整一部我打个举个例子，嗰啲 MG 零七嗰啲91度电嘅宁德时代电池，800公里续航里程嘅，整翻个激光雷达，整个咩 MCDC 嗰啲，依家你会睇到其实好多高性价比嘅车型都出嚟啦。我反而觉得系点样样咧？会唔会系去到明年当中，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即系提前预判啦。当然呢一个仅代表。这个自己的预判不代表什么官方的立场，去到明年买车会不会因应这个原材料的上涨，又或者是政策当中的波动，反而车价呢

0: 出奇嘅，即系唔好话车价，你手机都升咗啦，
1: 手机都升价啦，
0: 手机升200啦，依家咁啊，所以你车嘅话咁多零部件系咪？咁特别啲芯片咧升得咁犀利系咪？咁啊啲金属又升得咁犀利，咁你唔多唔少都系要做翻啲嘢嘅。有阵时点讲，车卖得越平，咁当然对于消费者嚟讲咧，即系可能系好事。咁、但系前提系话唔好降质量啦。
1: 呢一样嘢就
0: 系呢个
2: 促成车，促成车
0: 系啊。咁、如果你降质量嘅时候降价，咁其实对于大众消费者嚟讲，我觉得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保证翻即系产品质量啊，呢、个先系最关键嘅。
1: 嗱，如果依家我哋讲紧到九月底啦，或者十月份左右啦，即系谂住出手嘅朋友咧，千祈咪错过啦我哋嘅男装车展啊！因为今次男装车展系10月1号到4号四日嘅时间啊，总共有300万嘅补贴，南庄镇政府俾嘅。咁呢个补贴咧，佢就可以讲已经换咗个说法，叫做车险嘅补贴，车险嘅补贴啊，最高系去到4000蚊嘅，你唔会影响到你用呢个国保啊，又或者省保噶吓。咁所以趁住十一期间，如果大家感兴趣嘅，亦都系话谂住呢个时间出一出手啦吓，担心明年嘅什么政策又好啊，各样嘅呢啲价格波动都好啦，我要出手嘅，咁可以趁住呢个时间十一期间嚟到南庄。嚟到南庄车展，咁啊朱大佬都会去噶啦，都会去到南庄车展，
0: 应该预埋你噶啦，应该会出现啊，
1: 应该会出现，你唔出现，你部车都要出现，你嗰部凌云嗰 mini EV 都要出现啊，
0: 我睇下有冇换个玩法，
1: 换个玩法系
0: 啦，睇下研究下，
1: 咪一于开你部 Benz 过嚟啊，十几万到一万，
0: 换个下其他啲，换个下其他一啲，系啦
1: ，OK， 咁啊即时进入到啦，我哋嘅汽车悦耳堂环节先啊，都会在线咧回复大家啦，对于音响升级啦或者隔音方面嘅问题啊。
3: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1: 好啦，嚟到汽车悦耳堂啊，咁啊先回复一下啦，呢位广州嘅车友啊，广州听节目嘅车友，佢话我系开紧吉利嘅博越 L 嘅，咁我觉得我架车咧跑啲水泥路面嘅时候咧，个尾箱传嚟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嗰啲声，好似啲低音炮喺度乱咁轰炸佢，可以点样样嚟降低呢一种低频嘅噪音咧？
0: 如果系喺后边嗰度传上嚟咧，即系最好就系、首先一个就四个碌嘅叶子板要做一做先。咁另外最好就系连个尾箱嗰个隔音都做埋。咁啊，因为有啲即系我当建议肯定全车做最好嘅。咁但系有啲人觉得如果系肉尺嘅话咧，咁你可以试下先做四个碌，同埋四音门，仲有就系、嗰个尾箱嘅嗰个隔音，因为呢个隆隆声咧，尾箱嘅隔音嗰度传入嚟会比较明显嘅，咁同埋叶子板嗰度传入嚟嗰啲路噪亦都会比较明显啲嘅，咁正常嚟做咧，我哋建议系可以做两层嘅，咁尾箱嗰度咧你可以先做一层制震，再落一层嘅隔音棉，咁叶子板嗰度你可以攞一层制震板，咁再落一层隔音棉。即系做两层嘅咁样效果，应该都唔错嘅，可以隔住得。
1: 咪主要咧呢啲咁嘅两厢车或者系啲猎装版嘅车型咧，佢有啲通病啊，啲共鸣箱嘅效应就
0: 系
1: 咁样嚟啦。
0: 系啊，
1: 咁啊传去你个车即系主驾或者副驾嗰位置啦，系真系比较烦人少少嘅。
0: 冇错，
1: 呢一个可能同一个装配工艺有关啦，或者系同翻其实成个物理空间都有啲关系嘅。咁你话简简单单咁净系做翻我哋嘅嗰个套餐做咗到
0: 2880嗰个咧，就系佢系四门加四个碌嘅，
1: 四门加四碌，
0: 即系咁样。其实佢都已经系有一部分嘅抑制啦。咁但系如果你尾箱隆得更加犀利，我建议可以喺呢个基础上再做埋嗰个叶子，即系嗰个尾箱嘅嗰个隔音啦。系啊，咁呢度就要适当咁样睇唔同嘅材料加分多少啦。系啊，咁呢啲具体我建议你可以先过嚟涛哥呢边去了解。了解好之后，咁你导航啊，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咁嚟到之后再慢慢沟通啊，又或者你喺线上关注阿朱大佬玩音响呢、這个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咁你再同我沟通得噶啦。
1: 好，咁啊睇睇呢位Lexus 嘅老友，佢话我部 ES 原厂 McLarenson 嘅，整体满意啊，但系咧听交响乐嗰阵咧，嗰、那个舞台感啊唔够开阔嘅，好似啲乐手逼埋一齐咁，有冇办法啦？拉阔个声场
0: 咧？呢、這个可以加一台高端嘅DSP， 去帮你整体去做一个调音，即系可以做得到嘅。系啊，咁具体可能要去到。

0: 到万松啲蚊啦。
1: 啊，佢呢个调音系要加 DSP 噶啦。
0: 系啊，而且我要加多一台，要两台两台嘅解码先得。
1: 嗯，
0: 系一台系凌志专用嘅，另外一台就系通用嘅一个 DSP。
1: 嗯，
0: 咁装两台，咁样就可以帮你整体重新调个音，就可以大概要需要去到万松啲蚊嘅。
1: OK， 好嗱，呢个系你车友啊，阿朱大佬。阿小乐小乐啊，佢话冲哥朱大佬下午好啊，落到 L60 啊，10,000蚊嘅预算点样升级音响呢？
0: 加一台 DSP， 整体重新去做一个调音啦。
1: 嗯，
0: 系啊，即系呢个系最基本嘅做法。
1: 嗯，
0: 咁而家呢个车嘅音响我都研究咗好耐噶啦。
1: 啊，
0: 系啊，咁啊最简单就系先加一台 DSP 去操嘅先。
1: 啊，
0: 系啊，咁当然如果预算充足啲就。换埋喇叭肯定仲好啦，但会超你少少预算。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呢啲你可以分开做，即系第一步嘅你10,000蚊左右可以就咁直接加一台好啲嘅 DSP 就 OK 嘅啦。
1: 嗯，好。好似呢一种咁嘅升级嘅工时大概几长时间？
0: 咁大概2-3个钟左右啦。
1: 我即系就 DSP 就
0: 系啦系
1: 啦，简单啲嘅，
0: 因为调音时间可能会长过安装嘅时间啦。
1: 好 ，OK。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先啦。佢话海豹嘅车主朱大佬。我架海豹啦，原车音响啊，听啲流行歌 OK 嘅，但系咧听啲咩爵士乐啦，咁嗰啲乐器冇乜层次喎，系咪要加啲咩器材或者点样样去做升级咧？
0: 呢个系原车喇叭嘅问题啦，咁你质素唔够，佢通透性肯定唔够嘅，咁你始终原车嘅喇叭咧，即系佢个分析度啊，肯定就会差啲嘅。咁我建议简单啲换个喇叭，咁啊加台 DSP， 咁样简简单单咁样做一做佢先咯，系咪？即系如果唔知你咩配置啦，即系如果系低配嘅话咧，就几千蚊都搞掂噶啦。即系如果系高配啲，就10,000蚊到，亦都可以冇问题。即系具体系我唔知啲咩配置，最好先过嚟我哋淘哥嗰边去睇睇先咯。
1: 嗱，好似如果即真系10,000蚊左右嘅预算啦，比较简单，即系唔会话几廿个喇叭嗰一种高配嘅音响嘅话咧，8848嘅
0: 直接珠峰纪念版
1: 直接珠峰8848，而8848咧，依家系通过翻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当中，你仲可以享受得到阿朱大佬俾出嘅 DSP 嘅升级，喇叭品牌嘅升级，
0: 冇错
1: 啊！呢个已经价值2,000几蚊噶啦，
0: 系啦，咁你 DSP 同喇叭加多2,000蚊升级，但我哋加量就唔加价，所以呢个嚟到我哋店铺都冇呢个优惠嘅，即系只会系喺唱价小程序呢度落单先会可以享受呢个优惠嘅。
1: 啊，好简单，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揾一揾汽车升级，然后就会有个音响升级噶啦。三大套餐，三大音响升级套餐啦，仲有一个就系我哋汽车隔音嘅升级套餐啊，任君选择啊。好，咁啊，继续回复呢位车友，佢话我系开问界 M7 嘅，佢感觉有时咧架车增程器介入嗰阵时候，引擎嘅震动传入车厢，听歌都听到呜呜声吓，咁啊做隔音可唔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咧？
0: 可以减少一大半，系啊，即系但系你要前提你要俾我拆你嘅仪表台，
1: 系
0: 啊，我相信好多车主就会比较心赤啦。
1: 介尺啦，你咁拆个仪表台，
0: 系啊，即系你，因为你呢啲噪音咧，佢喺仪表台嗰度传入嚟嘅，即系如果你唔拆仪表台去做嗰、那个防火墙隔音啦，呢、這个系解决唔到嘅，即系哪怕做其他隔音都冇用嘅，所以你必须要有呢个心理准备，咁样你觉得 OK， 咁我咪帮你做啦，系咪？你觉得肉赤啊，宁愿忍受啊，咁都你继续忍受下先咯，唔紧要，我觉得啊。
1: 我觉得呢一个车友咧，就令我谂起咗丰田双擎啊，丰田双擎有，如果大家开紧好似海美瑞啊，好似 Sienna 或者开紧格瑞维亚嗰啲车友咧，佢哋会感受会比较明显啲啊，即系你喺发动机未介入嗰下咧，佢用电嚟驱动架车咧，真系几静下噶，真系几静，就好似你开电车咁嘅，但系你一深踩个电门咧，喂，深踩个油门咧，有个
0: 好大声，
1: 就嚟噶啦，如果呢一种咁嘅情况，佢哋要做嘅，或者系我真系忍受唔到啦，话比较滋扰人嘅呢种噪音嘅话咧。就真係只能够做返防火墙嘅隔音。
0: 冇错啦，係啊，即係嗰度就必须要拆仪表台嘅。
1: 係、
0: 哦、你拆唔拆仪表台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就你有呢个心理准备，你觉得 OK， 咁就过嚟得啦，我哋可以安排。
1: 如果你觉得 OK， 你过到去你觉得肉赤嘅，你就将架车放喺度。你唔好睇啦， 你唔好睇，
0: 都唔好睇，
1: 你唔好睇。
0: 但系因为呢啲对于我哋嚟讲系砌节目咁砌嘅啫，就唔需要担心嘅。
1: OK， 睇睇呢位。

0: 萧客嘅老友，佢话我架萧客高速啊，风噪好大，
1: 嗯、
0: 特别咧 A 柱嘅位置，嗯、有冇啲咩针对性嘅方案？
1: 如果你风噪好大，因为你风噪除咗话喺 A 柱嗰度传入嚟之外咧，即系你底盘啊嘅路噪风噪亦都系会有嘅。
0: 嗯、
1: 即系我建议你可以做个全车减啦。咁我哋有个5000多元嘅全车减方案都 OK。
0: 嗯，
1: 啊咁如果系专门针对门板密封呢度咧，我哋亦都可以再加埋一个门边嘅密封条啦。
0: 系，
1: 咁我哋系200元一只门嘅，咁你可以做4只门咧就送一只门，即系送埋个尾门俾你。
0: 嗯，
1: 咁呢度你可以即系先到我哋涛哥呢边去睇一睇，即系你睇个材料之后，同埋我哋解释俾你清楚，俾你点样做啊，做边啲位置，即系可以帮你好咁抑制啦。即系如果你话啊、我唔想咁大工程去搞搞嘅，咁你咪先使几百蚊，即系做一做5只门嘅嗰个门边密封条，即系试试嘅先。因为我哋用嘅密封条嘅材料系用到一啲比较顶嘅材料嘅，即系所以就唔系话线上嗰啲几蚊米嗰啲。会相对嚟讲会贵少少，
0: 即系反正环保性、品质，
1: 冇错，
0: 都过关。
1: 咁我哋见过好多客，佢真系喺线上度买嘅，都系几蚊一米嘅啫。咁啊自己装，咁啊反正好快甩出嚟嘅。但我呢啲唔会甩嘅。
0: 唔系主要系点咧？因为我睇咗佢呢个问题咧，你想抑制噪音咧，系一个系统工程嚟嘅。
1: 冇错，
0: 即系我话，我觉得呢部车。风噪好大啦、就喺 A 柱度传嚟嘅。你话朱大佬，我咧就净系想抑制到呢个风噪就 OK 啦。但系我当你抑制到风噪嘅时候，你又会随之感觉到，咦，路噪点解明显咗嘅？
1: 冇错，
0: 点解胎噪又好似明显咗嘅？啊，即系你唔能够讲话我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咁。
1: 呢种方式咧，就其实就系好多人有一个错误嘅认知啦，系咪？咁因为噪音呢样嘢，车入边就系话你听到嘅噪音。佢个源头唔一定就系完全都系离晒嗰度嘅，你可能就系你隔住咗某一个部位，但其他部位你冇做，无形中喺其他部位嘅原先嘅噪音就会放大咗，放大咗就会变咗嗰度会又嘈咗啦。咁所以就最好就话，如果预算充足，最好做个全车隔音。即系如果预算唔充足，咁你咪先做个4门加4轮，系咪？又或者做埋个4门密封条，即系咁样系最好嘅。
0: 就好似做 gym 咁啫嘛，系咪？你想减肥喎、你减完个肚腩之后，哇！啲拜拜肉越嚟越明显咁啊，咩整体瘦、整体 fit 咁先靓仔啊！
1: 冇错啦，咁啊减肚腩唔系话单单指你想减，
0: 只减肚腩减到啊！所以呢都系统啊。跟住呢一位系欧拉好猫嘅车主，佢话、我架好猫原车。喇叭咧听歌冇乜问题嘅、但系一拧大个音响咧，嗰啲声音咪拆晒，好似个喇叭就话散架咁滞，系咪个喇叭唔够力咧？
1: 唔系喇叭唔够力，功放唔够力。喇叭就系佢承受能力都问题唔大嘅、就系功放个力度唔够啊。咁原车音响咧就都系有呢个问题嘅、即系只要声音开得比较大嘅时候，佢就肯定会拆音嘅。咁、因为你输出嘅功率唔够啊嘛，咁你原车嘅功放嗰啲输出功率，咁啊最多咪20多瓦到，系嘛？咁你喇叭承受嘅能力可能会更加高咯。咁啊变咗你呢一个推佢嘅力度唔够嘅时候，即系等于。即系小马拉大车咁样，你咪搏命你咯。
0: 哇，好似佢呢种情况咧，你话如果真系要简单地去做一做嘅话，可以点样嚟升？
1: 我哋嗰啲套餐是但拣套得啦，睇住个荷包去拣就得啦。系啊。
0: 呢、這个欧拉好嘛，应该就肯定唔系几廿只喇叭噶啦。
1: 冇几
0: 冇啊，几廿只喇叭嘅。
1: 简单啲，系啊，简单啲。
0: 即系2000多元个套餐，
1: 5000多、8000多都可以啊，
0: 都可以。睇你预算，睇呢位老友记嘅预算啦。跟住呢一位朋友就喺开蒙迪欧。佢话咧，我部蒙迪欧门板咧有啲吱吱声啊，吓，特别咧有时听啲低音比较劲啲歌嗰阵时候咧，佢就揾人咧拆个门板睇，冇嘢松，咁究竟咩问题啊？
1: 咁呢、這个首先一个，你有冇放杂物喺门板度，又或者有冇跌咗啲杂物喺入边啦？即系如果冇嘅话咧，咁呢个就肯定系你原车即系佢个设计问题啦。即系原车嘅设计，佢个密封性啊，同埋一个坚固性啊，做得唔系咁好嘅嗰阵咧，即系佢又会有啲共振啊。即系声音一大嘅时候，特别低频一多嗰阵咧，即系佢又会有啲共振声嘅。即系呢种情况咧，只能够系后期去做翻一啲门板隔音啊，再帮你加啲卡棉啊去针。对唔同嘅共振源咧，就去做一啲处理啦。即系呢啲系要我哋开车过嚟，俾我哋上个路试。 測試過之後，咁我針對性咁去解決啦。
0: 哦，呢一樣嘢咧，我又諗起咗即係無邊框車門嗰啲人嘅痛點啊。因為無邊框車門咧，佢特別如你行過咗啲即係蹬嘅路面啊，顛波路面嗰陣時咧，你蹬下，有啲人會感覺上咧聽到有啲異響嗰啲，或者突突突突突。呢一種異響嘅，咁呢種異響，當其時我自己去試過解決啊，揾翻自己嘅經銷門店，揾售後，佢就會幫你拆咗個門板嘅，拆咗個門板咧，你就會發現喺呢一個玻璃窗下降嘅過程當中，佢嘅零部件同埋零部件之間咧，佢會比較密啊，所以當你一震咧，就會 high 碰到啦，擠，
1: 咁呢個時候可能係佢嘅升降架嗰度，升降架嘅問題啦。
0: 然後最簡單處理就係、是。在中间垫翻一层薄嘅海面，解决咗啦，解决咗。咁当然啦，呢样嘢唔系话解决到你嘅风噪嘅问题啊，唔系噪音抑制嘅，系呢啲异响问题可以去试一试。啊，呢位老友记睇一睇，会唔会系呢个问题？话唔埋。唔系你个喇叭嘅问题咧，系嘛？
1: 有可能诶个升降支架有松动，咁咪可以调整下个升降支架个位置，咁咪有可能解决得到呢个问题嘅。
0: OK， 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啊，我拉翻落去睇睇先。呢个系 GS8 嘅车友嚟嘅，佢话咧我部七座车第三排。乘客成日都话啲耳仔有啲压迫感，坐长途啊唔舒服嘅，系咪啲车厢太空旷搞到咁咧？
1: 应该就唔系空旷啦，咁呢个系尾箱嘅低频共振，即系造成呢啲问题嘅，即系呢种低频共振有阵时，我哋人耳所听到嘅声音系有限度嘅，呢啲声音未必听到，但系佢会感受得到，咁所以就会有呢啲压迫感咯，咁你可以做个前车鉴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呢啲好简单嘅啫，呢啲我哋都接触得比较多吓。
0: 嗱、你睇下呢个简唔简单啦、我哋嘅佛山家嘅老友嘅185就话啦，我日产 N6 嚟嘅，音响系点样提升呢？仲加埋隔音，
1: 音响系咪 N6 啊？呢一部系嗰部插混，插混嗰只啦。呢只好似我真系冇改过。好似系有几只喇叭，十几喇叭嘅。
0: 入边有边咁多啊？冇啊嘛。
1: 高配好似系有，我之前睇过呢款车，因为呢款车见得比较少啊。
0: 佢卖得都比较少。
1: 系啊，
0: 呢个系真嘅。
1: 即系佢比佢早嗰部 N7 系嘛，嗰部就见得多啲。咁呢款车咧就其实都唔难搞，即系都系要针对翻你个价格预算啦。实际好多时都系一个 DSP 可以解决嘅问题，即系。如果佢喇叭数量唔多嘅，咁我哋好多套餐可以直接拣都得嘅啦，就唔需要话好复杂。如果唔得嘅，换个 DSP 又 OK 啦，即系原先套餐几多上。
0: 呢一种嘅即系呢个车型，大概我系咁理解，即系好似10-15万左右嘅车型啦。如果系用翻我哋今次成个唱价嘅呢一个车友价嘅话咧，你全部都满足得到嘅。
1: 即系如果佢系八只喇叭嘅话，就系是但装一套都得啦。
0: 是但装一套。
1: 但系如果佢系有得十零只喇叭咧，就换个 DSP 都 OK。即系升级一台高少少嘅 DSP， 多路数啲嘅就 OK 嘅啦。
0: 好啦，咁啊，最后咧亦都提醒紧咁多位啊，即系如果系想享受到朱大佬俾出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嘅专享价格咧，记得喺微信嘅小程序啊，你就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一点汽车升级，搵音响升级嘅呢一栏当中，四大嘅特惠套餐，包括埋好多嘅真实评价，都喺埋入边嘅。就系每一个套餐大概俾3-5嚿水嘅呢个订金，但系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嘅。咁到时候咧，你安装预约安装完毕咗之后咧，就再俾埋个尾款就 OK 噶啦。
1: 冇错。
0: 咁啊，同埋呢啲价格仅限于喺我哋商城当中落单啊！你去到搵朱大佬，你点样讹佢？点样磨佢？佢都唔制噶啦。
1: 冇用嘅。你喺度落单好过
0: 只能够喺度落单啦。
1: 系啊，
0: 咁最后啦，亦都朱大佬讲一讲先，去边度揾到你哋或者睇下啲案例。
1: 咁最简单就打我公司嘅电话啦，系81288861嘅，咁又或者系关注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系涛哥汽车影音，咁入边咧即系都有好详细嘅一啲案例啊，俾大家参考嘅，咁同埋亦都可以关注下我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啦，系朱大佬玩音响嘅，一只猪嘅猪，朱大佬玩音响，咁另外我哋嘅地址喺南海桂城海五路嗰个一环海五路出口嗰度啊，咁啊平洲方向嘅出口啊，咁啊出口左手边有个灯位咁啊。 有个经济小镇嘅，咁你导航啊，陶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嘅。
0: 好啦，多谢晒朱大佬，亦都多谢晒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嘅，
0: 拜拜。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九二四路况。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收到佛山大道降温立交三层，双方向有缓慢。另外咧，灰旗路嘅塘头路口往旗茶方向，现时咧亦都稍为系争紧少少嘅。咁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咧有咪摩，海百路车城对出往广州方向，仲有喺桂丹路嘅罗村大道路口往桂城。桂和路的联教路口创客小镇往桂城方向同样是有阻滞的。江夏立交往大力方向给多些少耐性通过下。广佛新干线的南海路口往这个大力联合路口同样是各个方向现时打裂。女水立交往广州都是例牌塞住。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洛龙大桥双向。龙洲路的江村桥往顺德立交方向，仲有大晚跨线桥往勒流立交，现时都是比较阻滞一啲。行坛路口跨线桥往容桂，同样嘅俾多些少耐性通过。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咧，同样喺呢个时间咧都系放紧慢镜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波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关注下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阵雨嘅，吹3-4级嘅偏北风，阵风系6-7级，气温介乎于24-28摄氏度之间。

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85%。受到沙德以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明两日我市的天气清凉，间中会有阵雨，并且伴有6-7级的阵风。4号到5号雨势又加大，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室外气温是 29.1 摄氏度。这一刻的天气先和你关注到这里先。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7: 九阳九阳，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6: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7: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8: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9: 好啦，咁啊嚟到周中啦，礼拜三嘅傍晚时分5:36，呢度 FM 92.4嘅名震江湖，
10: 冇错，直播间入边咧继续会有范奇同阿尖喺度咧落班路上陪住你嘅。今日咧相对比较好天啲，仲系
9: 啊，系啊，喂，奇知唔知道我琴晚咧我冇开空调瞓觉，
10: 咁凉爽咩？
9: 开咗对流之后咧，即系两边嗰啲窗咧就扯风嘅，其实
10: 系
9: 仲冻到咧要冚被添。跟住咧即系我仔咧呢几日开始翻学啦嘛，朝头早佢自己翻学嘅时候咧就话。哇！我要着秋装啊，要着
10: 咁、
9: 即系要着外套、啊。佢翻嚟话朝头早咧，即系有啲冻啊，咁样样。
10: 哦，
9: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呢段时间咧，气温嘅变化咧有啲幅度大嘅。
10: 嗯，
9: 系啦，咁咧就有少少弱冷空气啦，咁再加埋咧就原本咧沙德尔啊已经除名嘅啦。
10: 哦，系啊，
9: 点知
10: 原地
9: 一个一嗰位美食。嗰啲復活券啊，嗰啲回城券啊，咁樣翻轉頭啊，
10: 即係只能夠講咧，就係話呢啲能量咧，佢依然都存在啊。所以當佢一落翻海嘅時候，佢係噏噏聲咁扯翻起身啦。
9: 冇，
10: 即係希望好多朋友仔都好似佢咁咧，谷底反彈啦，只能夠咁
9: 樣。哦，咁有啲朋友
10: 佢就快啲彈翻去谷底啊，最好啦。
9: 哦，咁樣嚇，係希望喺谷底嘅朋友啦。
10: 係啊，谷底嘅朋友要反彈，佢咧就快啲翻谷底。唉，真係希望係咁。
9: 係好走不送。
10: 係，但係佢依然咧，應該就係佢兜咗去汕頭嗰邊之後咧，又會兜翻翻嚟嘅。即成个陀螺咁啊！你而家见到个沙尔德系沙德尔啊，
9: 真系，唉，觉得好似有啲咩嘢吸引住我哋咁，即系吸引佢咁样。
10: 系咁，所以咧或者呢个周末咧就可能都有啲雨水，咁但系咧今朝早咧就相对天气仲系好嘅，但系傍晚咧你会见到哇嘘嘘声风啊！你一行出去咧，尤其而家落班嘅朋友，你一开只窗。就会发觉，好大风，都系要关翻个窗先，系。
9: 冇错，咁啊，兼且咧就系即系屋企人都话啦，哇，系咪真系过咗立秋，真系秋天啊咁样样？你同我顶啦，边有可能喺我哋广东咁快咗只凉先得噶啦？下个礼拜一。去翻35度啦，
10: 唔系，但系咧呢种咧，即系有少少干嘅秋凉嘅感觉，其实仲有嘅，
9: 真
10: 系尤其你挨晚你发觉，哇，啲风咁干嘅咁样，你一吹完之后，好晾衫啊，好晒被啊，跟住咧，如果有立窗拎埋出嚟啊，咁样，
9: 哦，系，
10: 即系三句，你知广东人三句唔埋两句就系讲食噶啦嘛，咁你谂下而家食咩？即系突然间发觉咧，我哋身边啲水果啊，啲梨啦出嚟啦，跟住啲柑啦出嚟啦，啊，虽然就仲系好热啊，但系有咁样，
9: 系啊，咁啊梨啊，梗系要。 要好好食啦，即系而家就系即系秋天咧，唔系即系有呢种咁样秋燥开始嚟咧，
10: 系有少少感觉，
9: 食少少啊，
10: 雪梨
9: 真系润一润咁样先得嘅，
10: 冇错。
9: 咁啊就欢迎大家吓收听我哋嘅节目，除咗系通过我哋嘅 FM 92.4啊呢个调频啦，仲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可以留言互动啦。
10: 系
9: 咁，当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
10: 系
9: 咁啊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呢一个直播噶。
10: 系你嗱一声上咗架先啊，咁咪又有事噶啦，真系。
9: 有事都系好事，
10: 当然啦。讲开天气咧，就系我哋呢边就系庆合合啊，甚至乎有啲燥底啊。咁但系原来咧，全国范围内咧，有啲地方已经开始供暖啦噃。
9: 咁夸张
10: 系啊，真系噶。尤其系你去嗰度啊，你要留意啦。嗱，咁啊，九月一号开始咧，内蒙古东北部啊。嗰、那個呢個叫做咧就係額爾古納市同埋呢個根河嗰邊咧就已經正式啟動供暖嘅啦。
9: 哇！
10: 即到時你去到大興安嶺啊，可能咧夜晚黑咧，誒、欸、都涼爽啲噶會，但係應該唔至於話去到供暖咁誇張嘅，我覺得你嗰度就
9: 我嗰度暫時
10: 你承德就避暑嘅啫，你係咪先？
9: 咁避暑係個原理係咩嘢？
10: 都係
9: 嗰度涼爽啊嘛。
10: 係
9: 嗰度唔涼爽就唔會避暑啦。
10: 冇錯。
9: 咁、所以咧就。真系吓，到时由九月二十号，跟我嗰团去到呢个内蒙古，去睇秋色嘅朋友咧，记得带多两件厚少少嘅衫。
10: 系，
9: 不过咧我哋嘅时间就唔算好长，我哋都系头尾都系五日啫。
10: 系，冇错，
9: 五日四夜就双飞，咁啊就算系比较舒服嘅。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我哋入到去内蒙啊，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乌兰布统啊等等啊呢一边嘅时候咧，大概朝头早就系十零度咁样样啦，即系十零廿度啦。
10: 冇错，仲系九月啊嘛。
9: 系，冇错冇错，但系。我哋未见过九月份嘅呢种嘅秋色啊嘛，
10: 冇错，
9: 系嘛，我哋真系要放秋假到十一月份啦。
10: 系，咁啊，但系等于就系话，头先我哋讲嘅嗰个内蒙古东北嗰两个城市开始供暖，因为佢好北嘅，
9: 系，
10: 因为内蒙古本身就成条腰，成条玉带咁样跨好长噶嘛，
9: 呢个
10: 时区噶嘛，
9: 系，
10: 咁等于就系话佢嗰个位咧就系好挨近黑龙江同埋东北嗰头，所以就比较咧就要冻啲，同埋佢呢两个城市咧就补充翻就平均气温咧全年啊，
9: 系
10: 负五度。
9: 哇！
10: 所以嗰度系轻轻，佢话佢哋嘅封冻期系有成200日嘅，
9: 210日，
10: 系，所以佢供暖期有9个月，所以就等于我哋夏天有9个月咁啊。佢哋供暖期系9个月嘅，所以佢九月份开始就已经供暖系好合理噶。
9: 哦，原来系咁样，原来佢哋就系我哋广东我哋华南地区嘅反面，
10: 系嘅调转 A 面啦
9: ，A 面
10: B 面咁啦，所以
9: 能量咧都系守恒噶，
10: 都系确实非常之守恒。佢哋嗰边冻咗，咁硬系有啲地方会热翻噶嘛。
9: 系，你讲起呢个能量守恒咧，我早两日咧，我睇到一句几丧嘅说话。
10: 点啊？
9: 咁有个小朋友咧就话啦，话咪应该系即系一个啱啱入职场嘅一个新人啦，咁样样。咁佢咧就问嗰啲前辈啦，就话啦，前辈啊，我真系觉得咧，而家做嘢咧个力好大，好辛苦啊。系咪根据我哋呢个能量守恒咧？我而家辛苦咗咧，我后边就唔使咁辛苦噶啦。咁，咁啊前辈咧就话啦，唔系。是其他人不用那么辛苦
10: 你辛苦是紧的了
9: 你辛苦是紧的你辛苦了之后其他人没那么辛苦
10: 换了角度就是说如果你 hea 的话那就会有些人辛苦了甚至乎以前咪有一个咁嘅定律嘅，就系话呢间公司系三分一噶嘛，三分一人系唔使点做嘅，三分一人系猛咁起势做嘅，咁仲有三分一人就
9: 系
10: 阻住人哋做嘅。
9: 哦，
10: 咁如果假设各位朋友系做阻住人哋做嘢嗰个咧，你都唔知自己阻紧人哋做嘢噶。佢哋会觉得自己系促进紧大家做嘢噶。
9: 啊，唔系佢哋咧，可能就第一个就好心做坏事。即有时候咩嘢呢
10: 即呢个斋好心就唔知自己做緊坏事係咪
9: 嗰啲所谓嘅叫猪队友啊。
10: 啊冇错。
9: 总会有啲咁样嘅同事。
10: 所以即係我係咁样同啲00后嘅同事讲嘅。即有阵时呢你未必知道你自己係边楷嘅三楷㗎嘛。咁你就先动态调整一下先啦。
9: 唔係我觉得就两即其中嘅三分之一咧，两个三分之一咧，系比较清晰嘅，
10: 系
9: 就系咁做啊嘛，
10: 系咁做，同埋唔使点做嘅，
9: 点做，咁呢两个系比较明晰嘅，
10: 比较明确嘅，
9: 系啦。但系你会唔会即系又系嗰个即系阻住人做嘢嘅嗰个人咧？
10: 哦，
9: 呢个唔知
10: 嗱，即系究竟阻唔阻到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具体对人对事啦。咁我自己个人感觉，年轻人通常都唔会阻住人做嘢嘅，
9: 系。
10: 但系咧就，但系老实讲，佢可能会觉得我哋即系会拖后腿都唔定。
9: 哦。
10: 我会拖年轻人后腿。
9: 我大概理解你嘅意思。
10: 系
9: 大概理解。咁因为咧就可能有啲嘅年轻人咧，佢做嘢比较 快手
10: 比較風風火火，
9: 又或者係咧，即係而家我哋使用到嘅一啲嘅技術咧，即係我哋咁樣樣，
10: 我哋會慢啲，
9: 我哋會慢啲，係要慢慢去思考，慢慢去轉翻個彎。
10: 對，
9: 咁啊，但係咧就有啲嘅後生仔咧，佢哋真係話頭醒命
10: 啊，
9: 咁啊，即係冇辦法啦。係，
10: 所以就有陣時咧。即係因為即係一把年紀之後咧，我先體會得到有陣時咧喺阻住地球轉嘅可能係我自己，誒、都唔定，千祈唔好話人啦。
9: 係咁啊，好啦，我哋收聲咁啊，
10: 又唔使收聲嘅，反正我哋繼續得閒咧就即係緊要走位啊嘛，范總。
9: 係
10: 間唔中我哋走個位就唔係阻住地球轉噶啦，但係你走啱個位，你可能就幫到手噶啦，係咪先？所以要適當咁走位。我哋呢兩年都走位走得好緊要啊。
9: 就反正個動態調整咯。
10: 係啊，冇錯啊。
9: 啊、有啲时候话以不变应万变，
10: 即系冬迟奶，或者系即系要睇下点样行咯。
9: 啊，但系你咪话，即系啱先我哋话咧，以不变应万变咧，有啲人咧就会咁样样嘅。
10: 嗯，
9: 我哋睇啱咗一个我哋自己想买嘅商品咧，通常咧都会话等下先啦，等下等下佢系平嘅咧。我哋成日都会有叫等等档，
10: 系
9: 咪咁嘅朋友？
10: 有啊有啊，
9: 买玩具啊，买啲数码产品啊。
10: 即系我哋买游戏都系啊，
9: 系啊，
10: 等等佢打折噶啦嘛，
9: 系啊，等下又会有市低噶啦。
10: 但系有啲嘢未必噶，
9: 系
10: 最近咪有啲朋友如果买手机等等档嘅，唔好意思啦，你等等佢贵咗
9: 吓，
10: 因为啲硬件啊软硬件贵，主要系
9: 个 CPU 啊芯片啊同埋嗰啲嘅内存贵咗，
10: 系储存啊嗰啲内容。
9: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九月份啱啱入嚟啦吓，即系啱开始嘅九月份咧，其实好多一啲嘅手机厂商佢哋嘅热门机型咧就开始都加价，咁啊就加咧就200-1000不等啊，或者都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嘅一定嘅调价嘅空间，
10: 系，
9: 咁啊真系冇办法啦，咁佢哋都觉得咧就系即系成本高咗，
10: 系
9: 嘛，咁啊大家你真系想去买嘅话咧，咁啊只能够就即系接受啦。
10: 唔系最神奇一点就系有啲大厂都系九月份、十月份开发布噶嘛。
9: 啊，系啊，
10: 咁啊，然之后咧，佢哋就会咧就系即喺开发布之前咧，就嘘一声，九月份大家都嚟啦，哦，你嚟，我又嚟啦，所以据讲而家咧，华字头啊、米字头啊、荣字头啊呢啲咧，好多机型咧都会上调少少，调几多咧？大概两嚿水到1000左右，
9: 系，
10: 咁但系嗱，你话咁样系多定少咧？我个人感觉就系话，即系假如话大家攞补贴。假如话你又以旧换新，假如话你又唔系好介意啲机型，可能相对嚟讲咧，即系有唔同嘅配置嘅话咧，其实应该感觉系比较轻嘅，就唔会话突然间感觉到哇，好似好割肉咁，唔会咁啊，应该就
9: 可能同我哋嘅心态会即系变化啦，年纪大咗咧会又唔一样咧，
10: 系啊，
9: 即系以前咧就会买顶配嘅，
10: 哇，系你会噶，
9: 即系一嗱，即系咁，
10: 即系确实心爱嘅就会系嘛，
9: 都系从实质出发啫。咁你话我中意影相嘅，咁我摄像效果镜头系咪要拉满？系嘛？咁然之后咧，我嘅嗰个嘅储存系咪要拉满？
10: 系咯，
9: 系嘛？512又好，或者系1T 都好，咁呢啲系要拉满嘅。
10: 系
9: 有时候就系、是、即系你哪怕你系买个乜嘢都，你都要买个 Pro Max 咁样，又或者要 Ultra 咁样样，即系要去到咁样样嘅情况。
10: 对对。
9: 咁啊，但系咧就年纪越嚟越大之后咧，发现咧就系我已经冇咁多精力，冇咁多时间去处理呢啲嘢嘅时候咧，反而会反璞归真，
10: 你仲记唔记得当年有只牌子，净系金色都要贵一啲嘅，就换只皮肤嘅色啫。
9: 啊，系嘅，
10: 银色系平一啲，金色系至贵。所以有阵时候你追求嗰样嘢，未必系技术含量，可能系情怀嚟嘅啫。
9: 系，冇错，
10: 都会系咁。所以大家就叫做随机应变啦，都系。
9: 冇错。好，咁我哋睇睇先。
11: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无截止啦！
12: 健康7:30，
13: 健康小课堂，
1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3: 开讲啦 ！Hello， 大家好，今日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同我哋一齐倾倾。如果屋企嘅老人家记性都唔错，睇起身吓，咁系咪就唔使担心佢有艾茨海默病，即系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啊？
14: 呢一个咧系一个常见嘅认知误区嚟嘅。有研究显示，我哋大脑嘅病变其实往往喺症状出现之前好多年就已经开始噶啦，因为喺临床前 前期啊，我哋嘅大脑负责几个关键区域，可能就已经发生咗微小嘅变化。而呢啲变化其实喺日常生活当中系难以察觉噶。所以咧，除咗日常观察，定期嘅认知健康筛查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尤其系喺老人家自己都已经感觉得到记忆力有所下降嘅时候，所以曾医生建议将认知评估纳入年度嘅健康体检当中。当然啦，如果有疑问，可以到医院嘅记忆门诊进行专业咨询嘅。早期发现系能够为有效嘅干预争取宝贵嘅时间噶。
1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
10: 系咁啊，夏天咧确实要饮翻多少少水啦。咁而且咧，而家呢个夏天咧有啲即系间隙位咧，要发觉咧，因为咧已经系入咗呢个秋天嘅感觉，所以要燥燥地，你燥得嚟咧又要更多咁饮翻多少少水。
9: 系咁，但系咧问题咩嘢咧？我哋去到九月份之后咧，有好多盼头啊。
10: 系啊，
9: 首先第一个要盼嘅咧就是我哋中秋节
10: 啊，冇错
9: 啦。咁啊，节日咧咁肯定咧就各大嘅呢一个商家等等啊，都会放福利俾大家。
10: 对，
9: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喺呢一度就为大家带嚟一个家庭嘅一个超大力度嘅一个惠民净水专场嘅活动，就系、是、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啊！啊，冇任何套路，冇门槛，真正咧俾我哋嘅老百姓使最少嘅钱用上高品质嘅全屋净水系统啊！
10: 系
9: 好多家庭饮水啊、用水一直都会有顾虑啦，咁啊可能呢啲自来水、水喉水咧会有杂质啊、鱼氯啊、重金属啊，我滚开之后呢啲水咧仲会有水垢啊，唔单止啦，口感唔系咁好啊，长期饮用嘅话咧，又或者要嚟去冲。凉啊，朗口啊，咁亦都会有影响啊。咁、今日咧就唔使纠结，唔使用高价，我哋直接就将呢个高端净水设备免费送到屋企啦。
10: 系，所以咧就我哋揾嚟咧1509音符针系列净水器，我哋嘅常驻嘉宾啊，玲玲啊，又嚟同我哋介绍下。
9: 系。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玲玲啊，又见面啦，冇错啦，今日呢一场咧九月份嘅专属火爆特惠活动啦，亦都系我哋厂家年度比较大嘅一个力度个回馈嚟嘅，咁亦都系在众嘅咁多听众朋友嘅专属福利啦，咁好多朋友咧想买净水器啦，无非都系担心嗰几个问题啫，啊要么咧就呢个效果不好啦，要么就担心呢、這个啊花钱就会踩坑啦，最怕咧系装完之后咧俾完钱之后咧发觉冇保障，咁今日。厂家直接帮大家兜底下，同大家推出呢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嘅超级政策啦、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啦，所以装到你屋企好唔好用、水质干唔干净，你要亲自试过先知嘛。
10: 嗯，冇错，系咁啊，所以咧，而家市面上其实咧好少咧有咁够胆讲自己可以免费俾大家试用半个月嘅净水活动噶啦。嗱，咁我哋先俾所有朋友画个重点先，讲清楚我哋今次嘅核心嘅呢个政策先，大家可以咧先了解一下，认真听。就是福利咧，就空前错过系要等多一年噶啦。咁首先就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整机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咁啊整埋啲管线嘅，就唔使你咧俾一分钱嘅安装费，亦都唔使出任何嘅人工费嘅。咁装完之后15日咧就系试用期啦。咁啊全家人都可以饮到呢个好嘅洁净过嘅水。咁啊生活用水全部系升级咗嘅，咁啊日日都可以咧饮到类似超市瓶装水嗰啲啊咁样级别嘅呢个直饮水，咁口感系会清甜啦，同埋干净无菌噶。
17: 今次玲玲上嚟咧，唔单止系关心你嘅饮用水啊，但我哋仲有另外一款系送俾大家啦，就系呢个全屋净水设备啦，可以全方位过滤呢个全屋嘅用水啦。唔单止你嘅饮用水净化到位啊，就连我哋日常啊、刷牙洗面啊、洗头冲凉啊嗰啲水咧，通通都系帮你过滤后嘅一个干净活水嚟嘅。再都唔使话有浑浊嘅自来水啦，同埋有异味啦，同埋有嗰啲鱼露嘅味道啦，亦都唔使睇到烦人嘅一啲杂质同埋水垢啦。冲凉会更加之养肤啦，洗头啦会更加柔顺啦，同埋冲凉会更加舒适嘅。咁、全方位去守护屋企老人家啊、细路啊同埋孕妇嘅一啲用水健康。
9: 冇错。咁最关键嘅咧就全程都系零风险啊。咁15日嘅试用结束之后咧，满意就再俾钱啦。咁月付咧只需198，连续俾12个月咧就可以噶啦，冇首付压力，亦 都冇咧高额嘅存款，我人人都可以轻松嘅负担啊。嗱，咁如果试用之后大家觉得效果，你自己唔满意，水质达唔到你自己嘅预期，或者屋企咧，哎呀，算啦，都系唔要啦，咁样样，嗱，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唔收取任何嘅拆机费、折旧费、服务费，真正系做到咧，俾大家系放心体验、安心选择噶嘛。
17: 咁大家选择机器啦，一定都会比较关心呢个产品同埋品质嘅。咁我哋可以保证同大家讲啦，我哋唔系杂牌嘅一啲劣质净水设备啦，我哋109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啦，系整机拥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啦，加埋水龙头全程系无伤分 A 嘅认证啦，山大硬核之质嘅。咁好多一啲低价净水器啦，不但止呢个材质劣质啦，可能过滤啦都存在唔达标嘅问题嘅，仲会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啊，危害屋企人嘅健康。但我哋呢一款设备咧，系通过全球严苛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啦，无论系过滤精度啦，定系呢个净水效果啦，定系呢个材质安全性啦，都系达到国际嘅高标准嘅。咁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同埋净水资质合规合法，同埋水全系嘅呢个水龙头啦、涉水零部件啦，都系零伤分 A、零有害物质嘅。咁母婴级别嘅安全材质啦，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啦、直饮都完全安心。
10: 系咁啊，资质齐全啦，品质亦都过硬啦，亦都有政策兜底啦。咁今日嘅福利咧，更加直接啊拉满嘅。今次九月份嘅火爆专属活动咧，就重磅推出就系买一送八，超级嘅豪礼，落单咧订购就可以直接攞八样嘢咧翻屋企噶啦。咁啊，件件都实用，件件咧都系有品质嘅。嗱，我哋而家咧逐一同大家讲讲究竟有咩送嘅嘢，福利咧非常之真实，全部都系喺买净水器之后咧就可以攞到噶啦。咁好礼一咧就系免费咁赠送你智能高端管线机一部嘅，咁啊适配咧净水主机，即热即饮，咁啊多档控温，饮水就唔使再滚啦，咁啊亦都唔使等。咁而咧好礼二咧就系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扇，咁而家夏天咁热咧，立体送风静音节能，有多把风扇喺屋企咧就零舍凉爽啦。好礼三咧就系免费赠送你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啊，咁啊恒温护发大风速干，家用嘅光衰好物，洗完头就可以吹一吹啦。咁而好礼四咧就系免费再送空调被一床俾大家，亲肤透气，四季都可以用嘅。咁而好礼五咧就系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添，咁就系全屋用水咧都可以净化一步到位。好礼六咧就系免费再送花洒过滤一整套嘅，咁啊过滤冲凉嘅水质，亦都可以呵护到肌肤同埋头发。好礼七咧就系升级三年整机嘅质保啊，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噃。
17: 系嘅，除咗以上嘅所有礼品咧，今日嘅活动专属限时咧，仲有加码福利。好礼八咧就系净水器嘅一个滤芯，三年内系免费更换嘅。咁第三年啦，我哋免费同你换完咧，你差唔多要到第五年先需要话自己付费去更换滤芯嘅。咁接落嚟咧，一日先1蚊几啫，唔单止系划算啦，仲有八重好礼系真系攞到你手软。咁大家都用开嘅都知道啦，咁净水器嘅滤芯先系一个核心耗材嚟嘅，单独更换嘅成本咧都系一笔钱嚟嘅。咁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啦，直接帮你悭去三年嘅一个滤芯开销，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悭翻几百到上千蚊嘅费用啊！性价比直接同大家拉满。
9: 咁啊福利真系非常之有诚意啊，亦都系史无前例嘅。咁想要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八大好礼福利嘅朋友咧，而家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专属嘅订购热线咧，再讲多次咧，就4008286721。咁啊名额咧就极度有限啦，前20位专属福利抢完就即刻截止噶啦。咁啊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三年嘅免费滤芯嘅福利噶啦噃。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啦吓。
17: 系嘅，我避免有啲朋友仔啦听得冇咁清楚啦，咁我再同大家讲一次啦。今次九月份嘅中秋福利提前享个活动嘅所有政策同埋福利啊，保证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啦，亦都唔会错过任何福利嘅。首先啦，就核心试用政策啦，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试用，整整15日半个月咁多啊，全程都系零费用、零套路嘅。15日嘅一个体验期内啦，全家去饮用啊刷牙洗面啊呢啲水咧全面净化啦啊，你嘅直饮水咧真系同超市嗰啲高端嘅瓶装水咧系一样嘅，因为我哋过滤技术系一样嘅。咁冲凉水咧会更加干净同埋柔软啦，全方位去升级我哋居家嘅用水品质。
10: 咁使用结束咧亦都有双向选择啊嘛，咁其实满意你先分期付款就得噶啦。咁要买咧都唔使一次过出好大笔钱嘅，咁就系每个月咧分期，仅系每个月俾198就可以连续俾12个月啦，冇压力、冇利息，亦都冇隐形嘅消费。嗱，使用唔满意、效果唔认可咧，亦都可以无条件全额退机，唔收取任何嘅费用，真正系零风险购机嘅。咁同时咧，我哋嘅产品咧品质亦都系全程得到保障啊！整机拥有国家涉水 认证，国际嘅 NSF 嘅权威净水认证，过滤效果亦都经全球严苛嘅第三方检测啦。咁啊，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嘅重金属啦、鱼氯、细菌、杂质，净水嘅标准系接轨国际嘅。咁啊，全系水龙头。亦都系涉及涉水部件咧，都系通过无双分 A 认证，母婴级嘅安全材质啊，从源头杜绝二次污染，全家用水，通过我哋净水器咧系更加安心嘅。
17: 而且今次呢个活动专属嘅买一送八好礼大礼包咧，落单之后咧就会全部同机器一齐送上门噶啦，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同埋负离子吹风机啦，加埋品牌空调被，同埋定制雨遮加过滤花洒套装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今日前2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可以独家加赠多3年来免费滤芯更换服务啊！所有嘅礼品全部都系现货直发，无需等待嘅啊！名额咧就先到。先得啦，抢完即止。想要嘅朋友，站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9: 嗯，冇错。咁啊，再次咧提醒翻大家啦，所有福利、所有政策咧，都系今次九月份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啊。
10: 系啊。
9: 咁啊，活动结束咧，即刻就会恢复原价噶啦。咁啊，赠品咧亦都全部取消啊。咁啊，免费试用嘅政策咧，亦都会同步终止嘅。咁啊，想要俾家人咧升级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咧，快啲去揸紧拨打佢哋嘅专属订购热线。
17: 4008286721质升级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超低月供啦，普通家庭都完全系冇压力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售后无忧啦，咁试用唔满意嘅话咧，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全程都系冇任何扣费嘅，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咧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啊，国家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呢个合规合法啦，同埋国际嘅 MSF 个权威。认证保障呢个过滤嘅精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全系净水水龙头啦、涉水零配件啊，嗰啲都系零双分 A 无毒无害嘅，母婴适用，所以每一滴水啦都系安全加健康噶。
10: 系啊，咁所以咧就咁多嘅福利大家快啲揸紧时间抢啦！记得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嘅。咁今日我哋都多谢晒玲玲同我哋咁详细嘅介绍噃。
9: 嗯嗯，好，咁我哋下次咧再揾你上嚟同我哋一齐倾啦
10: 吓。好，
9: 拜拜。拜拜
18: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9: 傍晚6点，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1: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2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洗衣液、洗衣粉由纯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
23: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5: 9/24路况。
9: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仲喺国际车城对出往大叻，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呢一边咧，都系有立落嘅。跟住咧就系灰旗路啊，天虹对出往旗闸方向呢一边咧塞住咗啦，喂。 跟住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往石埂啦，金柏中心对出啊呢边双向，仲喺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要稍为等等红绿灯。海柏路华南车城万科里对出往广州，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往桂城，仲系这边立交往丹灶方向呢一边咧都系立立落噶。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方向咧呢一边有阻滞。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傍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条湾，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4: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咧就琴日就正式开学啦。咁今日咧就系开学嘅第二日。咁咁啊，对于嗰一啲即系叫做新鲜入学啊，即系例如系去到高一啊、初一啊、小学一年级啊，或者去大学啊咁嗰啲咧，其实就有好多嘢系需要去通知到家长啊，吓、即系甚至乎咧就系要同学仔咧就自己去协调啊等等啊，呢啲好多嘢搞嘅。
5: 同埋咧最近咧新开学嘅小朋友咧，其实一点咧大家会好关注。但系佢哋就系佢哋啲名究竟系改咩？你知以前咧，即系喺前一个十年，啲小朋友好中意改一啲名噶嘛？
4: 系
5: 叫做子睿啊，
4: 系
5: 子轩啊，子轩啊，
4: 系啊，
5: 一诺啊，
4: 雨涵啊，嗰啲
5: 雨涵咩啊，各种涵啊咁样嘅。咁但系咧，原来咧呢个世代20后佢哋嘅爹哋妈咪咧改名就更加古风一啲啦，
4: 系嘛？
5: 系即系类似衣物啊。
4: 哇
5: 哇，嗰啲咩南直啊，嗰啲
4: 哇，
5: 咁啊，仲
4: 全部系咩诗经啊，咩圣啊咁嗰啲嚟。
5: 佢唔一定系诗经，
4: 楚辞啊，
5: 有少少似啲仙侠嘅作品入边啊，嗰啲嘅人名
4: 啊，
5: 所以即佢当然都有诗经楚辞嘅，但系会更仙侠一啲。
4: 哇，
5: 即系类似，即系突然间好梦回咩三生三世啊，或者系仙剑奇侠啊嗰啲感觉嘅。
4: 哇，喂，好难记呢啲名。
5: 唔系，但系佢有一点好就系话咧，虽然有少少难记。但佢寫法其實係現代寫法嚟，即係佢唔會有好多生僻字，即係等於就係話肯定會比易烊千玺要容易啲寫，但係就會肯定就會個叫法喺我哋廣東人嘅習慣入邊咧就未係咁熟，就會係咁啦，
4: 不過咧就真係咧唔同嘅年代咧嘅名咧都會有唔同嘅風格嘅，
5: 冇錯，
4: 係啊，即係我哋呢一代咧叫男仔咧就叫阿彪啊，
5: 唔係我哋
4: 輝啊，
5: 叫阿華
4: 阿華，女仔都多叫阿華嘅，
5: 係
4: 咩傑華啊、阿慧啊，
5: 咁仲有就係
4: 嗰啲好多啊，啲嘉欣都會有，
5: 廣東名啊，嘉欣啊、嘉琪啊，跟住啊、
4: 嘉傑
5: 啊、嘉誠啊嗰啲咁樣，哇，真係好多，
4: 係啦，即係呢啲係真係好廣東，一睇我甚至乎我真係見過，我之前認識咗一個人。我未認識佢之前，我先睇到佢名
5: 字。
4: 我睇個名咧就佢一定係廣東人，
5: 一定係廣東人啦。
4: 即係廣東人係梗嘅，睇下係咪佛山人嘅啫。
5: 哦，
4: 係啦，咁佢咧就係、是叫做嘉亮。
5: 哦，嘉亮，
4: 一個叫嘉亮。
5: 咦，都好佛山喎，嘉亮，我識幾個喎、啊。
4: 嘉亮係啊，佛山有好多叫嘉亮。
5: 老實講，我識佛山叫嘉亮嘅，起碼超過5個喎。
4: 係啊，
5: 哇，
4: 係啊，所以我就估，我呢個人雖然我未見過佢，未同佢交談過，但我估佢一定係廣東人，
5: 冇錯，
4: 甚至乎可能就係佛山人，
5: 都係大灣區嘅人啦、喂，嗱，咁樣喎。我识有好多嘅呢个潮汕嘅同学咧，
4: 系
5: 佢哋都会有啲特点嘅，佢哋改名，
4: 系
5: 即系要么咧有国字，
4: 啊，
5: 要么有个宾字，
4: 系
5: 要么有个光字，
4: 同埋会有个潮字嘅，
5: 系又或者有个潮字，
4: 直接就叫个潮，
5: 又或者有嘅，又或者叫阿海嘅。
4: 啊、哦，有嘅，
5: 系跟住咧，女仔咧，
4: 海潮啊，
5: 女仔咧就真系好给阿嫲的情书，就系叫阿柔啊，叫阿淑啊，跟住仲有叫即系晨曦嘅曦啊，哇，好多晨曦嘅，一水都系叫晨曦嘅，即系尤其而家我哋啲实习妹妹，哪怕都系00后啦
4: 吓，
5: 佢哋都有好多阳光嘅名，即系全部同太阳有关嘅，咁啊多数都应该就系潮汕嘅朋友啦。所以呢啲
4: 每个地方
5: 啲习惯啊，同埋啲追求会系咁。
4: 系啦，咁啊就阿 Kimi 咧就话叫阿男嗰啲好多嘅，
5: 阿男
4: 男女都有，即系男木个男啊，即系木字边一个东南西。

0: 北嗰个南、
1: 啊，东南西北，
0: 南系嘅，就即系确实真系男仔女仔都有，我都可以身边嗰度揾到一啲嘅例子，
1: 系即系等于就话而家呢一代即系20后嘅小朋友咧，因为佢哋啲名相对嚟讲比较古雅少少，所以啲老师咪话咧重复率会比较低啲，
0: 系
1: 啊，但系啲字体又唔算特别难写，系都可能当中有啲字体会难写，即系等于佢系墨家个墨啊，即系墨水个墨噶嘛，有啲小朋友会改有个叫阿墨咁嘅名噶嘛，咁就可能嗰个会稍微复杂啲嘅啫。
0: 系
1: 写自己嘅名字就
0: 系冇错，咁咧就即系我自己睇翻我嘅小朋友吓，佢啱啱入去呢一个嘅新嘅小学，
1: 新嘅小
0: 学，我睇翻嘅嗰啲名都系噶，系、啊咩，
1: 真系好古风喎、你，
0: 系啊，
1: 哇，
0: 我即系浩然都已经，
1: 唔系，仲有子睿喎喺入边，
0: 都仲有子睿，
1: 仲有子睿，
0: 系啊，
1: 写法唔一样
0: 啊，然之后咧就文心啊。啊，月童啊，呢啲仲有阿瑶，阿瑶都有好多，
1: 阿瑶嗰种
0: 叫阿瑶嘅嗰啲，即系叫做系啦。
1: 但系佢嗰字就唔系，可能即系可能系姚信如嗰个姚，
0: 姚信如嗰个姚，
1: 即系真系好古风嘅嗰种。
0: 系，
1: 系
0: 啊，哇！即刻有朋友话个仔就叫浩南，
1: 哇！
0: 讲出嚟都叫浩南咁样，
1: 唔系即系个写法未必系我哋熟悉嗰个浩南，就系另外一种浩南嘅写法。
0: 系咁啊，就志文，志文梗有啦。就除志文之后咧，跟住仲有文斌啦。
1: 哦，
0: 文斌都好多噶，我哋当年。个年代，
1: 哇！文斌
0: 咩文斌咩文斌啊，
1: 系
0: 系啊，阿咩军咩军嗰啲都有好多噶，系啊，男仔有军，女仔有军噶，
1: 文斌啊，
0: 系啊系啊，叫我健嘅嗰啲都多，即健康嘅健啊，喺放喺中间咩健行啊、健辉啊，
1: 哇
0: 啊嗰啲啦，
1: 喂，你喺度 Q 紧我哋90后啲同事名喎，你而家
0: 系咩？
1: 系啊，一堆都系
0: 90后系呢啲名噶咩？
1: 系啊，
0: 哦咁样
1: 系。即系我后面好多小篇都系呢啲名嘅，好唔好？
0: 咁就比较多咧，都系三字，好似我呢啲两个字嘅名咧比较少啲。
1: 哦，系两唔系，其实两个字嘅朋友仔咧，其实可能广州嗰边嘅朋友仔会觉得多啲。我成堆即系广州本地嘅老八区嘅同学，
0: 系
1: 基本上都系两个字嘅，
0: 系嘛？
1: 系
0: 单名一个杰字咁样样，咩姓咩嘅叫
1: 姓乜？叫阿杰啊，
0: 系
1: 叫阿铁啊，
0: 系啊，
1: 叫阿成啊，叫阿聪啊。
0: 哇，多到
1: 系啊！哇，你话叫阿聪嗰啲乜聪乜聪乜聪，
0: 好多聪
1: 堆啊，一水都系啊，聪明啊嘛，
0: 真系。
1: 咁然之后咧，即系女仔咧叫阿林嘅，乜林乜林乜林，哇，一水都系噶，都系广州老八区啲朋友。哦，多咧，
0: 系确实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有咩嘅，都系时代烙印嘅。
1: 啊，
0: 系啦，
1: 唔系其实都可能系即系可能爹妈嘅选择啦，你简单啲个名咪好叫咯。即系姑勿，我哋先唔好考虑。会重名呢件事先啦，系咪两个字好叫好多？系会大家会深刻好多嘅。
0: 系啊，之前咪有个数据咪话咯，全国最多人叫嘅名叫王伟啊嘛。
1: 哦，
0: 第一个王伟，第二个张伟。
1: 张伟啊嘛，
0: 系啊，
1: 系。所以打
0: 叫大张伟啊。
1: 系，
0: 系啦，咁啊，所以真系有好多，系啊，卫林都好多系嘛。
1: 卫林都多，
0: 唉，多好多。卫敏啊，
1: 卫敏啊，卫军
0: 啊，卫军系好多。
1: 哇，真系多呢啲。
0: 系真系，咁你就再对上一代咧，就叫阿何嘅多。
1: 阿何咯喎，
0: 啊，即系叫荷花个荷啊！
1: 哦哦哦哦，系咩泳河嗰一代？
0: 系啦，系嗰代啦，系啊，咁啊，反正咧就系时代嘅烙印嘛，啊，咁但系咧就当年我哋咁咧，而家又唔系咁。当年咧，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其实先啱啱讲完就话，应该要俾几多嘅呢一个嘅生活费俾我哋啲大学生。
1: 哦，
0: 咁咧就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大概1000+啦吓，1000+到啦咁样。
1: 上个礼拜咁讨论嘅原来
0: 系啊，就讲系讲话大概1000+到，但其实咧都系唔够用嘅。
1: 1000+，我觉得我嗰个年代已经唔系好够噶啦。
0: 哇，喺你个年代已经
1: 你有冇包交通费喺入边先？
0: 其实包噶，
1: 包咗噶啦，已经
0: 包噶啦。
1: 哇，系
0: 我
1: 咁真系好省吃俭用啊！
0: 几蚊鸡啫嘛，几蚊鸡就翻到嚟啦。
1: 哦、
0: 大概9啊、8啊，以前咧就喺广州坐翻嚟佛山就3.7啊，九江啊咁嗰啲车咧，咁又或者你直接就去到呢一个嘅芳村客运站咁样搭翻翻嚟，搭到去禅城区，大概都系8-9左右嘅啫。
1: 系
0: 一趟车，
1: 但系老老实实，即系假如话系地铁出行嘅话咧，你话即系等于喺狮山大学城去到顺德嘅职业技术学院嘅话，都5以上噶咯。
0: 单程啊嘛，
1: 单程啊系啊，
0: 咁系啊系啊，单程啊，
1: 即系如果地铁啊，但系可能巴士会相对平啲，但系如果计埋 交通费计埋平时嘅食啊，或者可能有少少娱乐啊，吓
0: 计噶，
1: 可能就即系
0: 冇娱乐噶，
1: 冇以前冇娱乐嘅咩？
0: 冇，
1: 你买 CD 都要噶，你即系等于而家你充值个音乐软件听下歌都要噶。
0: 我以前
1: 我得1500点满打满算都系唔够用嘅，
0: 即系当年系嘛，即系我哋读书，
1: 我哋
0: 读
1: 书嗰嗰年啊，
0: 我哋读书个年代，我哋之前讲过咧，就系我系要去。做嘢嘅
1: 哦，咁我都有，系你啊有一技之长啲嘛，我直情系做
0: 补习
1: 补习啊，教跳舞啊，呢样嗰样做鸡酥主持啊，我嗰阵时系咁噶嘛。但系咧，原来而家咧嗱，哪怕我哋觉得1500已经好多啦，但系实际上喺江浙嗰一带咧嗱，有一个即系新开学嘅高中嘅家长。就话啦，高中咋噃，咁你知而家就都系住宿噶啦，咁江浙嗰边嘅高中家长就话啦，其实而家俾到2000蚊俾个细路咧，其实佢都系掹掹紧嘅啫，系啊，真系佢话2000蚊嘅生活费个细路仔系会吐槽嘅，想个老豆再俾多少少嘅，啊，咁我呢个就即系当然睇唔同屋企嘅情况啦，咁事实上我又觉得咧，即系可能去到大学生2000蚊咧就真系而家都掹掹紧，生活费嘅话，你知啦，你是但出去食个面啊，都20蚊噶咯。
0: 同埋就係你要睇下去咩地方咧，咩城市啊？
1: 系，
0: 如果你话喂，我去到上海交大咁样样，
1: 哦，
0: 5000蚊，
1: 咁啊更加高一啲，系，
0: 唔系，或者你上海同济大学嘅，
1: 广州大学城都咁上下噶咋，即系可能冇上海咁贵，但系广州大学城嘅话，可能佢同我哋平时可能镇街嘅啲消费都差唔多嘅，都系，
0: 系啦，咁就不过咧有一啲嘅学校咧，我觉得其实系都几接地气嘅，即系例如啦，我举个例子咧就系
1: 啲饭堂，
0: 唔系唔净止系饭堂，系你出到嚟之后嘅嗰个街区啊，即系嗰一个嘅
1: 社区，
0: 系啦，佢嘅配套，即系打个比方啊，我哋就攞我哋佛山本地嚟讲吓，我哋禅城区呢一个嘅佛科院，
1: 哦，
0: 系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即系而家叫佛山大学啦，
1: 系隔篱创产喎，
0: 系啦，咁啊创产就行过对面啦，
1: 系，
0: 咁然之后佢隔篱其实佢学校嘅后门嗰度咧一条嗰啲美食街，咁啊全部都系嗰啲两餸饭啊，成成啊嗰啲十零蚊咁样又有一餐嘅，
1: 十零蚊一餐，
0: 系啦，咁当然你话哦，我呢啲我都觉得系高消费啦，
1: 其实比饭堂贵噶嗰度，
0: 系啊，咁但系你当然可以喺饭堂度食啦，只不过就话我哋以你小朋友嘅话食咗咁多好嘢，系嘛，平时咧喺屋企嗰度咧，你读中学嘅时候，即系喺屋企同阿爸阿妈住系嘛，阿爸阿妈冇少叫。外卖嘅，系嘛，都系餐餐都系食得好嘅，
1: 高贵嘅。
0: 去到系啦，咁你食惯咗啦，咁你去到学校，去到大学，你自不然你又会想继续维持翻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成日都话啦，即系由剑入车容易，由车入翻剑嘅就比较难。
1: 冇错，打到褪系真系有啲难嘅，即系你食开好嘢，突然间要食啲粗嘢咧。是真的需要很艰难的一个抉择的。
0: 是啊，嗱，你又睇下咧，即系喺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又好啊，又或者喺我哋嘅呢个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咧，即系有冇啲朋友系我哋即系佛大嘅呢个同学仔咧？即系话即系曾经喺佛大，
1: 唔系又或者系大学城啊，唔一定
0: 佛大学城都得咁样。系啊，你即刻龙杰都话咧，喂，唔系啊，话阿詹叔大学生活费咁多嘅咩？我2016年之前啊，大学生活费先一个月500咋，咩都包埋，勉强够用啦。再想生活好啲嘅话咧，就去做兼职啦。咁嗱，即系咁嘅。我觉得咧，我以前咧有一样嘢好就系我嘅电话费唔使我自己俾，因为当年嘅电话费比而家嚟讲嘅话咧，其实系会贵啲嘅。
1: 哦，嗰啲 IP 卡
0: 系啊 ，IP 卡啊咩啊，咁仲有咧就系以前系有漫游费嘅，系嘛，即系你要同呢一啲即系跨城嗰啲同学。仔啊，甚至乎咧就异地嘅女朋友啊、男朋友啊，去讲电话咧，其实个电话费都几用噶。
1: 吓、啊，你咪话喎，我突然间醒起，点解我生活费咁高
0: 啊？就系、是、因为咩嘢？
1: 咪、就系各种朋友多咯。吓、啊，即系、即叫做睇破唔好讲破啦。我突然间发觉系，有啲嘢唔系我自己使嘅。
0: 系啊，
1: 系、
0: 啊，你出去即系。其实嗰
1: 点解我要咁多份兼职？突然间
0: 谂社交啊，就社交嘅费用，你要请人食饭
1: 啊，对，
0: 系啦，你要出去咧就去行下街啊，睇下电影咁，嗰啲都系费用。
1: 系冇错，就系、是、有阵时咧，当你年纪大，即系叫做有一把年纪啦，即系叫40几岁，再谂翻20几岁嘅时候，突然间发觉有好多开支唔系你自己个人开支嚟嘅。
0: 系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就 Kimmy 话，我系狮山大学城嘅，咁样喺东苑
1: 系
0: 啊，即系、当时啦吓，就是、东苑学院
1: 系冇错，仲有广财都喺嗰度嘅，
0: 广财啊，华师。啊！嗰啲
1: 华师系，
0: 系啊，华师啦，狮山校区啊，咁样样啦，咁啊都系喺呢一个即系嗰边咧，就比较集中一啲啦。咁啊，然之后咧就仲有顺德嗰边都有啊，即系顺德嗰边就好多种唔同嘅学院啦，系嘛？顺德即系叫顺职院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其实都算系比较多一啲，即系叫集群式咁样样咧，其实。 就封建遊人嘅，係嘛？你想食得好平咁樣，你話過唔過得到？過得到，
1: 過得到。
0: 只不過就係你過唔過到自己嗰關嘅啫。你過得到個生活，但係你過唔到自己嗰關。
1: 唔係，仲要係使到啲錢。我哋係企喺男人嘅角度啫喎，男人嘅角度其實使費咧仲可以相對能慳就可以慳得到，但係好多時候女同學咧，咁你知啦，有陣時咧佢十八歲之後咧就可以要需要一啲護膚啊、保養啊，
0: 都唔係十八歲咯，
1: 唔止十八歲，可能十六歲就開始，
0: 十六歲就開始咯。
1: 咁所以可能喺佢喺嗰方面嘅買衫啊嗰類嘅消耗，可能仲會多少少添。
0: 係咯，
1: 唔係仲有啦，我身邊係有啲男性朋友咧，佢有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装身嘅开支，就系佢要买一啲咧，就叫做令到自己闻起身香嘅一啲嘢，系啦，佢就即系有一个咁嘅理解，就系细细个大家就会知道，你虽然未必可以俾到个人一个好醒神嘅呢个视觉，但系你要俾人一个好醒神嘅味觉，所以咧佢系由牙膏、牙刷啊，身体即系可能洗衫嘅嗰啲叫做。嗰啲洗衣液啊，再到洗头水啊，佢其实都会揀嗰啲会香嘅嗰种。咁、所以佢又喺呢边嘅开支就会多少少啦，咁样。
0: 等我谂下先，我以前嘅嗰啲嘅生活用品咧，我基本上我大概一个月会去超市，去补给一次嘅。系啊，因为以前咧我
1: 一个月你先补给一次咯。
0: 唔系，即系嗱，零食嘅话我一次买唔到多嘛，通常就系收到呢个零用钱嘅嗰一。个礼拜，周末嘅时间，咁我就唔翻去啦。咁我就会留喺学校，即系会留喺广州。咁就会去你以前母校对面嗰度咧，咪有间百佳噶嘛？
1: 哦，系、啊，你去到咁远啊？
0: 冇，就系、是、搭巴士啫嘛，69路车一路就去到、去到中大啦。咁、即系去到呢一个嘅嗰度有一间嘅百佳超市。
1: 佢、好似而家仲喺度。
0: 系啦，咁百佳超市嘅话咧，就以前咧就叻嘅话咧，仲可以使即系10多蚊。以前唔知点解会咁平嘅，佢会有啲烧鸡嘅，有啲烤鸡，其实几好食嘅，但系就好似系10多蚊咁样样咧。
1: 哦，要啊。
0: 系啊，即系热辣辣咁样。但而家你谂翻，哇，十几蚊一只鸡，点解当年咁平？而家好似唔止噶咯。
1: 而家肯定唔止啦。
0: 系啦，咁就真系就香嘅，同埋咧就系可以同啲同学一齐 share 嘅。
1: 哦，
0: 系啦，真系爽啊！你咪话即系攞住个手套就撕嗰啲鸡髀啊，剩啊嗰啲，真系爽嘅嗰、那个。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仲有买多少少嘅嗰啲即系叫小零食啦，咁样买几廿蚊，咁可能就系一个月。就只有一次咁样嘅消费、
1: 哦，
0: 已经系好奢侈噶啦。
1: 哦，所以有阵时咧就即系睇下大家需要嘅系咩嘢，即系大家如果系重点放喺食嗰度嘅话，咁可能就大头就喺食嗰度咯。但系即系有啲重点可能因为我嗰阵时咧就真系比较杂事多，所以可能我就系其他嗰啲位置会用得多啲。
0: 咁啊就阿边个阿小霍问我当年几重啊？你问我当年几时先？当年当到边一年、啊？
1: 唔系当到如果
0: 读到
1: 大学嘅时候。
0: 大学嘅时候120几吧，120几130几咁上下啦。
1: 唔系，我系见过你瘦嘅嗰个时候嘅范总、啊，所以你应该系120几嘅。
0: 120几咧，系啊，
1: 引体向上应该可以拉得起自己嘅。但系而家
0: 大学嘅时候120几咧，120几，
1: 肯定啊，范总系有年轻嘅时候嘅。
0: 系啦，冇错。咁就09年番禺市桥500蚊一个月。斋食饭啫，剩翻嗰啲自己做兼职去赚噶啦，系、啦，香港动物园导游70蚊一日，记忆犹新。
1: 哇，咁你真系记得好熟喎、啊！喂，等等先，我都记得我当年去 K 字头嗰度，一个钟都有几蚊噶，
0: 系嘛？
1: 系啊，
0: 我而家就10多蚊一个钟咯，
1: 系啊，
0: 差唔多啦。
1: 而家梗系贵咗啦，仲使问咩？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喺嗰度确实系几开心噶，你咪话喺呢啲连锁快餐店嗰度。
0: 阿亨就话佢09年。读书啊，应该600蚊一个月，包晒所有衣食住行嘅费用。
1: 哇，
0: 系啊，都唔知当年系点样生活落去嘅。
1: 唔系嗰阵时可能冇而家咁有要求嘅，即系即系大家可能相对嚟讲，即系食饱咗就 OK 噶啦。
0: 系咁啊，就仲有朋友咧就话06年嘅时候就读嘅大学喺南昌度读，06年南昌，咁、因为就。跨咗省啦，咁你跨省嘅话咧，可能就会真系俾多啲嘅，但系都系1000啫，包晒所有噶啦。不过咧，南昌嘅物价就唔贵，30蚊一日咧都系可以嘅。
1: 咦？
0: 30蚊一日嘅话，咁你30日，咁你都就900蚊咯，
1: 都900，
0: 你都冇咩嘢剩嘅啫，呢啲都。
1: 系真系唔剩得好多，
0: 即系唔系冇嘢剩。
1: 有朋友仔同我一样啊，大学时候留长头发。其实嗰阵时咧，因为咧，我哋觉得吓，即系你要执靓自己个头发，需要好大嘅费用嘅。
0: 系，
1: 所以咧，我系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真系留长头发噶嘛。就系点样咧，就可以储定啲钱去垫咗佢。
0: 啊，
1: 即系只要你有一年冇去搞个头咧，你一次过攞晒落去垫咗佢咧，咁嗰一笔其实都几大嘅。
0: 各人嘅呢个洗费嘅。方向唔一樣啦，即係啱先你問我嘛，咁你就令到我提醒，即係你就提醒咗我啦，就係、是、當年我喺邊度聽歌啊，或者係買唱片啊咁樣樣，咁就 CD 街啊，翻嚟先去 CD 街嘅啫。
1: 哦，喺广州，
0: 喺广州大学嘅话咧，咁就系呢一个珠英新城啦。
1: 哦，
0: 珠英新城上边有一档嘅、一两档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嘅石牌啊，咁嗰边咧都有嘅。
1: 嗰阵时都系
0: 系啦，
1: 咩电脑城啊，
0: 系啦，冇错啦就去嗰度咧，就去买嗰啲嘅唱片嚟听歌啦。
1: 哇，好正啊呢啲。
0: 好啦，咁我哋睇睇先啊。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国宝15%，叠加厂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肚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复叉烧包报名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系咁咧就话有朋友咧就阿楚巴萨啊，大空翼啊话即系啊，咁咧就同我哋讲咗佢自己嘅使费，佢话12年喺大学城，除咗交通费、水电费、网费、话费、饭卡嗰啲充钱、应急备用金之外，社交费包括奶茶、零食、小食街社交费占生活费嘅一半，所以咧。佢一个月要食3000元，
1: 哇！佢真系好多社交啊，咁啊情况同我系差唔多呢个事实。嗱，所以咧我又要拎阿俄总嗰个案例啦。
0: 系
1: 俄总发信息俾我，佢话02年喺广工校区，
0: 系
1: 8嚿水一个月零用钱啊，饭堂食饭好抵嘅，3.5元一餐嘅啫，已经可以食到咩洋茄子、洋辣椒啊，性价比一流嘅青菜啊咁样。
0: 嗯，
1: 即系哪怕宵夜都系3蚊雞就有生滚粥噶啦。
0: 诶，都系，
1: 但系个前提系未拍拖之前。
0: 哦，
1: 唉，真系好爽嗰阵时。
0: 嗯，
1: 咁所以我哋都即系作为男人，我哋都发觉确实单身嘅时候系最悭嘅。一旦你有，
0: 哎、
1: 你有心爱嘅对象，
0: 哎、
1: 大镬啦！ 跟住啲洗費係 double
0: 上咗嚟，
1: 就 double 咗噶啦。唉，
0: 唔好講啲真相出嚟先得噶。唉，真
1: 係都係咁啦。唉，真係難得嘅，都係即係嗰個青春歲月，你始終都有個盤噶嘛，係咪先？
0: 冇錯冇錯，
1: 有個盤都係值嘅。
0: 唔係嗱，咁啊嗱，真係嗰句咧，就係即係叫做你。悭到就赚到嘅，而家就系、
1: 是，
0: 我哋而家生活当中咧，其实我哋嘅计数嘅朋友咧，都系好知恩识俭嘅，即系尤其系持家嗰啲，点何谓之持家有道咧？
1: 对，
0: 就系、是、你嗰样嘢明明你都系要买嘅，咁但系你可以买平啲，买好啲，
1: 冇错，
0: 咁样样嘅话就持家有道。

0: 精打细算就系呢啲位啦，
1: 冇错啊。
0: 所以我哋放心好物咧，就会俾各位精打细算嘅男士女士咧，就系、是、有啲家庭嘅打理套装，
1: 冇错。
0: 尤其大家要喺厨房清洁方面，你要洗碗噶嘛，要用洗洁精噶嘛，就可以试试我哋啲谷爱凌代言嘅，哇，犀利啦！蔬果园全屋嘅清洁好物，
1: 冇错啦。嗱，咁咧就今次咧，我哋推出咗咧就系一 pack 咧，总共有三种唔同嘅产品。你当然你三种你单独买都冇问题嘅，包括会有洗洁精。会有重油污嘅呢一个清洁剂，
0: 对，
1: 亦都会有一包咧呢一个又系通渠噶，
0: 通渠
1: 系啦，通渠嘅呢一个嘅疏通粉，系啦，咁啊三样嘢咧，其实咧就系即系单买咧都平，
0: 平，
1: 三样加埋咧更平，冇错啦，咁首先咧就讲下我哋嘅呢一个嘅洗洁精先啦，
0: 对啊，
1: 呢一个咧就唔净止就系洗呢一个嘅嗰啲嘅碗碗筷筷嘅，
0: 嗯，
1: 系啦，即系连嗰啲嘅蔬果啊，你都可以系进去进行呢一个嘅清洁精，
0: 冇错，
1: 咁样嘅，系啦，咁同埋咧就是、气味相当之好闻啊，
0: 三只味，
1: 系啊，我打开咗啦，俾你闻下先，
0: 喂，真系拆开过，
1: 梗系啦，
0: 哇，系、哎、喂，好香喎、啊，柠檬味喎、啊、呢、
1: 這个，呢个唔系柠檬味，呢、這、一个系叫做青玉油金，
0: 啊、油金味
1: 嚟、啊、有少少呢一个嗰啲饮料嗰种。
0: 系咯，
1: 可乐味，
0: 似柠檬咁啊，
1: 系啦，
0: 仲有橙味嘅喎，我呢、這个
1: 呢、這个咩橙啊？呢、這、一个呢、這个柠
0: 哦，呢、這个真系柠檬，
1: 呢、這个柠檬呢一、這个，
0: 呢、這个闻唔出系咩啦？呢、這个
1: 呢、這个闻唔出系咩啊？
0: 呢、這个比较哦，呢、這个系雨林果蔬喎，呢、這个
1: 系啊，
0: 哇，犀利啦！呢、這个雨林味，
1: 三只都系唔同嘅味道，
0: 冇错，几香，
1: 令人系心旷神怡嘅，
0: 系，
1: 即系有一样嘢系好烦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都已经系洗紧碗嘅情况之下，
0: 嗯，
1: 仲要嗰啲洗洁精唔好用咧，又唔好闻嘅话咧，系会更加猛整嘅个人。
0: 咁梗系啦，我哋就唔要啲工业味啊，所以兼且咧呢啲洗洁精系添加咗芦荟精华，系温和唔伤手嘅，
1: 系，
0: 所以就而家咧洗洁精犀利啦，三支咁大支一支啊，35.9就已经可以拎翻屋企啦。
1: 冇错，咁另外咧仲会有咧就系三支嘅呢个蔬果园嘅重油污清洁剂，咁啊39.9，
0: 冇错。
1: 咁呢一个咧就俾我哋去洗我哋嘅呢一个抽油烟机啊，然之后灶台啊，然之后抽油烟机下边嘅嗰幅墙啊，
0: 对，
1: 等等啊，咁啲罅罅，咁同埋咧大家嗰度炉头啊，
0: 嗯，
1: 咁仲有咧就系你其实你去洗你嘅嗰个锅底都冇问题啊，
0: 喷喷抹抹就得噶啦。
1: 系啦，咁啊佢咧需要大概3-5分钟嘅时间咧俾佢作用一下。即系叫做做下反应，
0: 系揦下佢，
1: 揦下佢，跟住一洗咧就相当之干净。
0: 对，咁啊仲有头先讲到个通渠嘅嗰个设施咧，叫通渠粉啦吓，
1: 通渠粉啦，
0: 都系咧12.9就有5包噶啦。
1: 咁啊，冇错。
0: 当然范总讲至底嗰个套组咧，就系、是、一套到手16件清洁好物，就系79.9，就有晒洗洁精、重油嘅呢个清洁剂，再加埋通渠粉。
1: 冇错，
0: 79.9就已经有16样嘢噶啦。
1: 冇错，嗱咁啊，微信咧搜索翻我哋嘅放心好物嘅呢个江湖好货啊，咁就可以咧选择今个礼拜我哋为大家去选择嘅呢一个嘅家居嘅清洁用品噶啦噃。
0: 冇错，
1: 我哋去一半啲报时。
2: 傍晚6:30。

0: 佛冬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况，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至乐松呢边行得比较慢嘅。而国际车城对出呢一段嘅佛山大道上大沥南往北，亦都系有逼劫。喺江湾立交嘅三层位置，双方向目前都要等一等。灰旗路新石林大桥同埋塘头路口呢两个位咧，暂时过旗查方向都系需要慢一啲嘅，比较多车。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过石梗，即系向东边行，比较立落。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埋金柏中心对出嘅桂兰路口咧，都系各个方向会比较繁忙回慢，等耐少少灯先过到。佛尘大桥过嚟桂城方向，落桥位排队等灯啊。西桥大桥行翻过潮丹路跨线桥呢个方向都系有逼劫。海伯路华南车城路段，仲有咧就系万科里对出呢个位置咧，都系出广州向东行比较拥挤。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入嚟桂城要等等，斜边立交咧就去翻丹灶，目前都系比较紧张嘅。桂和路喺创客小镇对出行翻嚟桂城呢边都系排紧队。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各个方向暂时需要等一等啦。另外旅广路永润广场对出双方向有慢，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都是车多的。落龙大桥走回过龙岗暂时不多好走，龙州路江川大桥这个位走回过顺德立交桥都是有慢，张松立交这个位过回顺德东立交亦都需要忍让下，比较咪摩。容其大桥而家过返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嘅方向都系有车多嘅，延年路跨线桥双方向都系拥挤紧啦。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江珠高速喺海伯路跨线桥呢个位落返去珠海向南边走咧，车仔都比较缓慢拥挤。路上如果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揿入去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啊！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再嚟同你关注翻天气方面嘅展望啦。咁啊，受到咧沙德尔嘅外围环流同埋弱冷空气影响啦。咁啊，预计咧呢两日咧仲系会比较清凉嘅。咁啊，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展望系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阵雨，吹三到四级嘅偏北风，阵风系会六到七级嘅，比较大风啊，各位留意。气温介乎喺咧24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65%。咁而呢两日咧，我市系清凉嘅天气噃，间中有阵雨。咁由于咧有六到七级嘅阵风，咁所以去到4号到5号期间咧，落雨嘅呢个情况会加大嘅。到时雨势加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要特别注意翻防御咧。呢、这个落雨嘅情况，咁尤其系而家咧，就可能咧早晚会凉翻少少，比较大风，大家注意咧，可能带多件薄外套会好啲。今刻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嘅时间啦。
1: 系啦，咁啊，讲开精打细算咧，除咗话可以买下我哋嘅呢个厨房嘅洗 滴嘅呢个用品之外啊，咁其实咧最近咧仲有一个买电器竞争打细算，非常之多补贴嘅活动。咁、就系2026咧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会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同埋美的一齐做嘅呢个专场咧，9月4号到6号，咁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咧就南海金柏中心嘅美的旗舰店啦，同埋顺德万象汇嘅美的旗舰店去享受一下优惠嘅。咁啊，参与嘅方式咧就系可以打8339 8339去咨询同埋报名，亦都可以上佛翠游小程序嗰度咧就了解一下报个名嘅。咁啊，今次呢个美的专场紧要啦，啊买电器有国保15%，再叠加咧厂商嘅补贴，至高去到30%。即系话咧，就真系咧可以好抵嘅价钱咧买到呢个你需要嘅嘢，甚至乎咧佢有一个咧即系非常之劲嘅优惠，就系话美的嘅变频空调咧可以低至1699就入手到啦。
6: 嗯，
1: 对开门大冰箱咧。1599就入手到啦，
6: 冇错。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呢个东芝嘅呢一个嘅控洗吐机咧，低至5999。
1: 哇！
6: 咁啊，扣满啦1999嘅话咧，仲可以现场咧再去领多一把美的嘅电风扇。
1: 系啊，优惠就限呢三日啫，4号到6号。
6: 冇错。咁啊，其实就嚟紧嘅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啦。
1: 而且系两间店，就系两间美的嘅旗舰店，南海金柏中心同埋顺德万象汇。
6: 系啊，冇错。咁啊，当中咧涵盖嘅嗰啲嘅品牌咧又多啦。咁啊，然之后嗰一啲嘅品类亦都好。多啦吓，冰箱、空调、洗衣机、彩电、洗碗机、净水机、啊、智能门锁等等等等，各个全品类嘅家电，你谂到嘅都 OK 啊。
1: 系咁啊，所以咧各位老友记快啲报名啦，打8339 8339报咗名，有个短信嘅，咁啊凭嗰个短信入去就可以享受到头先讲嘅咁鬼多嘅福利，系好正啊！想换电器嘅朋友快啲啦，真系
6: 系啦。咁啊，跟住咧，另外就系即系大家如果系需要去报名嘅话咧，可以拨打8339 8339，去进行报名。咁咧就9月3号，即系嚟紧嘅听日，
1: 听日啊，
6: 听日就会截止噶咯。咁所以咧，如果系大家真系想攞到呢一个优惠嘅话咧，快啲去打电话啦。
1: 系，即系你知唔知咧？即系范总通常系金九银十有咁嘅讲法啊嘛。所以其实九月份开始咧，即系无论系各行各业，尤其系销售啊、服务啊，都会有众多嘅福利啊、打折啊。咁甚至乎有好多产品咧会喺9月、10月度推嘅。
6: 系啊，金九银十啊嘛。
1: 咁但系当然咧，以前讲金九银十就可能。讲咧某啲即系劲嘅行业啦，即系可能买楼买车啲朋友啦，咁但系
6: 而家都系好多都系嘅，
1: 而家都系会系咁啊！而家佢哋都会有优惠，但系嗰个优惠幅度咧就会发现咧系会应该系推向咗唔同嘅行当，即系比如话哪怕你去旅行都好啦，都会喺九月份啊会攞到好多福利啊，买电器又系，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好神奇，唔知道大家有冇玩游戏啦？九月份就系游戏大月。
6: 啊，系你系讲新发布啊，定话系即系有一啲市低先？
1: 单机游戏新发布，今个月咧就预计咧，真系嗰啲叫单机嘅游戏新作，即系喺全世界咁发行嘅嗰啲啊，有10个8个都系今个月出嘅。
6: 哇，
1: 好好可怕，所以
6: 但系咧，有时有啲嘢咧就系咁样样嘅，你买咗就当系用过
1: 啊，
6: 即系可能有啲朋友系咁样样嘅，
1: 系因为我哋冇时间玩啊，
6: 我哋要减肥咁样样，咁我就去报咗呢一个嘅。嗰啲健身班，
1: 喂系喎，
6: 咁啊，然之后咧就唔去。
1: 喂，但系你今日咪买咗个装备吓、啊，又系俾自己健康之用啊，系嘛？你今日吓、啊、
6: 都系嘅，
1: 气血气喘咁拎住咗嚿嘢。
6: 唔系因为就睇医生，医生就话你真系要减下肥啦，咁样、哦、真系影响健康，影响我嘅呢个血压啦。
1: 哦，
6: 系啊，咁
1: 呢件事又系，
6: 意思就话即系话嗱，除咗你即系 keep 住食药之外咧，你真系要喐下。
1: 嗯，
6: 咁我话我冇时间可以出到去，我话咁你自己。你谂办法啦、
1: 哦，
6: 你一定要喐下，你要去令到自己可以，即系因为我唔系话嗰啲即系咩无肉不欢啊，食好多啲油脂嘢啊，好多碳水，其实我唔算。
1: 你系瞓得少，所以咧就话就积埋咧，就系喺身体入边嗰啲能量就咁、所以我屋企都有嚿咁嘅嘢嘅，但系就唔同你嗰款，你嗰款咧就系一个轨道咁啦吓，即系会自己佢会褪啦，但系我屋企嗰嚿咧就系坐喺度，坐喺度踩单车，嘅一个即系脚踏机嚟嘅，咁、所以有阵时候有啲叫做感觉。好似好原始嘅运动方式、你都可以试试佢。
6: 啊，
1: 再加埋我每个礼拜其实有一两日咧，我系搭地铁翻工嘅。咁、我就会有好长嘅一个徒步嘅过程。
6: 系，
1: 咁系会几舒服嘅咁样。
6: 系嘛，好啦，咁就睇下啦。
1: 但系你又冇办法搭地铁翻工啊？
6: 冇啊，冇办法啦。因为我而家每一日咧，我行嘅路都唔算多，除非
1: 啊。
6: 即系真系出去拍嘢，咁出去拍嘢嘅话就肯定咧就走走滴滴啦。
5: 哦，
6: 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就即系真系嗰个步数系稍微。
5: 喂，但系等于我个人理解就系你平时练歌噶嘛，你会，你练歌都算系一个比较肺活量劲嘅运动嘅过程，只不过你喐嗰个位置就唔系四肢，你系可能就系心肺功能喺度喐紧啊咁样。
6: 确实又系嘅，
5: 所以你可以唱多啲歌。
6: 唔系唱歌还唱歌，但唱歌其实。行下路啊，或者慢跑一下咧，其实系对于自己唱歌喺运气上边咧，
5: 哦，都系好啲嘅，
6: 即都系会更加之好嘅，唔系话唱歌，唱歌本身系可能系练你自己，可能系嗰个嘅气息各方面嘅嗰啲，咁、哦、但系你首先你有个量先啦，系咪先？即系你有嘢要倒到出嚟先得。咁、我而家就系要去通过一啲即系叫做稍微简单些少嘅一啲嘅运动，去令到自己可能喺心肺功能上边，可能会有一定嘅
5: 增益，
6: 恢复翻啲先。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再去配合翻一啲嘅，即系叫套式啊，啊，即系例如系一啲嘅，即系
5: 你要套翻啲俗气出嚟，
6: 咁嗰啲咧，先正可以去到系稍微唱顺畅啲嘅。咁有朋友就问啦，啊，即系话，9月19号吓、啊，就同阿萧翁嘅呢个联动，
5: 萧翁跳咯，
6: 排练咁样样。就未开始排，
5: 未有咁快啫。
6: 我嘅部分就唔算好多嘅啫。系啦，
5: 即基本上你系熟喇叭车，其实基本上一上去就得噶啦。好多都
6: 咁都要同乐队轻轻及下嘅。
5: 系咁啊，提前及咯，就叫做提前准备嘅时候就可以。
6: 即就当系好似唱卡拉 OK 咁样样啦。系啦，咁就认真，但系认真唱，
5: 系认真地唱就得噶啦。系，反正唔会令到大家失望嘅。
6: 系啦，咁同埋就喺舞台上边再唱歌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做？我唔知噶。
5: 哦，
6: 系啊，即有可能。
5: 你弹唔弹啊？到时想咧，你。

0: 都唔弹咧，净系唱啫，系嘛？未谂掂，
1: 未谂掂啊！
0: 咁我觉得你就咁唱算啦，因为你要带把吉他去内蒙啊，你都系收，
1: 系啊，
0: 你要收起佢
1: 先。系啊，系啊，系啊，要带琴啊，要带琴去呢个内蒙啊，攞把小小嘅吉他，
0: 细嗰把，
1: 细嘅吉他系啊，上边
0: 嗰把唔喐噶啦，系咪？
1: 细嗰把上边签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歌手嚟亲呢一度做宣传，都攞把琴出嚟。
0: 哦，即系好多签名嗰把，
1: 上边好多好多歌手签名。
0: 嗯，最猛嗰个系边个？
1: 最猛嗰、那个，等我谂下先。
0: 李宗盛大哥
1: 啊，哦，冇，李宗盛唔会咁样嘅。
0: 哦，
1: 系啦，诶，算啦，唔讲啦。
0: 哦，
1: 唔讲啦。
0: 谂唔到边个特别猛系咪？
1: 唔系费事，
0: 费事啊，费事，费事有攀比。
1: 大家都系即系吓，系啦，
0: 系都啱。
1: 嗯，冇错，系啦。咁咧就其实你讲到话即系出去玩咧，你又快。带团出去咯，
0: 系啊，即系我紧接你嘅脚步啊，只不过我而家十月份准备出去嗰个方向咧，同你系错开嘅，你又去东北去内蒙嗰边啊嘛，咁相对嚟讲咧，我就会去西域，我就喺西北啦。咁其实咧呢个行程会点解比较深得我心咧？就系因为我嗰个系一个小团。真係好小众嘅团，点解呢？因为呢跟着嚟嘅十月嘅十六号呢，咁小弟阿尖呢就会同大家去敦煌同埋哈密，会走一转呢丝绸之路嘅嗰一片嘅故土。咁所以就真係会令到我突然间心中为之一震，因为今次呢係一个我哋广东嘅游客嘅独立成团嘅方式，咁可以保证到大家就纯玩同埋零购物嘅，但我哋係一个小团啦，我哋只係二十个人。咁但係最能够吸引到我嘅地方就係好多朋友可能去嗰度呢冇乜概念，其实我去嘅位置呢就係甘肃嘅敦煌啦，同埋新疆嘅东部。咁嗰度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有少少似唐三藏取西经。
1: 係。
0: 出咗呢个
1: 玉门关。
0: 玉门关之后其实就係向嗰个方向走。咁我哋就喺敦煌嗰度向住西边走，就去东疆嘅位置。咁因为呢其实好多朋友可能去新疆呢都会坐大巴啊诸如此类啊咁样。除非是自己自驾啦咁样。咁但係我哋嘅玩法呢就会特别啲啦。我哋会去两个专门同大家包车入到去嘅一个营地。我哋会其中有一个住营地嘅安排。而且呢喺嗰度呢就係通常呢因为我哋得二十个人㗎嘛。所以我哋大概係有五到六部嘅越野车。就四人一部越野车咁样喺过程当中就换车嘅形式去进发。咁第一日呢就会系广州飞敦煌嘅。喺敦煌先住一晚，然之后呢我哋就开始呢由巴士转做越野车啦。即係话其实我哋系一个好细嘅一个团。所以呢个团其实就四五部越野车就搞掂我哋㗎啦。咁然之后搭乘呢啲专业嘅越野车呢个领队就系揸车嗰个司机系老司机嚟嘅。咁就会穿越嗰度嘅魔鬼城嘅区域。咁睇嗰度嘅雅丹地貌啦，叫做风蚀地貌啦。咁夜晚呢就会去到嗰度有一个地方叫大海道戈壁。喺嗰度嘅营地呢我哋会住一晚。咁所以呢个过程就唔坐大巴㗎。系全程坐四人嘅越野车。系啦，
1: 唔系我喺度谂紧咧，就系喺野外喺户外嗰度去住呢一种，即系好似安营扎寨咁样。
0: 嗰、那个营地当然好完善嘅，都系现代化营地嚟嘅、
1: 哦。
0: 你又唔好谂到佢真系住帐篷，
1: 哦、
0: 都系正常嘅一啲户外嘅营地，系有正常嘅设施嘅，即系正常嘅洗手间啊，即
1: 系
0: 叫做床啊，空调啊，都系会有嘅。咁只不过就话我哋可以入到去地球上最似火星嘅一个地方，嗰度叫做大海道。
1: 哇，
0: 系就系、是、我哋因为系敦煌出。发先，因为我哋回程再喺敦煌深度嘅，咁去到嗰度嘅过程当中，其实已经系第二日，咁即系第二晚我哋就住营地，咁然之后去到第三日咧就去到哈密呢个地方，即系哈密瓜出产嗰个地方啦，系啦，咁然之后其实喺过程当中我哋会穿越好多无人嘅核心嘅景观区域，同埋戈壁区域，咁我哋其实都系呢五六部车就喺成个行进过程当中睇，咁嗰度咧会有好多真系好啱影相嘅地方，比如话咩通天洞、火星基地。红柳滩同埋一个叫做星际战舰嘅嗰啲咁好特别嘅奇石嘅一啲景观。咁、去到哈密之后呢，咁我哋就会睇返真係呢就係、哈密其实佢係有一个高山大草原嘅。咁再会喺嗰度呢睇可以有一个位俾我哋摘到哈密瓜。咁但係最主要呢就是畅游嗰度嘅高山草原啊，漫步佢哋嘅草甸啊，同埋去嗰度嘅雪山去打卡。咁亦即係话成个过程当中呢你係会感受到真正意义上嘅新疆嘅风情。咁但係呢同我哋睇过嘅南疆北疆好唔一样。东疆呢係水土好肥美嘅地方。你去过北疆啊，我去过南疆。
1: 我去过北疆
0: 係。咁但係原来东部嘅东疆呢佢係会专门呢就係当时喺清代嘅时候一个好大型嘅宫廷建筑群 喺嗰度咧会有一个回王府，咁回王府旁边咧就会有好大片嘅种哈密瓜嘅一个地方，咁我哋会喺嗰度做一个果蔬体验嘅。即係等於就係同當地嘅呢個農民結合出嚟嘅一個民旅嘅項目，就係、是、直接入去睇下哈密瓜種植嘅科普。咁、然之後咧喺當地仲會有一個內陸湖好靚嘅，叫做巴里坤湖。嗰度咧確實咧就係會有好多嘅叫做芒硝之源啦，係出名嘅鹽湖嚟嘅。你喺嗰度會見到金沙，係金色嘅沙。沙粒，咁睇下到时大家可唔可以
1: 淘沙啊？淘金啊，淘金，
0: 有啲淘金嘅感觉咧。
1: 淘金，
0: 咁然后咧离开哈密之后咧，其实我哋就会去睇回阳林啦。咁会去嗰度巴里坤嘅即系嗰度嘅伊吾回阳，咁啊睇睇嗰度嘅回阳林啦。咁仲嗰度会有一个亦系好特别嘅幻彩湖，亦都系一个新嘅盐湖嚟嘅。所以喺嗰度睇嗰度嘅盐湖咧，个感觉咧同可能你喺青海啊，或者喺新疆嘅其他地方睇有啲唔一样。嗰度
1: 茶卡盐湖系
0: 有啲唔一样。茶卡盐湖嗰啲就好天空之镜，
1: 系。
0: 但系新疆东疆嘅盐湖咧，佢就好七彩，佢系会有蓝色、粉色、紫色。仲有一啲藻体嘅色素喺入面，所以湖水呢就係天气预报嚟嘅，即係话天气好啲水呢就会更蓝一啲、天气麻麻地佢就会变红色啊，或者变其他嘅幻彩嘅颜色啊咁样。
1: 喂，你咪话呢，即係今次呢你讲嘅呢一个线路呢、其实算係比较新鲜。
0: 好新鲜、
1: 因为我就冇点听过呢啲嘅地方。都系对于我嚟讲嘅话，都系一种嘅新嘅一种嘅，即系叫做开拓啊。
0: 其实广东人系比较少去东疆呢个地方嘅，
1: 系咯，东疆。
0: 而且咧最特别嘅一点就系喺伊吾回阳嗰度咧，我哋系住景区，嗰度有一间树洞酒店，
1: 树洞
0: 就会俾一堆嘅回阳林包围住。咁哇，我睇到间酒店之后，我呆咗，我话哇乜？咁犀利嘅，周围啲景观系好靓。咁除之前咧，就系嗰度其实会，因为喺景区咧，我哋有两晚喺景区入边嘅。咁有一晚就喺头先讲到嘅嗰个营地啦。咁除咗话会有哈密之外，原来伊吾呢个地方我真系未听过啊，我都第一次听嘅啫。即系嗰度咧系会有曾几何时有唔少嘅呢个烈士咧喺嗰度，就系其实建设嘅过程当中其实牺牲咗。咁我哋都会去感受翻当年喺嗰度开荒啊建设嘅人，佢立下嘅汗马功劳之后剩低落嚟嘅。而家嘅状态究竟系点？咁同埋咧，伊吾嗰笪地方，除咗话会有回阳林之外咧，咁啊仲有一个湿地花海。其实佢都好复杂嘅嗰啲地形，又有戈壁，又有回阳，又有雪山，又有花海。咁而且咧，当地嘅朋友仔咧，其实都会有一啲维吾尔族嘅同胞喺度嘅。咁我哋都会喺嗰度感受当地嘅少数民族嘅魅力。所以其实亦都可以咧食埋烤全羊添。我哋都有安排烤全羊，但系同你内蒙嘅烤全羊轻轻有啲唔同。
1: 新疆嘅羊同内蒙嘅羊系有啲唔一样。
0: 新疆食羊咧，你一定要饮嗰度当地出产嘅乌苏。因为嗰度嘅乌苏同我哋佛山三水嘅乌苏嘅即系采用嘅水源系唔一样嘅。
1: 系，
0: 即系呢度嘅乌苏当然都非常之 OK 啦，但系嗰度嘅乌苏咧，好似饮水咁嘅。
1: 系嘛，
0: 系一啲啤酒味都冇噶。
1: 哦，原来咁样嘅。
0: 哇，即系我去过两次新疆咧，我都系哇，迫不及待。喂，我要当地嘅乌苏啊，唔该，系水嚟咁嘅，就系咁。咁然之后，我哋去完哈密、去完伊吾呢啲地方之后，我哋先至有剩翻嘅两日时间，就深度玩敦煌啦。即系敦煌咧，就系我自细到大嘅一个梦嚟嘅。
1: 你去过未啊？之前
0: 我未去过，我一直都未去过。
1: 我都好想去啊！
0: 敦煌就系、是、最近咪有一首歌《壁上观》，咪就系好红嘅。就系写敦煌嘅莫高窟嘅。咁今次我哋除咗去敦煌睇莫高窟之外啦，我哋先其实首先我哋会去敦煌嘅博物馆。其实老实讲，新疆同埋甘肃嗰边嘅博物馆咧，系相对嚟讲比较粗线条嘅。佢会有好多先人摆喺嗰度嘅。呢样嘢系冲击力好大，但系亦都确实证明佢哋当地嘅文物系保存得非常之好。敦煌博物馆系有成过万三件嘅文物，我哋一定睇唔晒，但系其实佢会系涵盖咗咧由汉唐时代开始，一直到咧近代嘅一啲文物嘅收藏。咁啊，仲会去敦煌嘅印局。咁据讲就当地就会系讲嗰度西域嘅古时候到而家嘅好多版印技术，同埋佢哋嘅画，咁啊仲会去敦煌嘅沙洲夜市，就真系去食当地嘅非遗西北嘅特色小食，咁啊感受晒成个敦煌嘅城市文化之后咧，去到最拉尾嗰日，我哋先至再入莫高窟，咁啊去莫高窟之余咧，亦都会去睇月牙泉啦，咁而且咧因为莫高窟其实佢嘅门票会比较紧张，所以我哋先安排到最后压轴。先至再去莫高窟嗰度去睇，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抢到一啲更好嘅票，咁然之后再咧就睇完莫高窟，再睇月牙泉之后，我哋先至再启程翻嚟广州。咁因为其实广州飞敦煌嘅直航嘅航班咧， 系过咗十月份之后就冇噶啦。
1: 嗯，
0: 所以我哋系以最好嘅天气嘅条件。同埋最好嘅时令季节去嗰度嘅，咁但系因为今次最重要嘅一个资源就系话我哋可以开住四驱越野车，就入到当地嘅一个好重要嘅无人区去进去嗰度当地嘅营地，咁所以其实呢样嘢我觉得个感受系非常之唔一样，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咧，其实只能够咨询叉烧包啦。今次咧我哋系只系收20个人。二十人嘅小团，包括埋阿尖自己啦，咁就其实费用方面咧就9999。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喺快去玩家优选入边咧揾客服叉烧包纯玩，冇其他任何复杂嘅嘢，只系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新疆，尤其系东疆区域，以及系敦煌嗰一片丝绸之路沿线最靓嘅嗰个景观。
1: 嗯，
0: 即系其实我自己由细到大对于敦煌系一个向往嘅梦嚟嘅。咁今次我卒之都有机会圆梦啦。
1: 哇！我都好期待啊！
0: 嗯、
1: 我都希望咧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到，因为我一路都以即系点讲咧？自从喺担差唔多10年前啦，睇呢一个嘅央视咧，咁佢咪有一个嘅纪录片叫《河西走廊》噶嘛？
0: 嗯，
1: 系啦，咁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啦？
0: 有。
1: 其实就系佢系讲紧咩嘢咧？就系讲武威啦、天水啦、
0: 酒泉、
1: 张掖啦、酒泉啦、敦煌啦，然之后再呢个玉门关啦，即系嗰度一条线就讲紧当时从张骞即系汉朝嘅时候，张骞出使去到呢一个西域嘅时候，嗰一个故事开始讲，即系讲喺呢一条路上边，我哋嘅呢一个嘅叫中原王朝，如何去将佢哋去呢一块嘅地，去收归翻去我哋自己嘅呢个版图入边，呢一种咁样嘅故事，
0: 系咁
1: 系
0: 啦，咁当中好
1: 好荡气回肠嘅当中。
0: 同埋呢兩年，其實叫做嗰邊新疆嗰邊其實雨水係多咗嘅，係會有少少當年漢唐嘅嗰種氣候嘅風貌喺度、雨水多咗，其實植被係多咗，即係等於你哪怕流蘭古國都以前都係水土風貌噶嘛。咁我哋今次其實雖然係十月份去，但係我哋會見到一個水土風貌嘅西域嘅場景，係因為其實係睇草原同埋睇戈壁嘅，
1: 係咯，咁就好睇睇先。
0: 要報名記得揾叉燒包啦，
1: 好。
2: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农历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了。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怎少得吃喝玩乐啊，
10: 食得尖，玩得癫，
11: 买得爽，
12: 游得放，
11: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3: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
15: 大路要正宗，
16: 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仲有分零钟啦，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咁如果系大家咧都对我哋嘅一啲嘅行程咧有兴趣嘅话咧，都不妨咧去骚扰一下我哋嘅炸小包。
0: 系，
1: 咁佢会咧为我哋咧提供咧即系优质嘅服务啦吓。无论你话诶、欸，我即系听过啱先阿詹所介绍嘅嗰条，哇，要去西域嘅呢条线好正、啊嗯，我都想去重走一下其中一橛仔啦，呢、這个玄奘当年嘅路咁样样。
0: 吓，
1: 哇，正嘅。咁又或者系诶呢个九月二十吓就跟我去啦。因为咧就九月二十咧，我哋而家咧争取多咗几个佛山飞、佛山出发嘅呢个机位，系啦，咁咧就即系叫做买少见少，
0: 数量都有限，
1: 系啦，数量相当之有限，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是、因为咧本身咧佛山机场即系沙堤机场咧，本身嗰度就唔系嗰啲大飞机，系、你唔系嗰啲咩 A380 啊，唔系嗰啲大飞机啊，都系一啲咧中型嘅呢个飞机，咁、所以咧就系好难得先可以咧就系再揾到一啲嘅机位，但系因为今次咧我哋一推出嚟嘅时候，亦都系好受大家嘅欢迎，好感谢大家对于呢一条线路嘅支持，吓咁啊，即系都系好期待咧就可以睇到啲靓嘅景嘅，咁、大家咧。如果是有兴趣的话无论跟哪个都可以去找我们的叉烧包。
0: 没错，万物错过，找叉烧包的方式就是微信找佛系玩家优选，找到客服的位置就可以加叉烧包的了。他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贴心为你服务的。
1: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0: 好，
1: 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12: 晚上七点，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1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8: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1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2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2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2: 感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5: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26: 9月4号房

嚟到晚上嘅7:02，马上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受到缓慢嘅路段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现时扭令当中，灰旗路嘅新石南大桥往奇茶嘅位置需要你等一等。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往石锦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现时车多有慢。佛尘大桥往桂城呢一度行得有啲扭令。再嚟见到咧，就南海大道嘅海五路口往陈村方向，现时咧未如理想嘅。桂登路嘅罗村大道路口往桂城方向，现时扭紧计。斜片立交往丹灶方向唔多靓仔。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同埋奇茶大道嘅路口往和顺方向，亦都需要大家俾多啲嘅耐性。另外见到咧，就系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各个方向，现时同样咧亦都行得棘棘下。佛山大道南嘅洛松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咧就系车多缓慢当中，洛龙大桥往龙岗嘅位置咧亦都需要大家俾多啲嘅耐性。容器大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嘅位置同样咧亦都系车仔多行得摩噶。延年路跨线桥双方向呢一度同样亦都系放紧慢镜。高速方面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湖州大。

0: 流萤飞舞，都喺度诉说住季节嘅渴望。
1: 野草蓬勃，自然生香，所有嘅生命都喺天地间坦然自若咁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0: 时间嚟到咗星期三晚上嘅7:06，欢迎你收听嘅会有924嘅你好有趣。系啦，咁啊，今日咧喺直播室当中嘅会有万飞啊，所以咧听到我把声嘅话咧，大家识做啦。系啦，冇错，嚟到我哋佛山家嗰度准备噶啦，热身噶啦，要。因为咧，之前有好多朋友就话咧，要求阿龙少咧就多啲去放假。就将呢一个嘅后台咧交俾我管理，等我咧就派多啲大额嘅红包。佢好似都好听劝咁样样，所以咧佢又休假啦。咁当然咧，而家喺直播室当中咧，除咗有万飞之外嘅话咧，仲会有另外一位嘅嘉宾嘅。咁但系咧，亦都提醒翻你啦，大家都可以通过地佛山家进入到你好有趣嘅呢一个直播间当中啦，进行互动交流啦。同时咧，我见到亦都有啲朋友就话过嚟打卡啦、留言啦。咁啊，小白同学好快手，佢话晚上好，我要听咧谢霆锋嘅启示录送俾所有人，特别送俾万飞听，同埋隔篱嘅嗰个佢，咁样就晒一张相上嚟嘅。下次晒个正面得唔得？不浪漫地靓仔，佢话敏华嚟顶班啊！我把声似敏华咩？当年敏华都曾经咁讲过一下嘅。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喺直播室当中，除咗有万飞之外，仲会有开个麦俾你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水晶双子的市场部总监欧阳海慧啊。
0: 是啦，水晶双子，你有没有听错？我们不是卖那些水晶珠，是水晶双子这个品牌。正所谓呢，就是民以食为天，今天呢就是吃货跟你讲了美食先。今天跟大家带来的会有水晶双子的这个品牌。有些朋友说水晶双子做什么的？为什么又好像星座又好像水晶这样的？
1: 我哋水晶双子咧，系我哋我哋嗰个飞油炸面嘅品牌名嚟嘅，
0: 系一个佛山本土嘅，算系老字号咯，
1: 嗬。系啊系，我哋因为我始创于1972年嘅，从顺德君安起家，我哋专注做飞油炸面咧，已经54年噶啦，亦都系佛山第一家做面做到佛山老字号嘅君安本土品牌。
0: 哇，系即系你哋系应该从你爷爷嗰一代系咪啊就开始做啊，定系爸爸嗰代开始做啊？
1: 哦，如果实在计的话咧，应该是从爷爷啦。
0: 爷爷的那一代，点解即系嗱？其实面都有好多种品类嘅。点解你啱啱讲啦？你就是专门去做或者去研发呢个叫做非油炸面呢？
1: 是因为咁家家户户都可以食到面噶嘛。咁非油炸面咧，佢适合嘅场景啊，同埋人群咧就会更加多啦。
0: 嗯哼，嗱咁其实咧讲到呢个嘅面嘅话咧，双子水晶双子呢个品牌嘅话咧，佢有好多系列嘅，可唔可以数几个出嚟先？
1: 咁我哋有我哋嘅高端礼盒啦，就系、是、一个涵盖滑面，再加埋我哋新出嘅一个面饼同酱包嘅结合嘅一个 XO 酱卤面，亦都有我哋其他嘅常规产品，亦都比较有代表性嘅淮山面啦、莲子淮山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排骨面啦、鸡汤面都有
0: 嘅。你刚才讲到嘅呢一个 XO 酱卤面，哇！即系突然之间叮一声，我相信其实有好多嘅朋友都好中意呢一种野味嘅卤面，但系比较多嘅话咧，都系喺一啲。即平时见到嘅即食面嘅，咁究竟呢一个系即食面啦，定系要煮嘅咧吓？
1: 我哋要煮嘅，因为非油炸咧，佢就唔经油炸嘅，所以咧大部分情况咧都系煮就会更加好食一啲。
0: 咁所以其实佢本身个面饼系未熟嘅，
1: 系
0: 未熟嘅。咁呢个面饼咧，嗱你讲捞面呢样嘢嘅话咧，首先除咗好意头咧，仲要关键系要够爽口。如果唔系你淋劈劈咁样嘅话咧，就冇办法令到嗰个捞面咧好食嘅。咁你哋嘅呢一个捞面嘅面饼有啲咩讲究啊？
1: 我哋个面饼首先咧，我哋

0: 原料又用得比较靓啦，面粉咧就系用山东中粮嘅高端麦芯面粉嚟嘅，十斤小麦先出一斤嘅麦芯粉，咁粉质就会比较细腻，亦都营养比较优质，麦香又好浓郁。仲有咧，我哋嘅水质系经过净化嘅，
1: 经过净化，有咩唔同咧？
0: 经过净化嘅水质 会偏软啲咯，而且佢整出嚟嘅面嘅口感系唔同嘅。
1: 嗰个口感有咩唔同咧？
0: 经过净化之后咧，做出嚟个面咧，佢咧就会更加爽滑，即系佢啲颗粒感啦，或者系佢啲口感咧，都会零舍弹牙一啲嘅，再搭配嗰个面粉咧就更加好啦。
1: 哦，即系你讲嘅净化系嗰啲类似系过滤水嗰种，
0: 系。
1: 哦，喂，都要咁讲究噶，咁你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面饼，佢唔系油炸，咁佢系用咩工艺咧？
0: 我哋系一个热风干蒸煮同埋一个低温慢烘咯。
1: 热风干蒸煮同低温慢烘嘅意思系将佢形成一个饼，然之后就用个风筒系咁吹佢，吹到佢干系咪啊？
0: 呢个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哋嘅生产线非常之长啊，系国内比较先进嘅非油炸面生产设备嚟嘅，所以我哋个就醒面压面区啊，我哋都有总共有成十几个嘅，三个醒面区，九个压面区。
1: 醒面同埋压面，我啱啱一个词比较生啊。因为酒我知要醒一醒，茶听讲都话要醒一醒，陈皮水又话要醒一醒，但系面醒一醒系咩回事呢？
0: 就系佢压咗个面皮出嚟之后咧，你醒醒佢啲筋道就会更加好一啲嘅。
1: 哦，即系食起身会更加弹牙啲 ，Q 弹啲，就嗰种系咁。即系但系咧，有啲朋友又觉得，喂，你 Q 弹我会唔会加啲咩嘢落去啊？咁样
0: 冇啊，因为咧你首先如果你系用嘅就筋道比较靓一啲嘅面粉啦，再加埋净化过嘅水质咧，仲有加少少盐落去，其实嗰个筋道已经好好啦，唔需要额外再加其他乱七八糟嘅嘢噶啦。
1: 嗱，你讲筋道比较好，有啲朋友胃口麻麻地嘅就有啲惊啦，哎呀，会唔会好难消化咁样？
0: 唔会嘅，因为非油炸面咧，佢适合嘅人群都比较广泛啊，无论系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系其他嘅即系绝大多数嘅人群都 OK 可以食噶，
1: 即系有牙冇牙都可以嘅。
0: 系，因为咧我哋嘅面饼就比较快手嘅，水滚落面饼五分钟就得。咁如果你中意食偏软少少咧，其实我哋加多一分钟或者半分钟都 OK 噶啦。
1: 即系反正就系五分钟到六分钟，跟住就水滚就真系可以捞面啦。
0: 是真的可以的
1: 捞面通常呢我们平时自己煮面捞面的话呢，那我要加些油啊，加些豉油，加些什么东西，但是你这里是配了酱包的。
0: 是啊，配了酱包的。
1: 这个酱包有什么特别呢？XO 酱，因为XO 酱通常是用什么海鲜什么瑶柱成成整，你是不是都有先，还是用那些什么调味料调出来的先？
0: 不是，那除了大家熟知的一些海鱼啊、虾啊等原嗰啲海产品原料之外咧，我哋仲加咗虾酱嘅，所以我哋嗰个风味咧系零舍浓郁一啲嘅。
1: 哇哦，即系你讲到海味咁样样，通常咧人哋用虾皮，你要用虾米嗰种系咪？
0: 嗯，我哋又仲有虾酱先，
1: 有虾酱添，即系呢个味道嘅话咧，即系有啲朋友会觉得 XO 酱咧有啲会偏刺激啲，因为佢可能会轻轻落咗啲辛辣嘅一啲香料嘅。你哋呢只有冇噶？
0: 其实我哋即系线下好多朋友仔啊、粉丝朋友试食咧，我哋即系为我哋嘅年龄系冇限制噶嘛，比如只要系小朋友，佢可以食调味料嘅年龄段咧，家长有试食嗰阵都有俾佢哋试，但系咧暂时未反馈到有小朋友话辣喎。
1: 哦，所以反而嗰啲小朋友系会中意嘅，妈妈我要食，我要买嗰种咁样，即系反正系屋企有牙嘅、冇牙嘅都可以食，即系太细个嗰啲就唔得咁样。
0: 系，因为有啲小朋友即系一岁半之前唔可以食调味料噶嘛？
1: 嗱，我见到有朋友会问到咧，就话你讲嘅油炸同唔油炸，其实咧系咪喺嗰啲咩热量啊、卡路里上面咧就更加有优势？通常可以差几多咧？咁样，即系油炸嘅同埋非油炸嘅最大嘅区别，肯定就系热量啦吓。咁通常如果系非油炸嘅话咧，咁佢嗰个热量可以低几多度咧？比油炸嗰啲嚟比？
0: 因为你每隻产品嗰、那个佢个卡路里呢其实都系有唔同嘅，所以呢个对比我冇办法讲个具体嘅数值，但係肯定非油炸嘅面呢佢热量会比较低，而且会盐油比较低，佢唔热气啊，唔会话好似因为你油炸过嘅面呢佢就会难消化啲啊，觉得食咗饱饱滞滞啲嘅喎。
1: 哦，即系会难消化啲，反而你个肠胃唔系太好嘅话咧，你唔好惊嗰啲牙，即系嗰啲面是否够弹牙，反而系要睇下佢系咪油炸。
0: 系油炸过咧，食咗其实会容易饱饱滞滞啲嘅。
1: 系咁，跟住有啲朋友刚才问到就话，你哋讲话用嗰啲叫做高筋麦芯面， 麦芯面其实我理解就是小麦淨係要佢嗰粒心嗰個位置磨成粉咁樣，係咁撩楞咁刁轉嘅，點解？
0: 係啊，真係有嘅，所以呢類嘅麵粉咧，佢就會成本會比較高一啲嘅，所以都比較靚。十斤小麥先可以出一斤嘅麥芯粉嘛。
1: 嚇，咁點解佢唔用埋出邊咧？通常又話咩出邊嗰啲咩營養成分高啊嗰啲咁樣，點解你哋就揀個心嗰個位置咧？
0: 佢採用唔同嘅部位咧，佢做出嚟嘅粉質啊，嗰啲麥香都係唔同嘅。
1: 嗰啲麦香唔同，咁我哋要嘅系咩嘢？要一定要嗰个麦芯咧？
0: 因为我哋嘅面咧就系佢个工艺啊，同埋我哋个原料啦，我哋已经调试过好多个版本噶啦，咁做出嚟嘅口感咧，其实系麦芯粉会比较偏向于适合我哋嘅产品。
1: 嗯哼，嗱，咁反正咧出嚟嘅口感系爽滑、弹牙、入味。跟住同埋咧，就有自制嗰个叫做XO 酱，呢、這个 XO 酱嘅嗰个味道系你哋自己调配秘制嘅，可以讲系咪啊？
0: 系啊，就呢个酱包，我哋调试都调试咗成两年噶啦。
1: 咁夸张？咁你之前买乜嘢啊？就斋买面饼。
0: 系之前真系，所以我话呢只产品系我哋新出嘅面饼同酱包结合嘅第一款。
1: 有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啊，因为咧佢系咁样样，佢系独立包装嘅。独立包装嘅话咧，你譬如我煮一个面饼，你就攞一个；你煮三个，你就攞三个。相对嚟讲咧，比较干净卫生，随取就随煮，唔会话好似有一啲咧，你打开箱面咧，咁哎呀，如果万一屋企啊有只乌蝇啊，或者系有只咩曱甴，甚至乎有啲灰尘啊，佢会飘咗入去或者整咗入去，又或者可能潮嘅时候，哎，嗰啲面饼都潮埋咁。即系佢独立包装嘅话咧，会比较之方便一啲。咁而家咧，目前吓见到咧，就喺我哋嘅龙飞精选，大家可以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接到龙飞精选嗰度咧，你就可以见到咧我哋嘅呢一个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就可以复刻出咧呢个茶餐厅买到嘅美味。而家十包嘅呢一个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即系回翻起就4元雞都唔使，就可以有一餐呢个 XO 酱捞面。即系你要谂下，除咗刚才讲到咧，我哋系呢一个专门撩楞咁样样拣呢个高筋嘅麦芯粉啊，作为呢个原材料之外嘅话咧，佢仲创新咗一个咧就系热风嘅干燥工艺，非油炸，更加健康。之余嘅话咧，刚才咧就我哋嘉宾亦都讲到就系话啦，嗰个面饼嘅话啦，煮5-6分钟就 OK。咁即系换言之，有时候，譬如你夜晚黑加班，你翻到屋企好肚饿嘅时候，你只需要攞6分钟嘅时间出嚟啊，计埋水滚啦吓，水滚2分钟咁，可能你10分钟以内嘅话，你已经可以煮到呢个咁美味嘅面噶啦。咁如果有时候你话，哎呀，早餐想瞓晏咗，但系又唔系净系想食呢个饼干嘅话，同样你攞10分钟嘅时间出嚟，一样亦都系可以咧，就即系整咗个咧美味啦，或者你觉得食完起身系满足嘅一个早餐啊。嗱，我见到有朋友佢问到啦，你刚才讲到嗰个面饼咧，假如喺宿舍嗰度，我哋冇呢一个嘅明火啊，可唔可以用啲热水浸佢耐啲呢？咁样？
0: 你冇明火，其实插电嘅嗰啲，
1: 当然就冇得加热嗰种啦。人哋意思就系
0: 浸啊，浸嘅话咧就
1: 浸唔透系咪啊？
0: 我就未试过噶啦，因为煮咧肯定会更加好食一啲嘅，
1: 煮就肯定好食一啲嘅。但系点解咧？即系我讲得嗱，因为有啲人咧，呢个系题外话，同我哋嘅产品无关吓。因为有啲人都话咧，即食面啊，即明明系即食嘅面都好，都系要煮一煮先至安乐嘅，煮一煮先更加好味嘅。点解咧？
0: 佢唔同嘅，因为呢个我都有少少嘅了解过，就系、是、即食面咧，佢虽然可以浸，但系有人就系做咗出嚟嘅一个做法咧，佢就系煮咗之后，几时落粉包，几时落酱包，佢食起身风味话会食得出唔同噶噃。
1: 系咯，好似好严格咁样样嘅，跟住见到咧就阿姐姐佢话呢个系咪录播噶？呢个唔系录播噶，系啊！大家快啲上到去咧，就系、是、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嗰度啦，嗱嗱声咁样样咧去买我哋嘅呢一个水晶双子嘅 XO 酱捞面啊！许首歌先吓，转头翻嚟读大家嘅留言啊！

0: 带嚟嘅会有美眉情缘千华嘅呢一首作品啦，呢首歌就值钱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刚才咧，我哋咪介绍咗呢个水晶双子嘅呢个 XO 酱捞面嘅，十包嘅话39.9元，本身我觉得已经好抵啦。跟住然后咧，原来咪后我仲有惊喜同埋福利嘅，就帮大家谋咗啲翻嚟嘅。前几多位买嘅有啲咩话？
1: 前100位就如果系买嗰个 XO 酱捞面嘅话咧，我就送多一包380克嘅莲子淮山面添嘅。
0: 系莲子淮山面，我而家见到个样品喺我手上边嘅。咁呢、這个一包其实佢系几多块面饼呢？
1: 大概系有5到6块嘅。
0: 五六块嘅面饼，因为其实我几中意食淮山面，佢比较之有口感啦，同埋咧煮起身唔会一撇撇嗰种啦，咁同埋比较滑啦。咁而家嗱，凡前100位落单嘅喺我哋嘅龙飞精选，放心好物龙飞精选嗰度咧，就系、是、买呢一个嘅水晶双子嘅 XO 酱捞面嘅，会再送多一包莲子淮山面啊，手快有手慢冇辣咁。咁啊，除咗系咧呢个 XO 酱捞面之外嘅话咧，其实我见到咧今次喺我哋嘅呢一个专区当中咧，仲有一款咧好得意嘅，叫做含盖滑面。佢点样滑法呢？
1: 因为我哋呢隻面咧，就除咗啱先讲到我哋一啲靓嘅面粉啦，仲有净化个水质之外咧，佢有个零舍两样唔同嘅嘢，我哋其他产品系冇嘅。一个就系加咗谷原粉，一个就系加咗钙元素嘅。咁、我哋嘅谷原粉咧，佢系小麦提取出嚟嘅天然嘅蛋白质，佢可以令到个面更加滑嘅同时咧，而且营养成分都好高噶。
0: 哦，咁样咯，咁即系话咧，其实都好啱嗰啲细路哥食，系咪啊？定系话需要啊补一补自己缺爱嗰啲，就可以补补呢一个嘅钙，系咪啊？
1: 其实适合嘅人群咧都系好广泛
0: 嘅，大众嘅系啦，都啱嘅咁样。咁呢只同样亦都你讲啦，肯定都系非油炸噶啦。咁其实非油炸应该佢系可以更加锁住嗰个营养，系咪啊？
1: 是啊，因为我哋咧就设置嘅工艺咧就系一个低温慢烘啦，咁就系佢可以避免高温破坏营养同埋嗰个纤维口感嘅同时咧，亦都可以锁住嗰个水分同埋一个营养成分嘅。
0: 嗯，系啊，咁啊嗱，亦都见到咧就阿娘亲嘅衰仔佢就话啦，水晶双子面食咗好多年啦，跟住咩打边炉嘅时候就落佢一流，都系一箱一箱咁买噶咁样。啊，睇嚟咧都已经系有支持者噶啦噃。OK， 咁啊，再嚟睇翻先。今次我哋嘅呢一个含盖滑面嘅话咧，佢一箱装系会更加之大箱少少嘅，1.5kg 即系三斤装啦。三斤装佢系咪都系独立包装噶？
1: 系啊，全部都独立包装。
0: 咁就真系相对嚟讲会更加之干净卫生啦吓，同埋咧便于携带。即系有时候，假如吓你去旅游咁好啦，或者咩都好啦，咁你去攞个面饼咧都方便啲嘅。甚至乎你话咩野餐啊、露营啊嗰啲咁样样咧，你都可以保持到个口感同埋卫生啊嘛。日常价咧，超市度咧起码都要40元一箱啦吓。咁而家喺我哋直播间当中系咩价格呢？
1: 有个优惠价咧，就系一箱优惠价咧36.8元嘅，但系咧仲有一个超级超级优惠嘅性价比，性价比最高嘅一个优惠价咧，就系59.9元两箱，即系30元一箱都唔使啊！
0: 59.9元两箱，到手系
1: 30元一箱都唔使，
0: 30元一箱都唔使，即系反正到手系6斤，
1: 系
0: 6斤嘅面就唔使60元。可以咁理解，咁就所以呢一个咧就仲要系刚才我哋讲到佛山本地嘅老字号啦，始创于1972年吓，做面做咗超过50年噶啦，水晶双子呢个品牌，刚才亦都有朋友咧就话系真系好味啊咁样，嗱大家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微信小程序龙飞精选嗰度啦，你可以去留意一下嘅。除咗咧我哋刚才提及到嘅呢一个 XO 酱捞面礼盒啦，同埋咧呢一个咧就含盖滑面啦，又有一个非常之抵嘅价格之外嘅话咧，其实咧。都会有其他嘅呢一个 size 啦，同埋会有刀削面啦等等嘅。刚才你讲到嘅呢个滑面啦，就除咗呢个水质啦，同埋你嘅工艺之外嘅话，系滑到咩程度啊？即系有冇啲咩形容一下？
1: 形容一下，我哋老板最中意食呢款面。
0: 哦，咁样，老板同款咁样样啦。所以咧，如果你都想啊做一个老板嘅话，可以先从食佢嘅面开始系嘛。OK， 系啦，嗱，咁啊，反正咧就嚟到我哋嘅龙飞精选嘅呢个专区当中，喺放心好物啊呢个商情上面嘅话咧，其实亦都已经咧就系悉数咁样样咧就系上咗架噶啦。刚才讲到嘅 XO 酱捞面咧就揸紧时间可以快啲冲，因为咧前100位嘅朋友咧仲会有呢个嘅莲子淮山面再。 再送多一包，一包大概是5-6饼嘅，因为佢系咧就属于嗰种咧就系袋装380克嘅吓，按重称嘅。咁呢个面咧，其实我自己之前系喺超市嗰度有买开食，我比较中意食呢只比较爽滑嘅吓。反正赠品都系优秀同埋吸力嘅。咁大家中意嘅话咧，就快啲去选购啦。咁今日亦都唔该晒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水晶双子嘅嘉宾啦，为我哋带嚟咗福利啦，同埋带嚟咗呢一个咁好嘅生路字号。希望下一次咧，亦都可以带嚟更加多嘅好嘅产品俾我哋嘅听众啊！
1: 好嘅，多谢晒主持人，多谢晒咁多位观众啊！

0: 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嘅7:32。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

0: 九二四路况。
1: 马上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呢一个嘅大沥方向，现时行车缓慢。出嚟见到咧就系桂华路嘅南海堤道路口个方向唔多好走，龙岗路嘅九江大道路口对出往高明方向，现时咧就系行车未如理想嘅。咁竹灯大桥往高站嘅位置，需要大家咧亦都系收收掣。高速方面咧就系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同样车况麻麻地啊。呢批嘅交通情况同你刷新住咁多先，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晚黑的天气就是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吹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六到七级，温度是24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85%。受到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明两日佛山是会天气清凉，间中会有阵雨，并且伴有六到七级的阵风。四到五号的话雨势会加大，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所以大家要提前做好防御。

0: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你未包邮到家。
1: 空气中，蝉鸣。

0: 晚上细挂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喺度诉说住季节嘅渴望。
1: 野草蓬勃，自然生香，所有嘅生命都喺天地间坦然自若咁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带嚟一首令人好陶醉嘅《醇酒醉影》，例子咧就系张学友再加上陈洁仪嘅呢一个合唱啊。跟住咧就阿小杰佢话：，诶，今晚发生咗咩事？点解变咗你顶班嘅？阿龙去咗边鼠？鬼鼠啊！都话我哋嘅关系未去到咁熟络咯，我真系唔知佢去咗边度咧。你哋私底下问阿龙啦，佢话想点首咧？到底发生什么事？俾菲菲、阿龙、村长、花花、朱儿、记忆、月光子、舒彩姐姐、阿圆园长、阿朱园长啊，同埋呢个逸雪小白同学听咁样。诶，不浪漫地靓仔，佢就话今晚啦，开唔开呢一个视频啊 ？OK 啦，阵间开啦。咁啊，同埋咧就要提醒翻嗰啲咧已经喺佛山家嘅朋友嗰度啦，有惊喜啦，记得点啦。Stevens 啦，佢就话啦，南非啊，打卡撑场，啱啱已经落咗单呢个 XO 酱捞面啊，加埋呢个 Q 蛋嘅牛肉丸，哇哦，简直系完美嘅组合啊！即系见到咧就系、是。

系啊，呢个叫做范敏龙猫尖雪 can， 佢话龙龙去咗边度啊？我想点首《秋来也秋去》啊！我想话俾你听，呢一首歌叫《秋去秋来》啊！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3: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5: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地鼠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7: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8: 系啦，继续翻到嚟你好有趣嘅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佛山家，进入到花生板块嘅924你好有趣直播间当中，同万飞进行互动交流，点点歌。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这个视频号，进入到唱游故事会，唱歌的唱，汇聚的汇，唱游故事会，同样都有这个视频直播当中的。因为刚才呢，我哋一嚟就上咗嘉宾啦，所以呢有非常之多嘅朋友嘅留言啦，就未读出嘅吓。咦，见到有一位匿名用户，佢话每日打开收音机听到你嘅声，已经成为咗我生活嘅一部分。你总系可以好轻松咁样样，将人哋氹到开开心心。再灰嘅天，听下听下个天就光咗啦。不过呢啲年突然间发现，嗰啲玩笑嘅背后藏住一啲嘅通透。你轻描淡写咁讲出某句说话，经常会令到我喺熄火之后嘅车里面坐多一阵，突然之间就觉得心里面嘅嗰嚿石冇咁重啦。龙少，多谢你用幽默陪咗我咁多年啊！系咯，即系呢个心情嘅留言咧，系送俾阿龙少嘅。佢话多谢你咧喺笑声里面静鸡鸡咁样样咧，就令到我释怀啊！哇，遥远那方的阿龙听到之后，应该会有啲嘅感动，兼有少少嘅眼湿湿啦吧。小英子佢就话啦，今晚黑咧过嚟撑场，好开心，因为咧就喺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嘅呢个幸运转本里边咧，就抽中咗呢个咖啡定制嘅锁匙扣，所以咧想点首歌啦，即系叫做幸运嘅咁样，要送俾呢个飞天猪啊、霸道女王、白月光啊、好玩渣 fit 人子书、HUGH 美好记忆、瘦小米、过客 GX 小姐姐、爆炸糖诗意、偏偏仲有龙二群，以及系一条龙服务。无群的所有人和阿龙龙一起听这样。跟住这个呢就面包妈咪啊，他说龙少早晨，因为他真的很早晨的时候留言的。今天上班的路上面呢落起了一些小雨。秋天嚟得有啲猝不及防，一下子呢个心有少少悲秋嘅感觉。6年前冲动之下辞职，工作生活一直到而家都系浮浮沉沉，所以呢都一直非常之焦虑。2年前呢俾人呃咗几十万，更加系雪上加霜。但系好多谢屋企人嘅陪伴同埋帮助，解决咗一部分。一直到而家呢都系对未来仲系一片茫然，亦都唔知点样继续。每一日都有啲浑浑噩噩嘅感觉，虽然话啦都仲系有份工嘅，但系咧就唔知道你明唔明嗰种啦，唔中意而家份工，但系又冇得辞职嘅感觉。阿龙明嘅， 我真系唔知点样样去揾钱，亦都唔知道点样样能够改善而家呢个生活。亦都曾经有过一丝不了了之的念头，当然啦，我的情况肯定不是最糟糕最差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只不过现在的动力又在哪里呢？是啦，讲了一大轮，多谢龙少你这个树窿啊。我不能够代替龙少回复你啦，咁但是面包妈咪啊，想送俾你 Chillam 嘅呢一首作品叫做《祝君好》。有时候系咁样样嘅，我认为啊，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啱嘅，你中意嘅嘢同能够赚钱嘅嘢，以及系你擅长嘅嘢，好多时候都唔系三者兼得嘅。其实有其中一样已经好好啦，加油努力啊！

好多朋友呢就关心远方的阿龙去咗边度呢，阿荣荣问到佢去咗边啊，我都唔知道。但是他是攞正假的，他休了假，可能送小朋友读书吧，可能想给自己静静地唞一唞吧。他都没有跟你们说，就是免得你们问了。

史提芬州佢就话啦，晚飞呀、啊、阿龙系咪去咗偷欢啫？如果系嘅话，帮我点首独自去偷欢送俾阿龙同埋所有人听啦。我真系唔知佢去咗边。嗱，我平时都系咧，其他人嘅，无论系听众又好啦，又或者系同事又好啦，我系不问私事嘅，除非佢主动话俾我听。

听到阿龙嘅消息之后，好多人第一时间关心嘅系，佢系咪休三日啊？你系咪可以发三日嘅大红包？佢听日翻嚟噶啦。小鱼儿佢话想点首《今生今世》啊，多谢你。跟住咧就阿 yellow 咧，佢就话啦，曼菲姐姐晚上好啊，想点首千华嘅心色。然之后，咦，刚才嗰首千华跑出咗，虽然系另外一首，但系我想点首坤坤嘅原始心态。

系啦，我见到已经有好多朋友咧，就喺呢个直播间当中评论就话啦，多谢晒我嘅呢一个大红包啊，咁样样。跟住有朋友话，我先抢得个200，抢到好好啦，猪猪。凌云苏佢就话啦，万飞晚上好啊，龙少又休息啊，你刚才推荐嘅呢个面咧，我买翻张试下先啊，买咗箱啦，跟住想点首学友嘅《爱得比你心》送俾全世界啊。

见到赚钱第一嘅靓仔嘅话，今晚默默咁听歌就 OK 啦。跟住啊，张宇佢就话啦：万飞，龙老板份唔正经工，而家好好待遇咩？啊，点解上两日休一日嘅？你唔好理，老员工就系年假多。点首容祖儿嘅《我的骄傲》。

带嚟嘅会有周深嘅呢一首《起风了》。系啊，呢两日天气凉咗啲啊，甚至乎有啲朋友话夜晚黑都唔使开空调啊。反正咧就天气转换嘅时候，记得要注意保暖；起风嘅时候要记得添衣。老板唔锡你，记得自己锡自己啊！

见咗呢一位咧就阿七先生 Mr. Steven 啊，佢话发达咯，跟住咧佢系抢到1700积分嘅，咁然后咧就阿君臣都抢到呢一个嘅1383，最后见到高启强虽然冇报喜，但我都见佢系抢到1344，数佳晶有1204，静静咁样样听，默默咁听呢啲就真系发达啦。跟住呢就苏佳晶佢就话啦，多谢菲菲嘅大红包。然后霸道女王呢话，我真係驚，我一初以为你啱啱讲啲唔出得街嘅内容添。我要慢慢读，佢话菲菲1372麻烦交代一下。喂，呢一个系嗰啲咩 call 机冧嚟㗎。去咗边度啊，阿龙叔佢咁样居然咁大胆搵你顶班。咁佢又行正流程㗎。跟住佢话呢就要整首独自去偷欢送俾龙叔。嗱嗱，你哋咁样你就睇唔起阿龙啦。你又知道人哋系独自再嚟见到呢有好多朋友呢就话多谢曼飞嘅呢一个福袋大戏咁样係啦，因为呢就都唔係经常呢有呢一个主导权可以发红包嘅，所以呢有嘅话咪尽情豪俾大家囉。咁有朋友都好关心啦，佢话曼飞我想问下你啦，你发红包呢嗰个账户呢系你自己定阿龙㗎？你放心，我冇动用阿龙嘅一个积分，都系我自己嘅血汗积分嚟噶。所以咧，等阿龙翻嚟嘅时候咧，你哋可以继续扯佢，继续叫佢发呢一个嘅积分嘅吓，阿八戒追月。咁啊，阿龙都苦口婆心咁同我讲嘅，佢话：，哇，你顶两日班，冇咗成150万积分，好似有啲狠，我惊叫唔到你哋到年尾嗰度顶班。是咯，悭啲使啦，悭啲使啦。好啦，去报时先，转头返嚟再读读大家嘅留言啦。广东的双

0: 将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我系吴紧要，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冇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3: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1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1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一段回忆，
15: 一句感激，
11: 点点情意，
15: 点点情意，你讲，
11: 你讲，
15: 我听，
11: 我听。
16: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呢度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17: 继续翻嚟，你好有趣，见到啦 ，HYH 华佢就话啦，节目人。你同我打招呼啊，嗬 ，Hello， 你好，我叫万飞，我点一首咧就系呢一个邓紫棋嘅唯一，送俾自己，并且想送俾咧而家听紧924嘅朋友听。我想问下你，阿 Jam 嘅呢一个演唱会收官站有冇唱到飞啊？听讲好似准备2开定系3开咯，哇，包场成个月嘅呢个深圳。跟住呢就见到西潮耀仔，佢话菲菲你每一次顶班出手都好劲啊，不如你顶替100万啦，点手命硬嗱，即係实话实讲啦。 即系有啲异性。

见到呢个20年嘅枪手球迷阿仙奴铁杆球迷呢位嘅朋友，佢话孟非今晚把声略带少少沙哑得嚟，有啲性感，好好听。呢把系隔夜声，因为呢排太多片要剪，太多视频要拍啦。

0: Stevens 啦，就系有好嘢一定会记得我嘅嗰种啦。佢话万飞分享一下近期我食到嘅美食俾你啦，其中有一样系草蜢啊，咪咁客气啊！你好啊，蔡生。跟住梁峰又信佢话，你嗰个咁样嘅红包再接再厉，即系咩意思啫？咁咪即系叫你下次请早咯。跟住阿龙佢系咪有亲戚到，然后啲唔方便呢？咁可能真系有家人要接待，我真系唔知道。
1: 明白
0: 你。阿美如话你讲嘢真系好甜嘅啫，佢话你真系好豪气啊，万飞发个福袋都大过人。菲菲下次用龙少的号发红包代佢大方一次，小王子话冇办法啦，冇佢账号密码，我哋呢个积分财政独立噶。

带嚟飞员嘅留言啊，佢话支持晚飞，点首柏芝嘅任何天气，希望今晚黑唔好落雨。目测今晚黑，我哋电台呢度附近应该系唔落雨嘅。我见到你携手地同另外一半喺度行河堤，好浪漫喎、哦。

见到阿 B 嘅话，再听已经系细路嘅阿爸啦，即系好青春回忆嘅一首歌，系咪？哆啦 A 梦佢话咧，虽然冇唱到，但系都系多谢翻咧，就系万飞发咗呢个积分红包，坚持继续点歌，想点首咧就系 Eason 嘅《大开眼界》咁样，你都冇开到眼界，点算呢？是唯一靓的话支持菲菲多啲顶班龙少。后面那堆我怕读出来有歧义，我不敢读。他说抢你一个的福袋呢就是多过龙少一个星期啦。哎呀，那这个就是惊喜啦。我是龙少的彩蛋来的嘛。点首爱你送给菲菲，多谢已经收到。想起我蠢今日咧喺一间嘅餐厅嗰度咧，听到呢一首歌，一首嚟自2000年 Eason 嘅作品。哇！当时就觉得突然之间呢首，我觉得应该唔算话好大热嘅一首作品，但我自己系几喜爱嘅。送俾大家呢一首《绵绵》。

明明佢话我鍾意菲菲顶班啊，每一次都有大红包。跟住有哇哈哈佢话龙哥哥有好多姨姨㗎。係囉，实力派嚟㗎嗰啲粉丝全部都。跟住 Stevens 佢话我去煮个面啫，就错过咗你嘅大红包，我要点地。

当年读书嘅时候经常听嘅。你知啦，佢同某啲嘅组合一样嘅，差唔多嘅时候合久就会必分，分完之后单飞，出出入入，退咗圈，然之后又翻翻嚟。

MJ 佢话你顶班几日先，一日咁大把啫。咁我听日都仲会上节目嘅。跟住啦，二玲佢就话菲菲你上龙少节目做嘉宾嘅时候啦，好啲积分俾我哋啊，我哋都唔介意噶。跟住阿龙话唔得，要所有嘢都系喺我勤操之下。带嚟嘅会有一首合唱版嘅歌曲，当年呢一首歌可以讲系红遍大街小巷，同时而家亦都系成为咗呢个 K 房当中继续系热唱嘅一首作品。会有古巨基加上 Vivian 周慧敏嘅《爱得太迟》。

带嚟会有阿 B 点嘅呢一首《爱得太迟》，佢话咧想点俾佢嘅爸爸听。当然，其实呢一首歌当初咧，背后都会有一个嘅叫做源于创作嘅故事啦。咁其实咧呢一首歌，佢唔系净系讲爱情，佢讲咗呢个友情啦，讲咗亲情啦，讲咗爱情啦咁样。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是。

0: 古巨基佢自己嘅一个亲身经历嚟嘅，就系、是、当时佢忙完一轮之后咧，突然之间发现，诶，点解自己嘅爸爸妈妈好似衰老咗好多嘅，两鬓都白晒头发咁样样，突然之间令到佢好深刻咁体会嗰种子欲养而亲不在嗰种嘅感觉咁样。咁再加上因为咧，佢嘅有一位朋友咧，就喺母亲节嘅嗰一日，本身系帮妈妈准备咗一个嘅礼物嘅。咁佢妈妈咧，即系佢朋友嘅妈妈咧，就话：诶、欸，我冲完凉再拆呢个礼物啦。咁样，点知咧，突然之间咧，就喺冲凉过程当中晕倒咗，然后就猝然离世。嗰份嘅礼物最终系送唔出去，亦都冇真真正正咁样送到去佢朋友妈妈嘅手上啦，咁样。咁佢朋友就话：，哇，真系差嗰一秒。呢件事啦，俾古巨基亦都系非常之深嘅一个触动。于是乎，佢希望可以咧，就系透过《爱得太迟》呢一首嘅音乐作品啦，去劝大家爱要及时，千祈唔好等失去之后先追悔莫及。呢度系你好有趣，我哋可以去广告后回声音，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5: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带嚟嘅系阿 Jam 邓紫棋嘅《唯一》，嚟自阿华嘅呢一首点唱。佢话今晚黑嘅歌真系好好听啊，好遗憾冇想听到嘅《唯一》，而家将你嘅呢个小小嘅遗憾都弥补埋。

跟住见到呢就史提芬佢话菲菲你今晚黑呢嗰啲歌单嘅曲线排得好唔错啊，听住好舒服啊。我好专业喎、啊、你嗰啲点评。跟住然后温温阵阵保住个神，佢话今晚黑菲菲你件衫呢同大 A 好衬啊。是啊，阿龙胶大落㗎，佢话你要学识得跟住大 A 学穿搭。

带嚟嘅会有一首好多朋友话，哎呀，听住好舒服嘅作品，阿 Jam 嘅歌曲。见到咧就比卡丘花花，佢每一次都喺度挑战极限嘅，佢就成日都压哨嘅咧，差唔多结尾啦，跟住先上嚟点歌嘅。咁佢就话想听 Joey 嘅《远方》，今日上班呢、這个腰骨好痛啊，行步路都赤赤痛，打败仗啊！咁惨，冇听啲咁惨嘅歌啦。得嚟嘅会有你想听嘅 Joey 啊，开动快乐，结束今日嘅节目。

日同样时间，何晚嘅7点，继续锁定 FM92.4。你好有趣，继续会有龙飞精选，会有龙少宇，加上万飞。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盒，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盒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乐。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3: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5: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5: 我听，
1: 我听。
6: 郑聪越讲越掂。

0: 鄭聰越講越掂，越講越掂。
1: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2: 都市無陰公，
3: 都市都市都市
4: 無陰公，無陰公啊，無陰公，
5: 都市無陰公。

0: 灿，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阿灿死撑食晒啲汉堡包，食完仲撑住台脚笑得好灿烂，希望啲包冇撑烂佢个胃啦。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各位职场嘅女性朋友，你哋有冇试过咧才华被外表掩盖咗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解读《贫女》，一首唐代才女嘅凡尔赛式嘅自白啊，《贫女》唐。秦涛玉，蓬门未识倚罗香，倚托梁梅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嗱，呢一只仲唔系古代最型嘅独立女性宣言？我屋企穷，唔识得啲奢侈品，媒人都唔嚟提亲。但系边个懂得欣赏我嘅高品位呢？而家啲人都淨係鍾意素颜妆。高格调咁样读嘅，粤语嘅铿锵就好似拍緊台咁样。佢想表达嘅系真正嘅价值呢，唔系话下下都要迎合大众审美嘅。你呢？你同唔同意啊？你做过最风流高格调但系人哋又唔理解嘅选择是乜嘢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顺便记得转发俾所有坚持自我嘅女性，你们是最漂亮的。
7: 开心听，开心讲，
8: 开心听，开心讲。
9: 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掂，
11: 郑聪越讲越掂。
12: 阁下现。

0: 我睇下啦，就阿 KK 留言话，每天节目嘅第一首歌就可以猜一猜聪哥今日讲乜嘢词，咁你有冇猜到啊？今日呢个可能难猜少少啊，呢只咧好心好报。因为点解会难猜少少咧？就因为嗰个关联性有嘅，但系就唔系话真系好劲嗰啲啦。咁但系都压压地稳嗰啲啦。你好嘛，我郑聪啊，呢度越讲越掂，多谢捧场。咁啊，讲硬硬地咧，就话好心好报，要小心嗰把剃刀。小心边把剃刀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冇病剃刀，冇用夹损手。前面意思就系冇刀病嘅剃刀，唔单止派唔上用场啊。反而仲会介伤自己隻手，引申意思就是比喻某一啲嘅人，又或者系某一啲嘅事物，唔单止帮唔上忙，反而仲会带嚟一啲嘅伤害，造成损失，相当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嗱，要注意呢度冇用夹损手嘅夹咧，系作而且兼且还咁解嘅。损手喺粤语当中即系整伤隻手、割伤隻手咁解。呢一句歇后语嘅核心逻辑咧，在于剃刀同埋损手嘅双重性。锋利本来系剃刀嘅价值所在，但一旦失去咗刀柄，呢一份嘅锋利咧，就只系剩低伤人嘅危险啦。所以佢通常就被爱嚟形容啦，某一样嘢左手左脚留住冇用，掂咗仲会惹嚟麻烦，又或者某啲人咧既帮唔上忙，反而会拖累大。

0: 家咁解。叫佢帮手啊，佢正一把冇病剃刀嚟嘅，冇用甲选手，越帮越忙。呢部咁嘅神龙茶电脑留喺度做乜鬼嘢啊？冇病剃刀，冇用甲选手，早啲淘汰佢啦！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雞，
0: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系啊，讲紧嘅好心好报，小心把剃刀啦，就系呢把啦，冇病剃刀，冇用甲选手，通常咧就会有啲越帮越忙嘅感觉，又或者好心做坏事，你出于好心去帮人，个结果反而害咗对方，又或者害咗自己。有只歌唱嘅就系呢样嘢，原来好心竟会害你。

0: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越听越啱听。冇病剃刀，冇用夹选手。譬如话有一啲人，佢话哎呀，我好爱你㗎，我好爱你㗎，然后做出好多嘅行为呢，就全部都系针对你啦，伤害你啦。反正你同佢喺埋一齐呢，好似就冇好日子过一样㗎。就好似林奕匡同埋许正允一齐合唱嘅呢一首别为我好一样。喂，你唔好成日口口声声话我为你好，我为你好，但你做出嚟嘅嘢呢，全部都系一刀一刀一刀咁样刉入我度㗎喎。靠近你得不到任何好处之外，反而仲造成好多好多的伤害。正一啦，冇病剃刀嚟嘅。

听住呢一首就叫做别为我好啊，一路听下听下啦，我自己都同各位一样啦，咁我系戴住 headphone 嘅，咁然后听下听下，我突然间睇以为点解佛山加花生板块咁多人话要多谢我咁样，我先醒起我，因为我发咗个嗰啲福袋喺个左上角啊嘛，唔使客气嘅，好多谢大家就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我系郑中。阿巨话刚才听咩话，洋葱讲起部旧电脑，屋企有几架喺度。都唔知调唔调好，留低个硬盘啦，我觉得就其他嗰啲就处理咗佢啦 ，OK。啱先正如阿洋葱话啦，佢话部旧电脑留喺度做咩咧？冇病剃刀，冇用甲选手，早啲抌咗佢啦咁。其实冇病剃刀啦，最聪明嘅做法都系嗰句啦，就系断舍离啊，都系要掉咗佢咯。因为始终无论系事物啦，或者系感情啦。咁正如话斋，好多时候都系留得越耐咧，可能你受伤嘅机会会越大。咁至于肉麻啲咧，就我肯定唔系咩感情专家啦，都系拍过一两次拖，结过一次婚啫。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要讲起咧，咁经常都会有人中意咁样讲，变成一句金句，就系话有一种爱咧叫做放手。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原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4: 开心听，
6: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请。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我听住就李克勤啊，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咁但系咧你唔使做啦，如果系冇病剃刀嘅话，因为又冇用又会夹亲只手啊嘛咁。我呢套戏都几受伤噶，电视剧嚟嘅就其中嘅主题曲啦呢一只，咁嗰套剧咧就如果冇记错叫做《成日受伤的男人》，即系我啊冇睇过嘅，只系知道呢件事，咁净系听个名啦，知道套戏啦都有啲趣味嘅。亦都如果系有相同经历啦，咁睇落咧个感受亦都唔一定话好好啊。咁刚才嗰 part 咧讲咗啦，就系话冇病剃刀，咁啊见识咗呢种有害无益嘅损手烂脚啦。跟住落嚟嘅越讲越掂啦，喺呢一 part 咧，我哋要讲另外一个词啦，即将要交俾阿洋葱讲讲咧。呢、這个就唔系损手烂脚嘅问题啦，而系咧得翻把口啊，又或者咧得翻棚牙咁样嘅。交俾阿洋葱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
2: 人咪人就贵，鸡贵定鸡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冇病是巴拿，得棚牙。呢一句歇后语咧，专门爱嚟讽刺嗰啲净系识得讲，讲啊天下无敌，做啊有心无力嘅嗰啲人。类似普通话嘅光说不练，假把式。先嚟睇下是巴拿呢个词。其实呢佢就係扳手嘅音译。喺香港同埋广东呢，好多地方好多人呢都係叫佢做士巴拿。病咁就係士巴拿嘅嗰个把手啦。得棚牙呢係因为扳手嘅头呢有一个活动嘅钢牙我嚟拧螺丝㗎。可以松一啲可以紧一啲。咁连住后面呢就係一个士巴拿嘅病嚟㗎。如果病冇咗嘅话，咁个钢牙呢可以讲係毫无用武之力。所以就有咗呢一句，冇病士巴拿得棚牙，又或者系冇病士巴拿死剩把口，意思都系一样嘅。粤语当中仲有同类型嘅用语，就包括有冇病茶壶得把嘴，意思就系嗰个茶壶咧冇咗个茶壶病，咪得翻个茶壶嘴咯。两者都系借物气，只系剩低把口嚟形容人得翻把嘴。佢日日咧喺公司嗰度话要搞大 project， 开个会议咧又讲好多嘢，结果咧系俾佢搞两个礼拜都冇份报告交，正一系冇病士巴拿得棚牙。你咪听佢吹水吹得咁犀利啊！呢、這个人正一系冇病士巴拿得棚牙，讲啊天下无敌，做啊有心无力。
2: 1蚊一只鸡，
1: 人咪人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人咪人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冇病士巴拿，得棚牙，又或者系死剩把口啦，咁样。咁啊，粤语里边啦，讲紧都系嗰啲，譬如话成日都口噏噏啦，好多嘢讲啦。咁事实上边真系要埋手要做嘢啦，咁样执行嘅时候咧，你就揾唔到佢啦。咁另外一种就系承诺嘅时候会好快啦 ，OK， 我应承你冇问题啊，咁样。但系做唔到会更加快啊！拧转头已经唔记得自己讲过。咁第三种咧就系话乜嘢佢都识讲嘅，但系啲遗憾就系一落手咧就系理论还理论，现实还现实啦。咁呢三种咧喺粤语嘅世界里边咧，我哋都叫做得把口，都系讲紧一种语言嘅泡沫啊。咁就大家知道呢啲泡沫啊好靓啦，但系一笃就会穿咗。

喂，讲真啦，如果系听紧直播啦，然后又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面啦，咁都系强烈呼吁大家可以为呢一位匿名用户点翻个赞啦，睇下佢真系犀利啊！咁都俾佢揾到张相影啊，真系个士巴拿噶，啊要唔要置顶下你先得啦？啲功能我都唔系话用到好熟啊，但系我见到佢又叫匿名用户，系咪啱啱影噶呢个真系？咁当然你呢个有病啦，即系你个士巴拿有用啦。啱先我系讲两个词嘅，其实两个词都系冇病噶，冇病嘅剃刀啦，剃刀冇病就会变空气，士巴拿冇病就变咗玩具啦，冇用啦。

0: 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别换台。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One, two, three, four, 面萌萌啊，面萌萌。
6: 喂，好薄喎、
2: 啊，会
6: 唔
2: 会
6: 唔系咁好啊？
2: 唔
7: 会㗎，好型㗎，一齐。
2: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6: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2: 啊，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
8: 到你。
6: 你啊，你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干越掂，
9: 越听越啱听。冇病是巴拿，得棚牙，大概嘅意思就系讲嘅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令到我諗返起啦，刘德华曾经都有首几冷门嘅歌，叫做《有心无力》。歌词里面表达嘅呢就係、是、啊，我好想爱你，但係呢我冇辦法去靠近你，我嘅身体呢失去任何嘅力气，因为成个人呢都好似被掏空一样。咁跟住佢就纠结啦，跟住就内耗啦，其实有时候我都唔好明白，做就係啦，諗咁多做乜嘢呀。

刚才咧就话唔知嗰位匿名用户喺边度咁犀利，咁快揾到个士巴拿影咗俾我哋睇咯。咁佢写住扳手咁嘅，士巴拿佢叫扳手啦，冇错。燕飞翔就话一听到阿杨忠讲扳手，马上咧就咩话去工具箱嗰度咧就攞嚟影嘅。哦，阿匿名用户系你嚟噶，定还是你系识得阿匿名用户咧？即系无论点都要俾啲掌声先啦。咁第日如果真系样样都可以做得到嘅话，可以加入我哋节目里面咧，成立啊单独一个小组，即系我哋本身系冇嘅，就系得我同阿杨聪嘅啫。咁为咗如果你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就成为道具组啊。即系我哋譬如下次讲鲍鱼咧，马上影只鲍鱼；讲飞机啊，影只飞机。今次讲扳手又有扳手，又几唔错。喂，咁呢种就唔系叫做冇病士巴拿，因为冇病士巴拿斋讲唔做噶嘛。你呢种咧又讲又做，真系认真睇俾掌声。所以今日讲两个粤语词啦，一个就系冇病剃刀，另外一个就冇病士巴拿，两样都唔系好嘅。咁大家都唔好做冇病剃刀咯，因为害人害己咯。我更加要提醒自己咧，唔好做冇病士巴拿，讲多过做啦。共勉之啊，各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4: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

0: 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新学期新开始，除了在课室之外，新学年的第一个课有可能会是军训。你又会不会是呢？在我们学生生涯里面很重要，真的是这个叫第一课。军训的课程你又进行过没呢？或者是你的小朋友是不是正在进行当中呢？又或者已经结束。基本涵盖住有初中、高中和大学生涯里面都会有这个很重要的第一课。三军之首队列，嗌口号、唱歌，包括这个第一课还会延伸到去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我们宿舍里面这个被要怎样接成豆腐块，还有一些鞋啊什么啊，它都是很规整，一看下去非常整整齐齐。对于学生来讲，在这个军训当中辛苦啦，是不是小朋友会不会打电话回来告诉你很辛苦很晒啊，又嗌苦又有累的。那当然啦，最明显的爸爸妈妈回来会见到他，哇，整个面都黑晒，有成果啦。咁当然喺呢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就话军训佢到底系有啲点样嘅作用呢？系我哋认为嘅国防主义教育，咁佢究竟会为小朋友带嚟啲乜嘢嘢呢？我觉得颇为之有意思嘅，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点解会讲呢个题，其实都系啱好喺北京大学2026年新生教育主题报告会上边啦，有两位特殊嘅教官同大家分享咗佢哋一个好特别嘅答案。咁呢两位教官咧，佢哋都好特别吓，一位咧就系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叫做何晓丽。咁另外一位咧系空军首位90后运20机长陈思琪。呢两位年轻人咧，结合自己嘅军旅成长经历，俾咗大家一个军训嘅意义，非常之有意思。所以今日节目里边咧，我哋唔讲大道理吓，而系实实在在嚟倾一下军训到底俾我哋小朋友带嚟啲点样嘅嘢，同埋作为家长，我哋应该点样去睇呢件事，好有意思嘅，可能亦都会刷新到你某一啲嘅认知。我哋一齐嚟倾倾，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首先来讲讲军训它到底给小朋友带来的什么东西，我们不讲虚的，先讲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军训最为之直接的作用是给小朋友学习去孭什么扛，木字旁一个弓，是不是什么这个扛，站军姿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喐都不可以喐，而且在夏天这个烈日之下反复去练习队形，一日落来腰酸骨痛，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之辛苦。我们平时都会动来动去，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小朋友或者年轻正当下的小朋友来讲，这样动都不动地去站军姿真的辛苦。但是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扛得住这样的过程，他要孭起这个责任，他要孭起这个工作，他会发现当你过了之后，哎，原来我可以做到的，我这个耐性，这个是一个耐性的培养，而且这样东西好像似乎比什么都要强。我刚才讲到就是我国首批的歼击机女飞行员何晓丽，她在北大的报告会上面跟大家分享了一段说话，在这里和想大家分享的特别之实在。她说军训是大学生活里面的第一课，也都是一段汗水浸透的时光。如果未来的学业事业遇到障碍的话，你可以回想在军训站队列的时候咬牙坚持的那段时光。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咬牙坚持，往往就是突破困境的转折点。如果面对挫败，不妨去回想一下我们反复打磨的那个豆腐块的那张皮，拥有做不好就从头再来的勇气。我觉得特别之感触的就是他没有将军训讲得很高大上，很难以令人明白，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物。他会告诉你，当你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在站军

0: 个时候咁难都挨过嚟了，眼前嘅小小事情还算得了什么？何晓慧仲分享咗一个感悟，佢就话梦想嘅花档系要靠汗水嚟浇灌，要秉持长期主义心态，默默扎根，终嚟迎嚟硕果满枝。呢句说话我觉得唔单止讲俾小朋友听，亦都系讲俾我哋大人听。军训里边，我哋学识到呢种吃苦耐劳唔系一日两日嘅事情，而呢份嘅学习同埋吃苦耐劳嘅呢一个成果，当我哋挨过咗之后，佢会成为我哋伴随一生嘅底气。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同你分享嘅就系军训佢可以带俾我哋啲乜嘢嘢，特别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可以培养磨练小朋友嘅意志力。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我入学之前嘅呢种自律意识同埋规则意识，特别对于我哋啱啱放完暑假嘅呢段相对嚟讲比较慵懒嘅状态之后，翻到去学校，呢个军训系一个好好嘅过渡期。军训里边系要求令行禁止，严格作息。规范内务，即系咩意思啊？几点钟起身啦？几点集合？内务系点样去整理？都有好明确嘅规矩，有一个明确嘅标准。呢、这个有助于帮小朋友去戒除一种散漫，而建立规则感同埋自律嘅能力。好多家长都会发现就系军训翻嚟之后嘅小朋友啦，皮肤黑咗，但系你会发现佢做事咧干粗了很多，喺屋企里边咧亦都愿意去接皮啦。嘢唔会乱咁抌，时间观念亦都强咗。喺呢个过程当中，唔系小朋友突然间变咗个人，而系喺佢训练当中，佢身体都记住咗呢个规矩嘅感觉。其实喺军训里面你会发现身体嗰份嘅记忆会更在于佢表面所讲到嘅认为有点样点样嘅收获。呢个喺军训里面系颇为之明显嘅，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小朋友。我会建议小朋友军训完翻嚟之后咧，我哋要强化佢喺军训里面所收获嘅一啲优秀嘅特质，比如话，做事利索咗，你时间揸紧咗啦噃，你时间嘅观念强咗，我哋要强化。咁啲咩叫强化？就系赞佢。咁而且赞系要具体去赞，即系唔系话，你好叻，棒棒棒，不是这样子，而是。朱迪说：你时间控制好咗，哇！你做事干脆咗，妈妈特别之中意你呢个特质，妈妈特别之中意你有呢一个嘅优秀嘅习惯，我哋要强化佢呢一样嘢，于是佢就会有满足感。其实边个唔中意赞，而且你赞得咁具体、咁 detail 嘅时候，佢就会好开心。比如佢喺屋企里边愿意接皮，我知道你其实就系一个好爱干净、好有规整嘅一个小朋友。是不是你要这样赞扬他，你要强化他，因为习惯他是需要坚持的，所以哪怕以后他接皮接得不好，或者哪怕别人忘记接皮继续很懒散的时候，你就会可以强化回，我突然间想起你当时军训完之后，那个接皮的样子特别的帅，那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规整的男仔了，你可不可以重新再做回这个样子呢？提提佢，我相信你系可以做得到，因为你本质就系一个咁优秀嘅人，系咪啊？我们多一点糖给他吃，佢就会记得住。呢、这个就系军训所带俾大家嘅，已经起咗个好开头啦。跟住落嚟，我哋各位家长就要配合去完成咗佢呢一样，咁你就会发现军训带俾佢嘅唔系一时。三刻的这种习惯，而是可以伴随着他一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这个都是给我们听紧节目的各位家长一个小小的功课，可以吗？好啦，咁我哋讲到军训啦，可以磨练小朋友嘅意志力啦，培养佢嘅自律规则嘅意识。除此之外咧，佢仲可以有一个融入集体，揾到归属感，特别系去到一个全新嘅班啊！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句名句，就话我哋同世界嘅关系，其实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喺军训当中，我哋全新一个班级嚟噶嘛。唔同嘅同学嚟自唔同嘅地方，佢哋有唔同嘅背景，但军训咧啱好就提供咗一个快速破冰嘅平台。喺共同嘅训练当中咧，集体拉练当中，小朋友会学识配合协作，为集体负责，快速去建立人同人之间嘅人际关系，亦都会消除咧入学初期嘅呢种孤独感，增强班级同埋集体嘅凝聚力。 我哋人生会好奇怪嘅，大家会唔会喺回顾自己人生嘅时候，我哋都会好感谢嗰啲曾经陪伴住我哋，或者我哋一齐共同面对困难嘅朋友同埋伙伴。所以同学都系一样嘅，我哋喺班里边认识呢啲同学，可能系因为一齐站过军姿，

0: 佢哋喺零到十二岁之间，我哋有冇帮小朋友建立呢个抗挫能力？佢抗挫能力究竟有几多？咁喺呢个军训里边，系真系好容易会。
1: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今日嘅节目里边同大家讲军训，可能大家话：哎呀，霍老师你系咪喺度同我哋想讲呢个国防教育啊？系真系嘅，但系今次我想同大家讲系实实在在嘅内容，因为亦都啱好预见就系北京大学2026年新生教育主题报告会上边有两位特殊嘅教官，佢哋俾出嘅回答，我觉得非常之有意思，所以喺节目里边同大家去分享。一位咧系我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名字叫何晓丽，咁仲有。一位咧就系空军首位90后运20机长陈思琪，呢两位好年轻嘅飞行员、飞行教官嚟同我哋结合佢哋自己嘅军旅成长经历，讲讲军训嘅意义。喺里边，我觉得系有好多可以拉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刚才会讲到国防教育呢、这、一个，咁陈思琪咧喺北大嘅报告会上边咧，亦都用咗一个好特别嘅形象嚟比喻，佢解释咗点解普通学生亦都要接受国防教育。佢话国防咧系我哋平户幸福嘅防火墙，墙体系职业军人，而墙基咧就系我哋大家。墙体可以抗几多嘅压，取决于墙基有几咁深。我哋人民就系墙基，好多家长会觉得可能国防就系军队嘅事情嚟嘅。一讲到国防系咩，我哋包括去军训就系军队嘅事情，好似同我哋日常生活冇咩关系咁。咁但系陈思琪喺呢度讲得非常之明白，我哋就系墙基，墙基就系每一位嘅普通公民，包括我哋嘅小朋友。军训系喺度打地基。当小朋友着上迷彩服，企喺队列里边嘅呢一刻，就系为呢度嘅防火墙加固根基。根据我哋国家嘅国防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该系按照规定嚟组织学生军事训练。乜军训佢唔系学校嘅自作主张，而系国家法定嘅国防教育环节。而且佢喺呢个报告当中，亦都会有一句说话，我印象颇为之深刻嘅。佢就话：我希望大家记住下。这句说话，试错就是试对，探路才有新路。试错就是试对，探路才有新路。科研和作战一线要的就是那些最有勇气、最有韧性的灵魂。军训的目的不是将小朋友训练成为战士，而是让他们通过这种真实的体能挑战，感受到什么是勇气，什么为之人性，令到他有机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去勇于尝试。他拥有这份的底气就是勇气和人性。我觉得这个就是解释了国防教育当中在我们军训里面其实他展现出来的是什么，印象非常之深刻，也都跟各位一起分享。
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在军训当中，小朋友的收获其实是非常之巨大的。大家从今日节目里面的这个一点一滴会不会有所感受呢？而跟着下来，我也特别想讲讲，就是军训可以为我们小朋友带来在心理层面上面的成长，会有哪一些呢？

0: 第一个是会学识面对不舒适不舒服。军训通常在什么时间进行，就是当下了。太阳直晒，所以太阳晒是不是很不舒服，有些小朋友特别之讨厌出汗的。我发现现在有些小朋友真的会这样的。还有教官很严厉啦，很恶啦，是不是这件事真的会很不开心不舒服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小朋友会学习一件事，就是当你感觉不舒服感觉不好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我是忍一忍，扛一扛，抑或是逃跑，抑或是抱怨，抑或是采取一些怎样的方式呢？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会讲到，就是这个时候是考验我们小朋友抗挫能力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不舒服不开心不舒服，你会怎样去做？有同学说军训会令到他真实感受到纪律的重要和团结的力量，亦都会令到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在集体里面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感受不是老师课堂里面通过黑板可以讲出来的，这些一定是小朋友自己流住汗，通过站军姿，通过列队等等这些过程熬出来扛下来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学生面对不舒适。第二个呢，就是学习配合和协助。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军训当中，军队的排练其实都是一个人在配合几十个人的节奏，一个人行不好的话，整个方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去观察旁边的人，去调整自己的步伐，跟上集体的节奏。向前看，向后看，是不是？我们都会去看齐。正是因为这种协作意识，它在未来我们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比我们具体某门的知识会更为之重要。包括在 AI 时代当中，我们可以令到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特长的人，但同时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完成一整件的大项目或者一件事。我们当然是会有一个人公司，但更多的就是在里面的协作，甚至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协作。所以未来肯定是一个的互相协作的世界，这里你可以学得到军训。而第三点就是学习从头再来。在这个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它动作都是非常之简单的，包括我们叠 base 的这种豆腐块，其实它都是很简单的，包括稍息立中站军姿，都是比较简单和它的技术含量不高的事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接唔好我重新嚟，真系专注动作唔啱，我哋又重新再嚟一次。呢种反复试、反复改嘅过程，佢本身就系一种嘅心理训练。所以唔好睇小短短嘅军训，整整嘅军训落嚟之后，你会发现系会为佢跟住嚟嘅学习做一个好好嘅基础。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讲到军训，似乎都是学生哥的事情，将他送了回学校 ,OK 啦，是不是这样呢？对于各位家长来讲，包括这几天都会见到一些家长说小朋友回学啦，各种的担心。其实你的担心是什么呢？我通常都会这样问的。我首先第一句，你担心是什么？担心他哪一样东西？担心他睡不好，担心他会晒亲，担心他会晕，睡不好，吃不好等等。也都有家长讲下，哇，小朋友打电话过来说，哇，整个宿舍只有半个钟头的冲凉时间，担心他的头发长洗不切。也都有家长会担心，就说戴 OK 镜冇时间戴，要专门请教眼科医生，可唔可以呢段时间唔好戴住，要转个镜片先啊？咁亦都有家长感叹，就话小朋友入咗几日嘅呢个军训，见到老师发啲相咧，个心都喺度拉扯，觉得好辛苦啊！咁一方面咧，小朋友仲系有所学习嘅，但系另外一方面又惊佢唔适应啦，会埋怨啊，要逃避啊等等。其实我都完全理解的，因为我都是家长，见到小朋友黑黝黝的晒太阳，哎呀蛮辛苦的。当然我见我们的后台，见到大家都会讲到话，嘿好啊，等他平时即是整个暑假都养肥了啦，去军训啦，等他操 fit 返自己啦，是啊，等他辛苦下啦。当然都有家长好惊讶，之前仲去担心惊佢会打电话返嚟呢就做逃兵嘅，即係唔制呢个嗰个嘅。结果呢估唔到佢电话呢里面咩都话 OK 啊，估唔到佢可以扛得下来喎。当然都有家长建议，就係军训时间应该延长到一个月，项目可以丰富一啲。乜亦都见到有唔少嘅大学里面呢，军训已经加入咗就係急救技能培训呢啲实用嘅内容。家长亦都会点赞，就係毕竟可以喺军训过程当中学到急救知识，而且动手实践，其实这个

0: 亦都会未来可能小朋友都可以帮到其他人。咁当然无论点样都好啦，见到佢瘦咗啊、黑咗啊等等都好，我希望各位大家都可以关心一下佢自己嘅真实反馈。军训翻嚟之后有啲点样嘅收获，大家可以不妨喺饭桶里边或者利用日常生活问下佢：，诶，你军训收获咗啲乜嘢咧？可能作为青春期初中生，佢不断吐槽，但吐槽嘅时候，佢会发现虽然攰。似乎在这个军训里面我认识多了朋友的，我觉得自己变强了的，这种真实的自我感知比我们赞他一百句都为之有用，因为这个是来自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当然有些小朋友去吐槽很多很多的，青春期他最喜欢就吐槽，但问题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真正的收获，收获到的东西我们就会去强化他。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军训这堂课时间不长，你说真的要用到一个月，几乎应该没什么学校会这样做，因为毕竟还要有教学的时间。但他留给小朋友的东西，可能在他这一刻里面未必会你会很明确感受得到，但当他里面这些收获，刚才所讲到的人性的勇气，会在他未来人生里面反复被调用。比如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起自己曾经在烈日之下骑过这个军姿，他需要坚持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列队训练的时候咬住牙没有放弃那个时刻，在团队里面的时候，他记得那份的协作带来的力量。正如我们在今次的北京大学2026年新生教育主题报告会上面，我们国家首批千机机女飞行员何晓丽，她今次在报告会上面都分享了一样东西。她说通往梦想彼岸的路上最不缺的是困难和挑战，但每一次的跨越难关都在完成自我超越，更加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讲的这句说话的背后，也都是他二十几年在千机机飞行历程当中他学到的，这个也都是他最为之真诚的分享。军训的意义不在于一时带来的荣誉或者成绩，而是在于他给小朋友一个很真实的机会，怎样去面对我们身体的疲惫，怎样去克服心理的畏惧，怎样去感受团队的力量。这些经历不会直接写在我们成绩单上面，但他会沉淀下来，成为我们小朋友身上以后的那份底气。如果你的小朋友正在经历军训，或者他已经经历了军训的话，当你见到他的那一刻，不妨都跟他说一声辛苦了，听一听他在军训里面所经历那些的困难和快乐。你会发现他真正记住的可能不是喊了多少个口号，可能是他跟同学一起度过困难的闪光时刻。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祝你一个愉快的一日。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7:30啦。睇翻呢个钟数嘅路面情况，需要提醒各位吓，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唔算话太多嘅，咁但都要留意。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理方向，而家放紧慢镜啊。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亦都见到车滞多。咁而南国西路就要留意轮桂路口啦。是轮桂路口过杏坛方向这段，这个路口位可能要停一停等等等。龙舟路的江川桥双方向亦都是车多步慢。仲要提醒各位，顺德杏坛高赞大桥今日开始双方向围蔽了部分车道，因为施工。所以施工过程当中车道将会收窄。过往车辆途经的话就要提前注意减速通过。或者可以提前绕行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因为工期都要去到11月的11号，还有两个月有多时间需要大家配合和重新规划你的出行路线的。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中附赠炼奶和白砂糖，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再都不用慢慢哄他们喝凉茶咯。还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还可以解锁更多食法。这一款由草龟龟板和十味草本慢熬的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盒，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盒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早晨，早晨！今日嘅状态系点样嘅状态啊？嚟到星期四噶咯，应该唔系疯狂嘅状态吧？但系外面咧个风声咧仲系呼呼声嘅，咁所以咧今日嘅状态都有啲难以形容啊！各位早晨，嚟到星期四，今日系9月3号嘅早上7:36啦吓，要开启今日嘅健康7:30啊！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 你个早晨 OK 吗？我今日早晨几好、啊，因为咧真系最近呢啲风咧，大家都话哇，呢个九月好舒服啊！喺广东咧感受到咗秋天嘅感觉，我哋都间唔中咧会形容秋高气爽，但其实错噶，因为我哋呢一波唔系秋风，系啦呢一波嘅风力啦吓，呢一波咁舒爽嘅体感啦吓，同埋大家咁理想嘅呢个天气状态啦，其实都仲系台风嚟啊！系啦，我哋嘅秋天广东未有咁快到。嗱，继续提醒翻你吓，台风沙德尔啊，预计今日开始啦吓，系会有180度嘅大掉头。咩意思啊？啊，即系原本咧，其实喺八月底嘅时候啦吓，即系29、30号嘅时候啦，沙德尔就已经登陆咗啦嘛。诶，佢而家翻嚟、哦。啊，即系估唔到佢，即系点讲啊？杀一个回头枪啊！啊，路径咧就从东北方向移动，转为西偏南方向，沿住广东近岸行进，咁所以咧存在可能会多次登陆广东嘅可能性，真系又翻嚟啦！所以跟住落嚟呢个天气情况吓，台风天会带俾大家乜嘢呢？雨水咯吓，呢、个少不了噶啦。所以今日嘅天气情况啦，而家外面温度咧就26度左右啦，系舒服嘅。但系受到沙德尔嘅外围环流同弱冷空气影响，今日我市继续天气清凉，间中依然都系有阵雨，并且伴有6到7级嘅阵风。而展望明后两日，雨势将会加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家只能够希望咧，就系话听日如果真系落雨嘅时候，唔好喺早上上班，同埋唔好喺傍晚落班，同埋放学嘅高峰期啊。其实开咗学之后啦吓，对于好多上班族嚟讲，如果系有小朋友嘅上班族，佢可能唔会太担心上班时间，因为翻学嘅时间比我哋上班系要早，咁所以基本上咧，好多家长应该系送完小朋友翻学啦，啊，仲系可以慢慢揸车，舒舒服服食个早餐，翻到办公室再打卡都 OK 嘅。系啦，咁所以即系朝早嘅时间，只要小朋友可以平安到学校，顺利到学校嘅话咧，对于翻工嚟讲就问题唔大。但系听日星期五啊。傍晚5点零钟开始落课噶啦吓，嗰啲喺宿舍要翻屋企噶啦，大包细包啦，再加上叠加呢个周末嘅小周末嘅落班高峰，所以听日嘅天气情况吓有雨，但系希望佢唔好喺听日傍晚嘅时候出现啦。不过今日天气咧亦都系会局部有阵雨，所以呢几日咧吓出门嘅话咧都系带备呢个雨具啊，而且听日嘅温度啦比今日会凉爽好多添。啊，所以咧呢件薄外套就可能听日可以换翻暖少少都得啦，即系唔一定话一定要薄嘅吓，仲可以暖少少都系 O K 嘅。好啦，睇下有几多朋友已经上线咗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先吓，讲声早晨嘅有咁多位啊吓，鼻初绿咬的人啦吓，阿杜花香啦，不浪漫的靓仔啦，鸿运锦鲤啦，番禺 M J 啦，仲有耀峰啦吓，爱运动嘅小傻子啊，小英子，对唔住。爱运动嘅系小英子，爱运动我点会傻呢？小燕子同埋 Uncle Ben 笑，仲有007迷途小书童，暂时见到就系咁多位啦。咁多位早晨啊！
3: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今日嚟到咗系星期四吓，星期四咧我哋会有医学辟谣嘅环节嘅，系啦，就系呢个谣言粉碎机啊。究竟我哋平时成日听到嘅一啲可能习以为常啦，可能好多人随口噏嘅一句说话，但其实点解佢会随口噏咧？就因为佢已经系将呢一个嘅概念啦，系当成咗已经有一种肌肉记忆啊。即系无论系真定系假，佢喺唔确认嘅情况底下，只要佢听过，佢就记住咗嘅话咧，佢慢慢呢一样嘢可能就会演变成佢心目当中嘅一个真相。咁对于健康嚟讲咧，如果你唔将啲谣言当真相，咁就真系麻烦啲啦。而且今日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可能同长者吓，长者要重点关注。首先咧，有一个问题就话，因为年纪大咗吓，咁你身体不适嘅话咧，去医院可能一啲嘅小手术都系可能有好多长者都会有经历噶啦。咁但系去到咗年纪一定嘅年纪，即系老人家啦，我哋称呼下老人家做完手术之后，我哋系咪都会叫佢啊？你多啲唞下，呢段时间你唔好真系喐啦，你多啲喺屋企摊唞下啦吓，瞓下啦咁样样。咁你成日都摊头摊喺度唞嘅话，成日都唔喐， 咁系咪就系一个对于你身体康复系一个标准嘅答案咧？或者对于身体嘅康复系咪真系好有好处咧？嗱，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误区嚟嘅。首先，年纪大咗之后吓，如果你系一啲属于老年患者做完手术，你长时间卧床嘅话咧，系会容易出现心肺功能下降、认知功能减退，仲有睡眠颠倒吓、抑郁焦虑，以及系肌肉萎缩、关节痉挛、压疮、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仲有食欲下降、胃肠蠕动减慢等一啲全身各系统嘅功能问题。如果你真系做完手术之后咧，长期摊头摊喺度头嘅话，即系卧床啦，系会反而影响到术后恢复嘅呢个效果同速度。所以你做完手术几时要起身呢？基本上好多时候医生都话24小时左右就应该建议你要动一动，即系唔可以长期就系摊头。所以咧，老年患者系需要早期康复介入噶。咁而快速康复外科咧，其实本身呢个科咧，佢系有一套有效嘅术后康复管理方案。咁当然咧，亦都唔系话一个科系可以判断你呢一个病人佢是否就系可以几时喐啊吓，系要多啲喐动啊，定系少啲喐动啊，系需要多学科团队协作噶吓。咁同时咧，亦都需要患者同家属嘅一个积极配合。咁啊，包括嗱，你术后有啲咩过程咧？镇痛啦、营养啦、胃肠道嘅管理同埋功能锻炼啦吓，要遵循翻医学证据支持嘅术后早期综合康复干预，咁样样先可以有利于患者嘅术后整体功能恢复，并且有利于预防并发症，缩短佢嘅住院时间。所以咧，建议翻吓做完手术之后，患者要根据你嘅恢复情况，逐渐减少卧床嘅时间，真系唔可以净系摊头啦，要增加坐喺度啦吓，甚至乎企起身啦吓，慢慢走动嘅呢个时间，根据病情适当咁进行运动训练啊，减轻肌肉萎缩，仲有关节痉挛。咁啊，特别系对于一啲年纪大嘅患者嚟讲，早期进行心肺适应性训练，譬如话呼吸训练等等啦，亦都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及时纠正睡眠障碍吓，咁啊必要时咧仲可以使用一啲嘅精神药物治疗啦。咁呢个就真系要遵医嘱啦。咁啊当然啦，营养支持亦都系快速康复嘅一个基础嚟嘅。不过需要注意嘅就系唔系逢系做手术之后都要补嘅吓，唔好盲目进补。有阵时咧有啲补得滞或者系补错咗嘅话咧，就会增加身体负担，亦都会影响术后康复嘅。咁所以今日亦都系再打破多个谣言啦。做完手术之后系咪就要不断咁食补品啊？亦都系一个误区嚟噶。
3: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是真是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在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0: 嗱，咁除此之外啦，今日咧我哋嘅健康辟谣啦，吓亦都再讲多一个我哋即系平时一啲嘅误区，都系同做手术有关吓。今日呢个话题咧，一有同呢个做手术啦，另外都系同一啲年长者吓，平时佢哋好容易会即系记住咗，但系发觉呢样嘢，其实原来一直都唔啱噶，咁我哋即系。如果知道的话都可以有时间的话同家的长者科普一下的。这个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做手术的话，做手术之前不要

0: 冲凉啊，你知啦，做手术之前冲凉啦，可能会导致你做手术嘅时候，即系会延误咗呢个手术嘅呢个时机噶。咁啊，呢样嘢大家有冇听过咧？其实我自己听嘅就话，做手术之前一定要冲凉，干净啲会好啲嘅。但系我的确问咗啲长者，佢就话：，梗系唔好冲啦，有咩嘢身体好翻先讲啦。咁嗱，做手术之前唔好冲凉，因为担心冲凉嘅时候会冻亲啊、感冒啊，一个唔过意冲凉嘅时候有啲错误嘅操作啊，搞到身体不适啊，就反而导致手术延期。呢啲咁样嘅讲法，其实都系常见嘅误区嚟噶。手术之前清洁好身体，正好咧就系预防术后切口感染嘅关键防线。因为特别如果你做一啲系要动刀啊、有切口嘅手术嘅话咧，咁你冲完你即系话做完手术之后，反而系唔可以即刻冲凉噶嘛。咁你身体嘅嗰啲吓，即系虽然都唔会好污糟噶啦喺医院里面，但系你身体嘅清洁咧，你就唔可以即时做到，可能就要再等到一个康复嘅时间。咁呢个过程啊，容易都会导致一啲即系我哋所讲嘅即系。应该话清洁嘅问题啦，就系系咯，咁所以你喺做手术之前，你身体干干净净啦，做完手术反而咧你自己个心都会舒服啲啊，因为有阵时咧你冲个凉，其实都系一种心理安慰嚟嘅，系啦，成个人舒服晒咁样啊，因为人体表面咧吓，因为人体嘅皮肤表面啊，佢系有大量嘅细菌嘅，如果手术切口一旦有细菌侵入，就可能会引发手术部位嘅一个感染，所以做手术之前系应该要好好冲过凉啊，等你呢个皮肤表面嘅呢、这个污垢啊细菌。有效清除，反而会降低皮肤切口的一个感染风险。而正確的清洗方式其实一点都不複雜的，你不要想到哇我是不是要捽捽老泥这样捽，不用，就是建议手术前一晚用温水再配合沐浴露啊，就做个简单的淋浴冲洗全身，重点清洁下啊啲咩位置呢，头发啦，架底位啊，肚脐位啊，还有一个即是下体的部位啊，即是比较容易即隐藏的地方，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这些地方你就认真清洁干净，基本上就 OK 的啦。当然啦，你冲凉的时候咧，即系我哋叫你清洁就系温和啲清洁啦吓，唔好话咩拗啊吓、爪啊，即系唔好话太用力，亦都唔好夹硬去捽啲皮肤啊。因为反而咧，你呢个时候太用力嘅话吓、你觉得话我要捽得好干净嘅咁啊，你太过用力咧，反而如果搞到表皮有破损嘅话，亦都会容易引发细菌入侵嘅。我哋温和啲，冲干净个身就得啦。用干净嘅毛巾抹干身体，再换上干净嘅呢个下病床服啊，咁呢个就已经系都有术前嘅一个自己做好嘅准备啦。咁如果发现你话手术部位皮肤有破损、有皮疹呢啲异常嘅话咧，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告医护人员。咁如果你话我其实本身呢个时候即系做手术之前嘅身体条件已经唔方便去淋浴咯，咁你就揾屋企人啦，或者揾护工啦，用一盆温开水啊，帮你仔细咁啊擦干净我哋啱先所讲容易藏污纳垢嘅位置，咪架底啊、头发啦、肚脐呢啲位置啊，擦干净之后再用呢个消毒湿巾分区去试擦，咁基本上咧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清爽得嚟又干净嘅一个身体状况。嗱，仲有多个知识点同大家分享啊！就系术前之后咧，如果你手术区域系有毛发需要处理嘅话吓，咁啊有唔少患者可能会话：，我提前喺屋企先将佢剃定先啦吓，即系一啲毛发嘅位置啊。但系其实呢种做法都唔科学噶。你系用屋企嗰啲剃刀去刮毛嘅话咧，你唔清楚自己嘅手势，同埋你可能唔清楚自己嘅呢个力度啊，好容易会令到喺皮肤上面咧会造成一啲肉眼睇唔见嘅微小伤口。所以咧，真系要去到呢、要清洁毛发嘅一啲位置系要做手术嘅话，正确做法应该系用呢个电动嗰啲推啊，或者系用一啲即系比较钝少少嗰啲剪刀，将过长嘅毛发剪短就得啦，即系唔使话刮到好干净嘅，可以保留1-2毫米嘅发根，严禁用锋利嘅剃刀去刮除手术区嘅毛发。如果实在自己把握唔到嘅话咧，其实喺术前啦吓，医护人员都会帮你进行清理嘅，咁你交俾佢哋咧，咁可能仲会更加放心一啲啊。
1: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0: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嘅，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1: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0: 喺健康7:30，我们只说靠谱的。
1: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3: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0: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跟我们谈谈老人家每日都出门行下，对于预防大脑功能的退化是不是有帮助的呢？
6: 不仅是有帮助啦，因为有研究发现规律的有氧运动是能够改善心血管功能，也都能够为我们的大脑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同时能够促进我们的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的。曾医生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大约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例如快奏、跳舞或者打太极，以运动的时候心跳微微加快，呼吸稍有加深，但是又能够交谈，就最为适宜的了。运动关键在于坚持，如果老人家有慢性的疾病，建议就是开始运动之前最好咨询一下医生，制定合适的个体方案就更加好了。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0: 继续回来健康7:30，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今日早晨嗰杯温开水喝了未啊？嗱，即系天气转凉了之后咧，有些朋友可能冇了夏天那种燥热感，他会忘记早上起床喝杯水先。但是这个时候你再不补充你的津液啊，点样因为真系10月、11月先至会嚟到秋燥做准备啊？这个时候我哋系要打底的时候啊。系啦，咁早上饮杯温开水再出门啦，亦都见好多朋友啲营养早餐啦吓，当中都会有譬如话豆浆啊、牛奶啊呢啲，咁其实都系补充水分嘅。啊，咁有啲朋友如果你话我喺屋企啊豆浆牛奶啊，咁呢啲其实而家好多人都自制吓，无论你系买嗰啲比较好嘅品牌啦，嗰啲豆浆粉可能冲开佢啦，定还是真系自己买豆翻嚟去制。咁好多时候咧，你用乜嘢去水？因为其实咧，你嗰、那个我哋嗰啲破壁机啊，你除咗放呢个豆之外，你仲要加啲水噶嘛。啊，咁我所以觉得咧，如果你想你屋企嗰杯豆浆自己制啊，都可以有更好嘅呢个口感同品质啦。水源就好关键啦，系啦，嚟到9月份啦，我哋嘅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跟住落嚟嘅中秋福利，因为9月份已经嚟到啦，9月份开始发放福利，亦都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仲未体验过净水器，之前一直听住我哋讲呢个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之前嗰啲福利未啱你或者未心动嘅话，嗱，今日咧就要听一听啦，因为咧我哋中秋临近中秋嘅福利，而家已经开始陆续发送。你如果早啲预约、早啲体验嘅话，我哋呢个免费15日嘅试用期，我真系可以用到差唔多中秋，你先确定要唔要留低佢。啊，即系我觉得因为享受福利嘅时间可以长咗。系啦，首先提醒翻各位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吓，我哋九月份带俾大家福利包括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智能饮水机系送俾大家嘅，一键一揿就可以要你想要嘅温度，譬如话而家早上起床最啱就饮40度左右嘅温开水啦。一揿出嚟45度，放一放即刻饮系好舒服嘅，唔使等。同时赠送全屋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都唔使钱。嗱，阴凡心系列厨下直饮水机咧，佢系双出水设计嘅，可以解决咧你屋企洗菜啊、洗米啊、煲汤嘅用水，你想点用都得，而且屏幕自带水质检测功能，你随时可以睇到呢个滤芯嘅提醒啊，令到你用水更加放心，亦都唔需要话担心水垢嘅问题。所以屋企仲未安装嘅话，想要免费更新换代吓，有更多嘅呢个福利体验嘅话，就要揸住我哋呢一波九月份带俾大家嘅中秋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之 之后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过程冇任何手续费同利息噶，而且而家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仲有8重嘅好礼叠加送俾大家。第一重好礼啊，啱先讲。

0: 度送俾大家智能飲水機，有五檔水温，45度、65度、85度、95度，仲有一檔嘅恆温水温，多種水量調節。第二重好禮，負離子吹風機一台送俾你，低噪音高風速，唔傷頭髮嘅。第三重好禮係花灑過濾器一套，令到你嘅沖涼水都更加乾淨。第四重好禮咧就係無印良品空調被一床啦，親膚透氣，助力好睡眠啊！第五重好礼，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空气流通，令到你即系哇系你而家好似外面咁舒爽啦。第六重好礼，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都唔使担心。第七重好礼咧就是、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唔需要额外购买材料嘅，安装好仲要系零费用。第八重好礼咧就是、安装之后3年内，只要你嘅净水器提醒你换滤芯，3年内都系免费更换，所以计落条数，一日只系1蚊有多，一支矿泉水嘅价钱都唔使啊，就全屋都可以饮水饮得更加安心啦。所以而家订购享受中秋八重好礼，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先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嗱嗱嗱声打电话吓，攞礼品可以攞到手软嘅。这个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
1: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7:30，我哋只讲真相。
0: 系啦，继续翻到嚟健康7:30吓，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亦都系要同大家不断咁样科普。有一啲我哋日常可能真系做错咗嘅嘢噶吓，譬如话吓，而家真系天气开始。虽然话台风嘅凉意啦，但系唔少朋友就真系开始，你只要有一天气变化，你个身体或者你个心理先会自动去调整话，诶、我而家需要去做一啲乜嘢嘅变化啦。啊，凉风一起，系咪就马上觉得话，马上补一补先，打个底先。咁但系咧，调理身体系应该嘅，但系唔好过度调理吓。嗱，譬如话啊，呢啲阶段系咪好多朋友都会建议话，可以做下艾灸啊，吓暖一暖宫咁样样啊。嗱，艾灸咧，佢系有呢个温热嘅功效嘅，但系如果你过度或者系即系。比较多咁样去用啦，因为佢一个星期佢都系建议1到2次，系唔需要日日都做噶嘛。咁如果你过度去做艾灸嘅话咧，都会有即系点讲咧，就会典型嘅呢个艾火伤阴啦，就会有温热，反而你会用啦，即系越做咧就频率越高吓，就会持续喺身体点火，反而系会燥嘅。咁仲有一个就系唔好盲目进补，呢、這个亦都系要提醒翻啲老人家嘅啊，因为老人家可能屋企都会有人参啊、鹿茸啊、阿胶呢啲咁嘅补品系嘛吓，咁如当然啦，呢啲其实都系建议一个星期都系1到2次。如果你成日都去服用嘅话咧，吓啊，容易出现有咩腹胀啊、吓舌苔口里啲症状，严重嘅话仲会有血压升高噶。呢个就系中医所讲嘅去不受补啦。仲有就系啱先讲唔好盲目进补，亦都唔好盲目排毒。因为其实近年嚟咧，网络上都流行好多嘅咩排毒法，譬如话咩饮清肠茶啊、轻断食啊、吓灌肠等等。曾经有一位老年嘅患者咧，佢成日觉得话，可能我体内呢个毒素多，连续饮一个月嘅通便茶，搞到最后咧系腹泻不止嘅啊！唔单止出现攰啦、无力啦，仲有体重下降啦，好明显系身体出现咗个健康嘅症状吓，反而后来系要去睇医生要补翻嘅。系啦，样样嘢都唔好做过度，呢个都系提醒翻老人家噶。嗱，养生方面咧，其实适当地去到一定嘅年纪，系要做减法，因为其实呢个就系针对翻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啊。你个身体唔系可以接得住咁多嘢嘅时候咧，咁你就要适当咁样做减法啦。减乜嘢？啱先讲过，减艾灸、减补品、减排毒、减按摩，仲有一点好关键嘅提醒各位老人家，仲要减轻你嘅心理负担。你只要有健康嘅饮食习惯、运动习惯 ，keep 住均衡饮食同埋适当嘅运动，其实已经系有一个好好嘅生活习惯，咁你都唔需要担心太多吓，就系减轻我哋嘅心理负担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日早上，听日星期五咯，继续同样时间7:30，健康7:30再约定你啦。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老年人的安全要重视，日常着防滑鞋，起身做到慢3步，预防跌倒骨折，同时按时接种流感肺炎疫苗，安稳度过季节交替期。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